0: 中央气象台二十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湖北和河南眼下正值水稻、玉米等秋粮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农田土壤湿度饱和，病虫害发生风险上升，各地抢抓降雨间隙，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眼下湖北省3000多万亩中稻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受高湿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区域稻飞虱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防控压力陡增。
1: 现在是稻会收的高发期，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一台回机作业估计在600亩至700亩左右。
0: 稻飞虱是迁飞性害虫，专门刺吸水稻茎秆的枝叶，如果虫量太大会造成水稻减产。目前湖北全省已出动高效植保机械4052台套，实施稻飞虱防控面积1261万亩次。受近期台风强降雨影响，河南夹县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作物倒伏现象。在高楼村，农技人员在田间查看玉米根系生长与受涝受害、病虫害发生等情况，向种植户传授雨后管护技术。
2: 及时补充田间的肥力，再进行肥机的肥放。目前来说，田间物积水湿度也合适，玉米的长势也可以。
0: 随着村超、村 BA 的火热出圈，我国乡村体育赛事不断创新，已形成覆盖足球、篮球、排球、赛马、摩托车等多品类的村字号赛事矩阵。最近，贵州村马已经激情开跑。在贵州黔南三都县的西部赛马城赛道上，骑手们策马奔腾，赛场边迎宾礼、敬酒歌等民族文化表演轮番上演，浓厚的赛事氛围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3: 感觉他们的骑马的技术很高超，让我们很震撼。
4: 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多样的文化。今天很高兴观看赛马比赛，给我们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贵州黔南三都县，当地的水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养马赛马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成村马赛事 IP 后迅速出圈，越来越多人来到贵州观赛骑马，体验水族、马尾秀等非遗技艺，赛事体验不断丰富。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实现旅游总收入33.18亿元，同比增长13.12%。村字号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近日在云南曲靖市办起了村模嘉年华，这场乡村机车盛会也是氛围感十足。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让选手在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能欣赏沿途的田园村寨风光。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5: 一路上遇到的人啊，风景啊，遇到的摩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
6: I'm from Germany.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0: 除了村摩嘉年华，当地还打造了多个乡村体育赛事 IP， 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7: 村字号赛事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一种复合型的沉浸式乡土体验，涵盖观赛娱乐、非遗感知、民宿美食、田园审美等多个维度，恰好契合体验经济以服务为舞台、以体验为核心的特征。
0: 8月19到20号，2026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活动在福建三明举办，探索智能科技赋能乡村养老、闽台共建助力乡村善治的新路径。19号下午，参加2026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活动的两岸专家学者走进沙县区富口镇富口村乐龄学堂实地参访。当天恰逢七夕佳节，老年学员齐聚课堂，诵读七夕诗文，练习硬笔书法，制作传统手工，在传统文化课堂中陶冶情操，丰盈晚年精神生活。
8: 我78，来这边学了很多东西，学会写点字咯，大家聚在一起，好像有帮忙一下，也很开心了哈。
0: 作为知名小吃之乡，沙县大量青壮年常年在外创业务工，乡村空巢独居老人数量多，精神匮乏，无人陪伴，养老单一。十年来，沙县区依托闽台合作优势，创新打造乡村乐龄学堂治理服务模式，坚持课堂建在村上，温暖

0: 送到家门，如今建成92所乐龄学堂，三明市推广到246所，常态化开展读书学习、健康科普、智能教学、邻里互助、村务议事，汇集3万多名农村老年群众。农业机器人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从能用到好用，机器人还在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能够深入水下的机器鱼，到可以适应复杂地形的机器狗，农业机器人正在向更复杂的场景延伸。
1: 抓鱼啦！没想到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连水里游的鱼都是机器人。你看我手里的这条啊，叫做仿生机械鱼，这么一颠还挺沉的。参展商告诉我呀，它足足有3公斤。但是您别看它沉，但是啊，它放在水里可是跟真的鱼一模一样。咱们只用这样弄一下开关，再把它放到水里，您看它就能像鱼一样游得自由自在，还会时不时的转一个圈。
2: 就这个鱼，你也看上去挺真的，所以就咱们这个现在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
1: 参展商告诉我，机器人通过模拟真实鱼类的游动方式，就可以在水下更加灵活的行动，也能尽量避免对周围鱼类的干扰。而当这条鱼搭配了传感器和视觉系统，它的任务就不只是游泳了，它就可以把水下的状况实时分享给我们。尤其是今年参展商又给它装备了 AI 算法，让这条鱼不仅会看还会思考，对所观测的目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运用到观测水质、鱼类活动、洄游通道以及网箱作业情况等场景当中。
3: 如果能引用机器人，我们就可以做周期性的巡检，像深海养殖、网箱养殖啊，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得到这样的数据，减少我们渔民的损失。
1: 在这届机器人大会上，机器狗仍然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热门产品之一。你看我身后这一排机器狗天团，是不是非常有气势？它们虽然形态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本事：越是复杂的地形，越是它们的用武之地。果园有坡、有沟、有泥地，设施农业里还有狭窄的通道。它们可以针对不同场景进行作业探索。像这款机器狗，不仅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完成数据采集，还可以搭载机械臂，承担巡检、采摘等工作。
4: 最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视觉传感器啊、通讯模块，我们的机械臂可以像积木一样来快速的拆装、替换以及扩展，在我们执行农业采摘啊等等场景具有良好的适配性。啊，比如说我们的养殖业啊，因为要避免人和动物的直接接触传染疾病，可以运用我们的视图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巡检。视图机器人在未来的2到3年也会更大程度的降低成本，也能够被我们的广大的各行各业所接受。
1: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能看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机器人正在从单纯的替人干活到环境感知、协同作业和智能决策等方向不断延伸。从水下到田间，从看得见到干得了，机器人正在探索更多进入农业生产的可能。这不仅是机器人能力边界的拓展，也将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智能、更加高效。
0: 8月20号是世界蚊子日，蚊子是疟疾等疾病的传播媒介。这个日子的设立也是提醒大家提高对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如今灭蚊也用上了机器人，一起到四川成都看一看这批特殊的灭蚊高手。
5: 夏季公园植被茂密，气候温润，非常容易滋生蚊虫。但是不少游客却告诉我，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很少会被蚊子叮扰。这正是因为这里有一群24小时在岗的灭蚊专家，用无异味、零污染的方式诱捕着蚊子。
0: 帮着大家打蚊子的是一款名为铁蜻蜓的灭蚊机器人，它使用纯物理仿生诱捕，通过颜色、温度、气温等吸引蚊虫靠近，再通过负压风道吸入蚊虫，以物理风干方式完成灭杀。
6: 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纯铁的一个吸血包，因为它从它的颜色，然后到它这个设备的模拟的人体的体温，再包括它散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气味，其实都是蚊虫所喜爱的。
0: 最近这些灭蚊机器人上岗之后，每台机器的灭蚊半径是25米，平均每台机器每天可捕杀100到150只蚊子。
7: 我觉得没有蚊子公园很好耍，然后呢回去后都不会，这里有个包，然后这里有个包。
0: 咱们再去看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就是

0: 是把蚊子后代都变成不咬人的雄蚊。
1: 它有个雄性决定基因，有了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纹英蚊刚刚产的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0: 使用这项技术，蚊子交配后可实现约四分之三的后代为雄蚊，繁育到第八代时，种群压制效率可达90%。金斑喙凤蝶是蝴蝶当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近日，在福建德化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了56枚金斑喙凤蝶的幼卵，其中有部分已经羽化成蝶，符合放归条件。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旁边的这个白色纱网内，正在上下不停地扑棱着翅膀的这只金斑喙凤蝶呢，是前两天刚刚在实验室羽化成蝶的。因此呢，今天也是这只蝶宝宝第一次从实验室来到野外。那在这个白色的纱网当中呢，我们现在啊还能够看到有一个透明的器皿，在这个器皿上啊还放置了一些沾有了营养液的纸。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只蝴蝶就趴在这些沾有了营养液的纸上。那大家看到啊，在这个蝴蝶眼睛的下方有一个黑色的细细长长的像吸管一样的，这个呢就是蝴蝶的嘴。那金斑喙凤蝶呢，现在就正用它这个细细长长的嘴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吸食着纸上的营养液。那在对它的这个喂食完成了之后呢，现场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放归了。哎，这个金斑喙凤蝶现在是站在了这个网笼的笼壁上，好，一转眼它就飞入了山林之中，速度非常的快，几乎没有任何的停留。此外呢，我们今天放归的这只人工繁育的个体啊，它的父本母本，也就是它的爸爸妈妈，也是在这片森林当中发现的。金斑喙凤蝶它的野外种群数量极其稀少，而且雌雄比例相差悬殊，超过了1:50。那它自然繁衍能力弱的同时呢，在繁衍的过程当中还极易受到气候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啊，通过人工繁育扩大它的种群，再放归自然，就成为了推动这一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3: 我们在6月热浪来临之前进行了播种，没想到播种后幼苗很快枯萎了。我们当时在一周内完成了播种，结果所有的幼苗都枯萎了。后来我们试着在大清早播种，但结果是一样的，幼苗在白天就枯萎了。所以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种任何东西，我们就等待着热浪过去。
0: 生菜无法正常生长，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4: 全国的生菜供应量已经减少了30%到50%，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有雨水了，但预计要恢复正常情况也需要1.5月到2个月。
0: 当前阿德林正试图再次种植生菜，并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获，以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损失。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最近广西隆盛的百香果迎来上市旺季，果园里颗颗圆润果实垂挂于藤蔓之下，种植户朋友们往来采收，田野间酝酿着独属于桂北的清甜丰收。预计21号、22号隆盛会是多云的天气，23号开始会持续有雨水出现，大伙要赶在降雨来临前抓紧采收百香果了。不只是隆盛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年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21号到24号华南等地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其中海南、广西的南部、广东的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部分热带水果果园可能会出现自涝灾害，大伙要严加防范，果园要做好水稻疏通，雨后及时的排出积水，防止果树受淹，雨停时段需要及时清园，并且做好喷药防治工作，土壤伤情缓解后再酌情增施肥料，恢复树势，减少裂果。华南南部等地雨势强劲，而在黄淮到华南北部一带，未来仍然会持续高温暑热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遭遇隐性高温，大伙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5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突泉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遵义阴，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3度；中卫晴，20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中雨，23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2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24到32度；昭通中雨转大雨，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哎，是啊，是。哎
1: 呦喂！一船渡江，载的是生计与牵挂。
2: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3: 人我们不开来的老人，他就无法走了。
2: 我可都知道他那个病人你这个事情。
3: 我们就是盼望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中国人。
1: 一网连心，牵的是乡愁与希望。
4: 第百单上的叫什么啊？右下角小红车，咱们刷。
5: 没有了。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慢一点喽，我看见喽。
1: 凌晨四点，家住重庆市忠县乌阳街道凤江村的杨二姐已经开始忙碌。
2: 她弄叶子菜就是三点多钟，那个叶子菜要难弄一些，那个菜要弄起快一些。我们的菜都是早上起来的先弄，她晚上节气没得那么新鲜。
1: 过一会儿，她又拉着这些新鲜蔬菜到忠县县城赶场。
2: 都是种菜卖菜，都是种菜卖菜。啥子的种黄瓜、十几的辣椒、番茄。
0: 哎呀妹，你这还装啊？我还是那菜不当真。
1: 从杨二姐家去县城要乘坐渡船，步行到码头需要20分钟。
0: 哎，贤儿。哎，是啊，是啊。哎呀喂，那也真的。
1: 即便再累，杨二姐也不能停下。
2: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1: 杨二姐1964年生人，前几年她的心脏开始出问题，体力大不如前。
2: 我的病多得很，心绞痛，胃也不好，头天天都是头痛风吃起来。
1: 小推车不能下楼梯，后面的路杨二姐必须自己挑。
2: 80斤嘛，我要跳120斤，最重你就跳130斤。习惯的，都是锻炼逼出来的。
0: 哎，大姐，
1: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像杨二姐一样，依靠赶场卖菜为生的老乡。他们等待的是一艘名为渝中客2180的渡船，
2: 不管多晚他都会来的。
3: 我们那个客船是从阳渡往忠县，船票是5块到12块。好，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一直这个价。

0: 秦大义驾驶的渝中客2180是长江中线段仅存的客运轮渡，是沿线七个村镇老乡们赶场唯一的交通工具。
1: 如果不开来的老人他就无法走了，很多地方就比如说渝中、临江、三桥岭这些码头根本就没有客车，他如果他要到县城的话，他要坐摩托走很远，再去坐转弯转几道嘛才能到县城。但是每次有一天不某天不去接他们呢，没得费用走，
2: 真正一个都不开的。
3: 我们太远了，我也坐不得车。
4: 那个价钱要贵些嘛，
5: 他登不了码头。
4: 哎，那一踩多的不也不好，没得那个船呐、啊，那前头我弄宽头好登踩噻。
0: 上午9:30，渝中客2180抵达中线西山渡口。老乡们都希望赶在队伍前面，在市场里占一个好位置。西山渡口码头与上方街道高差近30米，共200多级台阶。老乡们挑着近百斤的担子向上攀登。
6: 哎，老板，路过走到
7: 哈。走，走。
6: 你们退着，老板，路过到哪里退着？
7: 哎，走。
0: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船以外，每次轮渡靠岸，秦大义都会给老乡们搭把手，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8: 哎呀，
1: 我就坐的老虎，我坐北汽。挑剔，那真不容易，老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8: 哎呀，给我来！
9: 哎呀妈，没我来呀，差点儿嘛。
8: 别去，
9: 别去，
10: 喊这个。南瓜，喊南瓜。
9: 还有坚持，我要吃。
4: 两斤，
11: 他一个人吃啊？
4: 好说得很。
0: 与码头一街之隔的菜市场里，清晨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非常受欢迎。
8: 花林姐，
1: 20、40。50，快点！
8: 不行！那老人，他是那个老人手机，他不可以，他没得微信。他在买菜的，他也只带个手机，他没带现金。如果我不换的话，他个生意做不成了。我帮他换一下。
0: 换零钱之余，秦大义也不时帮老乡吆喝一嗓子。
8: 10元还我了啊！
12: 来，10元还我了啊！来呀、啊、来呀、啊，10元还我啊！两块钱啊，2块钱。
8: 哎，我先来了吧。
13: 2块1，
8: 10两一包围巾，
1: 做了很多，辛苦的很。他每天他一个人卖2个人的菜。
0: 老乡们的愿望，秦大义最清楚。挑着满满的菜来，拎着空空的篮子回去。
8: 卖完了没？
1: 还有鸭子、哦。
8: 喝点水吧，喝点水，那边水上去，口渴不？
1: 喝点嘛。还有鸭子，哎，这是院子的。
0: 渝中客2180下午2:30返程，午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秦大义隔着马路远远观望。
1: 每天都几十、百把人，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来，那边车上一个，那边车上来。
9: 也买来了，我们车在
1: 写。不行。就在坐船，哎，坐中线去。好，我才看到他那个样子，把他们人民医院去，把走了7天嘛，八

0: 天了。
1: 哦，挨了十天了。
0: 哦，不十天。
1: 不是因为打酒一下就哈，转一把出去了。
2: 秦大义在码头附近租下了两个门面房，方便老乡中午歇脚。
3: 一买，那个去开包两本来，两本多一点。
0: 哪个的？
3: 西瓜呀，两本。
0: 多
4: 一样。不要。
0: 这里出的钱，我住了好几年了，我从2023年就开始住了，我这装修花了20000了，租房子花了10000多，2000，10000多。卖完了不？卖完了。还特别忙的辛苦了，蛮辛苦，晚上2-3点钟起来。
5: 一大早起来，
3: 他2天搬到3天了起。谢
0: 谢
3: 感谢。
0: 不行。
2: 启程时间临近，秦大义回到船上休息片刻。
0: 这是老人的担子卖完了，空篮子都是空篮子。啊，空篮子都那时候先卖完，先卖完下来了，好嘛。背篓都是卖完了，卖空了。早上这篮子都抛得满满的，我记得是空篮子，看这是空篮子，卖空了。
2: 看到空篮子，秦大义跟老乡一样高兴，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船长与渡客，更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就在2年前，秦大义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在医院住了10多天。得知秦大义患病，老乡们十分担忧。
6: 谁知道他有那个病犯的？
2: 视频很快被上传网络，躺在病房的秦大义也看到了。
0: 当时那个在哭嘛，关键在哭，我就看不下去了，竟然哭起来了。哎呀，我也跟着哭起来了。
2: 但秦大义也深知老乡们赶场的不易。
0: 这个菜到市场，那个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都难点卖。
7: 收菜好能卖的，三角也在卖，2毛也在卖，有时候还挑回来，你只赚几千块钱。
2: 而很多老乡家里都有困难，急需帮助，比如杨二姐。
7: 那家庭一直开始就指望卖菜。
8: 本来的员工叫我爱笑奶奶，后来我果子，我说我叫杨二姐。
2: 秦大义的儿子叫他爱笑奶奶，但了解他的经历后，任谁都笑不出来。变故发生在杨二姐的女儿18岁那年。
8: 去上班，那都才18岁，第一天去上班，到那个厂在那边吧，他往这里分去过去，就比人家穷。我几十万喽。在那进府吃总经房的是20几天。
2: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肇事司机只赔偿了20000元。
8: 哎呦，1000，那时候他才18岁，现在37岁了，没有赔多少钱。1000又不知道啥子法律不法律的。他醒过来第3天，他爷爷又在家里死了，我们就跑去回来，把他爷爷葬了，又返回去搞那个医疗。
2: 为了还女儿治病欠下的债，杨二姐的丈夫远走他乡谋生。
9: 工地上搞嘛，反正在工地上干活，内蒙古西藏那边我们都跑过。
2: 但是这2年随着年龄增长，类似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9: 老了，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
2: 如今杨二姐的女儿已经嫁人，但治病欠下的债务仍然压在他们的身上。赶场卖菜成了夫妻俩唯一的收入来源。
8: 那没有点办法的吗？有啥子办法呀？
2: 该如何提高老乡们卖菜的收入呢？办法或许有，秦大义想到了互联网。因为当初正是借助网络的力量，才把渝中客2180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0: 根本我们没想到把这个船救活了。
10: 不要跑，好，慢慢的哈。
11: 喂，大爷，哈。
0: 还在大爷后面呢。
11: 船跑中了，船中了，渝中客2180哈，在扬州区啊，都关的船舶，请加强联系。
12: 我们在这里一些

0: 从前，水陆交通是中县地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洋渡到中县区间，长途短途加起来，每天有超过30个班次。
1: 以前我就是开短途，我们把中县这条航线是13年开始的，一个人嘛，买那个船买不起，我买了二手船嘛。
0: 2016年，高速公路开通，分流了大部分。

0: 年七万元的补贴，秦大义与合伙人曹立方选择留下。
1: 我们就说，我们干脆我们守下来吧，我们两家就商量嘛。他说可以。
0: 渝中客2180一年运营成本近15万元，以单人票价平均8.5元计算，每天至少需要拉50名乘客才能覆盖成本。头几年还能维持，到了2020年，乘客人数大幅减少，
2: 成本就很少。又是羊肉出去一个人了，又是一个人没有，
1: 就是20-30个人一趟，那个油钱就不够啊。有个月算账算起来，还自己还亏了200多。
0: 或许像其他轮渡一样，上岸是更好的选择。
3: 我们不同意啊！我们说我们晚上没有这个船，我们怎么生活呢？
1: 他说你们不跑了，他说我们卖菜估计也难得卖了。
2: 你不开了，我就不下中间去了，我就不出不走了。
0: 老乡们的生计都指望这艘船，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秦大义陷入了两难。
2: 但希望好，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这种都过来的。
0: 苦守两年之后，秦大义想在离开渝中客2180之前留个纪念，于是拍了些视频传到网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在秦大义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生活记录，竟然改变了一切。
2: 没想到那个视频就火了，意外就火了。
4: 他这个发视频，他说火了，我什么火了？他抖音视频火了。第一时刻我发视频的时候，我发信息的时候有7-8个点赞了，再过了一个两小时，3-4千了，然后10000多，我说好像是还火了耶。
0: 当时还在上大四的秦元泽从中看到了机会，他让父亲拍摄更多老乡的画面，自己剪辑，坚持每天更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粉丝涨到近40万。
4: 这个船有救了呀，人家卖菜老人家有希望了呀。
0: 大学毕业后，秦元泽组建了运营团队，把所有精力扑在账号经营上，每天坚持直播6个小时以上。截至2026年5月，秦大义账号的粉丝数量已达433万。
5: 这个是2块的，这个卖了。
0: 网友们通过在直播间打赏和认购船票，直接让这艘濒临停航的背篓轮渡起死回生。政府投入近200万元资金，更换了新船，并修缮了沿线各码头的上下船通道。如今，渝中客2180每天提供免费早餐，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的老乡们不再饿着肚子赶场。
2: 反正是粉丝打赏我们的，我们要回馈给老人嘛。那些老人哈，都起来很早，3-4点钟起来，坐上那地铁上去办菜去弄菜，没有时间吃饭。做那个早餐，让老人吃饱了肚子，好再去卖菜嘛，安心卖菜。
6: 现在有早餐免费，全部是这些好心人制作的。
0: 秦元泽发现，很多网友想要购买老乡的农产品，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帮老乡们把菜直接卖出去呢？
7: 买了他们高兴不？
8: 高兴了，他怎么高兴了？
7: 好，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当地的海事部门，他们去对接的长江上的游轮，他们过来买菜，然后就卖了很多了已经。
2: 好，我们就想到下乡到家里去嘛，去我们去收来打包。
8: 本来一家的是来帮我们，是的不？
2: 我为啥管着养那个钱？
8: 要说我们挑幸福的很，我们挑幸福的很。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河北天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储能逆变控制一体机，

0: 不言，创造光明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 美丽的秘密，我选汤爱原生水光液。
0: 九安智能科技，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渝中客2180仍然在江上摆渡，而另一艘无形的渡船开进了村，开到了老乡的身边。
4: 老人他又没得背啊，他又没得去卖，市场货价我到下到那个家里什么价？家老人很开心呐、啊。啊，多少块钱啊？脚痛啊？哦，不然我脚痛不能背。来吧哈。
5: 歇会儿，坐下嘛，坐下，行，歇会儿，一起买。
3: 这位老乡显得忧心忡忡，一早他和老伴分头去摘菜，本来约好在这里碰面，老伴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6: 他们咋在哪里我呀？你不知道，那电话不接，你找人弄下来嘛，他不接电话。
3: 见状，秦元泽陪老乡上山寻找。
5: 来了。天哪，好远哪！
3: 原来是老人忙着挖土豆，压根没听见手机响，虚惊一场。
5: 老帮你背。哎呀，
7: 可以不？
5: 可以。
7: 这个路好陡啊！
4: 妈呀，还有哈达斯啊！妈呀，背哈达斯啊！
5: 快走下来，走了半山。哎，我羊没有，你们吃过羊肉
4: 吃饭吗？那个好，现在买。把个土豆买了，就不称了哈，是不是？买个200块哈。
3: 谢。老乡们的蔬菜源源不断的送来，相同品类攒够一定数量，就可以上链接。
5: 400斤，库存了没有？来，准备3、2、1，来，朋友们，19.9元，顺丰包邮到家。来，100单上链接，100单上链接，朋友们啊。右下角小黄车，咱们刷，没有了，没有了，
4: 一秒就没了，哎呀，感觉好不可思议，太快了。
3: 眨眼之间，老乡的蔬菜被抢购一空。帮忙打包的大部分是临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还有很多老乡主动帮忙，绝不要额外的报酬。
8: 你钱不是
9: 拍
8: 他
9: 们
8: 那个
9: 东西
10: 吗？来，
3: 自从秦大义下乡收菜，杨二姐种再多的菜也不愁卖了。
11: 以前没有帮助的时候，一年赚了几千块钱，现在有人帮助了，有时候20000多呀。老是帮助，就像自己家的一样。
12: 啊，你的嘴爱宽，那个该哪个嘴爱？
5: 他跟人家吵架吵不过谁。
3: 这次直播场地就在杨二姐家，她还包揽了做饭、打扫，这么多工作少不了志愿者的帮助。
13: 你想到自己家里面，啊，自己对农村这些事，反正就挺有感触的，对。
11: 反正是水擦边饭家，又没说什么好
3: 听。杨二姐的菜钱最后一个发。
4: 杨二姐，我看杨二姐的啊，价十五块。
11: 多少钱？
4: 多少钱？
11: 多少钱？
4: 要
11: 我这？不给我这块钱哟。
3: 这里藏着秦大义的一点小心思。
4: 我就是怕他不要，专门给他不要，我准备就是给菜钱一起给噻。
11: 我就是把这饭又来一个，
4: 没有给，
11: 真来这边，
4: 真
11: 的你真正没得个，你没那儿才能够，
4: 没
11: 你不然，本来一家的是来帮我们是的不？
4: 他管子养那个钱，
11: 假如说我们挑辛苦的很，你说那个老婆们挑辛苦来，本来一家是来帮我们，如果一抢能够过来，他不来的，真正不来的。
4: 啥个他更不要，他只要他那点钱，他不算的了，他赚得到他多少钱？
5: 开两枪！

0: 其实像这样的下乡助农不但不赚钱，很多时候还要往里搭钱。
1: 我们现在那个收购点，比如说这些老百姓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它是品质主要是参差不齐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再背回去，我们只能把它收了。再有一个呢，这个农户他自己送过来的东西他是很少，可能就几斤，他种一点点送过来，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没有形成这个经济效益。我们想弄一个类似那种示范的种植基地，让这些周围的那些老百姓啊，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赚钱的，参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把这个品质种出来，然后我们来收。
2: 那周围群众跟到足，让周围群众多点多点收益。
0: 秦大义团队作为桥梁，不仅带动老乡，同时带动更多村民种出标准化、符合电商要求的农产品。
3: 借这种平台大量宣传，把你的增加那个村民的收入。
0: 从开船到直播助农，到如今尝试带着大家种地，身份变多了，那份牵挂没变。只要大伙还离不开这艘船，秦大义就一直开下去，一直帮下去。
4: 彩云之南，风物荟萃，钟灵毓秀。菌香精酿啤酒云南有限公司植根云南沃土，秉持自然为本、匠心铸品、创新致远、薪火传承的企业文化理念，深耕高原菌菇资源，坚守敬畏自然、溯源本源的初心，融合现代酿造工艺，精准萃取菌香精粹，将高原灵韵与传统酿造相融，创新打造风味啤酒，数酒差异化特色佳酿，以匠心雕琢风味，以情怀承载醇香。菌香精酿啤酒云南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初心，融合地域文化底蕴，以匠心酿造优品，致力为广大消费者打造专属云南风味的品质佳酿。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旅游请选银环国际旅行社。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今世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了，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山野暗处，杀机暗藏。结网伏击的蜘蛛，邪毒致命的蝎子，隐于水域的蚂蟥，狰狞的外表下藏着颠覆认知的生存力。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广袤大地，万物共生。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角落，潜伏着一群极具争议的隐秘生灵。蛛网密布，暗藏无声杀机。毒尾高悬，蕴藏攻防之力。水域幽深，隐匿潜行猎手。他们是山野间最神秘的未知存在，是世人畏惧的幽暗魅影。本期节目将跟随科考队的脚步，探寻他们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古老法则。

蜘蛛。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它，却很少了解它。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植被葱郁的天然环境，竟是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这里是植物王国，也是动物王国。

0: 那个手机的管子，手套拿了吗？
1: 我可以了。
2: 开轩，琪琪走了，我们去村里看一下。
3: 李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蜘蛛毒素的年轻科学家，他每年都会带领团队深入自然采集蜘蛛，探索它们体内毒素的潜在应用价值。一些蜘蛛在白天活动，

0: 一些子夜间活动，所以采集不分日夜。
1: 看看墙壁上有没有。
0: 这里是昆明北边的双桥村。
1: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
2: 哎，师姐，这边好多那种小反光的呀，
1: 看看找找有没有蟋蟀啊或者蝗虫这样的。
3: 哦，这里有一个藏蛛。
0: 要想捕捉蜘蛛，先要捉一些它们的食物，比如蝗虫或者蟋蟀。
3: 哦，这里有个，
1: 抓到了一个小蟋蟀。你们后期看着蟋蟀，你们收一下啊，就是今晚上可能钓一下。我穿一下吧，我把它穿好了，一会儿看看我拿铁丝去拧一下，看他们把它拧出来。蟋蟀是它的食物，我们假装是蟋蟀爬到了它的网上，看看能不能引到，看一下。
0: 话音刚落，下方的动静吸引了李娟的注意。
1: 我看一下能不能钓一下，是不是像个漏斗啊？试一下。试一下可不能把它丢出来。
0: 李娟像钓鱼一样将饵料慢慢伸进洞口，她想把蜘蛛钓出来。然而这只蜘蛛并没有上当。
1: 哎呀，它钻进去了，没引出来，快看吧。
2: 哎，太难钓了，这玩意儿。
1: 没事，把这腿收了，一会儿如果遇到下一个再试一下。来，这是蟋蟀腿，我把它腿拿下来，你比较嫩，最好是蝗虫腿。蝗虫腿的话，它比较容易抓一些，因为它蝗虫腿很硬，蜘蛛咬它那一瞬间，我立马就往外扯，就能把它蜘蛛扯出来。我们一会儿可以上面看看有没有捕鸟蛛之类的，我们试一下。这种它在这个石头缝里，它就很容易栖息。
2: 背包里。
0: 蜘蛛的食谱非常庞大，小到蟋蟀，大到鸟类，甚至是比蜘蛛自身大几百倍的蛇类，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当然，捕食体型小于自己的猎物会更加轻松省力。石缝外，又有一只蜘蛛突然现身。
1: 这有齐齐来收这个，收这个，拿50毫升离心管把这收了，收了，扣管，这扣管，哎呦，它吞进去了，哎呦，它能听到声音响了，来，再看一下吧。
0: 这只蜘蛛竟也迅速钻进了石缝里，
1: 就是它有一点声音，它就会躲起来。你看，所有的类群，所有的动物，它对声音都很敏感的，只是说，有些蜘蛛胆子大，有些蜘蛛胆子小。
0: 蜘蛛没有听觉系统，却能感受到声音。蜘蛛拥有独特的听觉器官，其足部的听毛就是它们的声音接收器。听毛指的是蜘蛛腿上的细小毛发，这些毛发使蜘蛛能够感知外界的声波震动，对于它们的生存和捕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只蜘蛛感受到了人类的声音，这次捕捉再次落空。
1: 走吧。
0: 李娟决定换个地方试试运气。
1: 你们照一下这个09师兄这个老房子上面有没有，这种是蜘蛛最喜欢的地方了。在这墙壁上有没有？
0: 村子里的老房子上蚊虫多，蜘蛛喜欢在这种环境安家。
1: 哦，这里有小壁虎，看小壁虎在吃蚊子。
2: 哦，好可爱的小壁虎。
0: 壁虎也喜欢蚊虫，和蜘蛛是老房子里的邻居。他们还有一个邻居叫蜈蚣。
1: 你们注意脚下哈，蜈蚣，这有蜈蚣，有意外收获，快！给他们收了，拿给我个管子。
2: 那
1: 镊子，我要镊子。这蜈蚣可能我不太敢。
2: 镊子在。
1: 什么镊子？哎，我是不是丢上面了？去拿一下。
2: 拿下吧。
1: 去拿一下。哎，这个是什么蜈蚣啊？谁知道？

0: 哎，看一下，给师兄拍了发过去。
1: 蜈蚣也是一种毒虫。蜈蚣的毒性主要源于它们第一对脚上的毒腺，被称为毒蛛。这对毒蛛尖锐锋利，一旦刺入皮肤，就立刻释放毒液，会导致过敏性反应和中毒等状况。
0: 收了啊，同志们。
2: 好运，好运！
0: 哦哟，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拿镊子来，拿管子来装了，给我个管子。
3: 盖子呢？
0: 朝着他的头部收一下。来，我来，我来，你别给他倒了，倒了他他就有点害怕。你看他在扒着那个网上不松手，你松手，松手，松手。
3: 你要不
0: 啊？我赶一下吧，给他赶进来，如果弄他把弄死了，我要保证活的带回实验室。他的蜈蚣他是在尾部的，要这样吧，这样不更快一些吗？进，对，让他自己爬进去。 OK， 来拿棉花，给他拿棉花来，别把他弄死棉花来，弄点水。
1: 虽然还没捉到蜘蛛，但意外收获的蜈蚣成了科考队的首个战利品。
0: OK， 意外收获。那就往下走，那基本上还挺多。走吧。
1: 大家伙儿继续搜寻。
0: 哎，我先去看一下这里。
1: 墙上、地面、石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3: 这个受到惊了，应该是钓不到了。
0: 来来来来，管子多，我把它再往上面赶一点，再等它爬一下，停了再说。好，不动不动，不用不用不用，它动得很快。好，抓到了，这是巨蟹蛛。
1: 巨蟹蛛体长15到40毫米，因其身形像螃蟹而得名。大部分蜘蛛都以蛛网捕猎，但巨蟹蛛是个例外，它们从不结网。
0: 因为它是有猎型的，它就是直接是靠捕食猎物的。你刚刚看见我在捕它的时候，诱捕它的时候，它就很明显的就上去主动的捕食，所以它的獒牙这块就显得比较的尖。
1: 巨蟹蛛的獒牙有力且锋利，它们还拥有4对步足，速度极快，能瞬间跳跃到苍蝇蚊虫面前将其捕获，仿佛天降神兵。
0: 它的眼睛可以，这个可以看得很明显的看到它的眼睛，前端这里有眼睛，应该成了它的两排。它夜间出行它需要很强的视力。
1: 大小不一的8只眼睛排成两排，这种独特的排列方式赋予了蜘蛛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能够迅速察觉猎物和潜在威胁。凭借全方位的视力、锐利的獒牙、强壮的獒蛛，巨蟹蛛是夜间恐怖的捕食者，降维打击各种蚊虫。
0: 很容易生活在咱们的就房间的房前屋后，尤其是咱们夏天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它形如一个很巨大的螃蟹，长得挺瘆人。但是这个蜘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同时它会取食非常多的小型的那些节肢动物，尤其是像蚊子呀，像其他的那些苍蝇啊什么的，它都能捕食。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家里看到它，你不尽量不去动它，因为它爬行速度很快。但是呢，请大家也不要伤害它，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人类对大家很有帮助的益虫。
1: 巨蟹蛛在自然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因为长相丑陋恐怖，不幸成为人们误解最深的蜘蛛之一。
0: 这个蜘蛛之前国内的研究就是从它的毒液里面还是分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好像有镇痛肽，有一些抗菌肽。
1: 毒素是蜘蛛的生化防御武器，被人

0: 提取研究后，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药物资源。
1: 哇，这个大蜘蛛啊，妈耶！大蜘蛛啊，
0: 李娟的惊呼引来了同伴。
1: 你看这个蜘蛛网，应该是个废弃的，但它很漂亮，就是蜘蛛织网的艺术。
0: 纵横交织的蛛丝紧密缠绕，将洞口严密覆盖。
1: 很漂亮啊，这个蜘蛛网，我看一下能看得多深。它会在那个洞的周围细细密密地分布着一小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蜘蛛网的一个类似于像人的那种神经。它这边应该是接了一个非常大的网，你看它这上面还有食物。它这外面的网是对它来是一个捕的一个 trap 一个陷阱，但是它为什么会感觉到陷阱？它已经感觉到陷阱，它是整个它居住到的洞里面全部是这样细细密密的一小层蛛网，只要蛛网一动，它就知道它就出来了。
0: 常年和蜘蛛打交道，李娟对各种蜘蛛都很熟悉，即便是陈旧破损的蛛网，都能瞬间认出它的主人。
1: 这个应该是铝网科的一个蜘蛛，你可以往里面看看它的那个。整个的深度啊，这个5-60公分全部是蜘蛛网，很惊艳。就像捕鸟蛛科它也是这样的，只是它的洞口就这么大，像这个蜘蛛它非常的大，应该是个铝网蛛科的东西。我们往前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没见过的类群。
0: 铝网蛛科的铝就是衣衫褴褛的铝，它们善于织网，蛛网整体呈不规则的立体层状，更显褴褛。
1: 你看，老师，那
0: 不远处，李娟发现了另一张铝网蛛织的网。
1: 那我们肯定抓不到它，因为它的窝建在了那个里面，建在了石缝里面，非常大的一只铝网蛛。它应该是在，你看它的铝网，为什么叫它铝网？整个的网就是很破破烂烂的，成一个褴褛状。
0: 在中国，铝网蛛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和中等的山区，其中西南地区是其重要的栖息地。它们的网形不规则，网丝无粘性，它们喜欢在干燥的山坡或洞穴筑巢。网与巢之间常有一个圆形的出入口。
1: 哦，你看这个，从这里给我打过去，你看那铝网接到了这个地方，就很漂亮这个网。
0: 每一种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本领，铝网蛛就是一名织网能手。
1: 哦，这条道还挺好啊，后面还有啊，我都看到好多蜘蛛了，去小心蜘蛛网哦。啊，这个，琪琪那个给我。
2: 哦，我尝试着来一下，来。
0: 正当李娟兴冲冲地采集蜘蛛时，却被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
1: 你们呢？我们在抓的蜘蛛呢，娘。我们是来，我们来调查你们这边的害虫。
0: 原来是当地的村民。
1: 在了，来，给我。
3: 你把那个抓了吗？
1: 一通就给我们今天扣过了，我们晚上抓你们放这边上了。你看这个，
3: 可能我在家的，我就是天天有劲，我就放这边。
1: 是吗？因为你们这边蜘蛛多。
2: 网上常，
1: 你们家蜘蛛应该这种蜘蛛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3: 嗯，
1: 大蜘蛛，
3: 嗯，
1: 多得很。
3: 打扰你们了
1: 吗？啊，我们打扰你们，但是对不起，我们打扰你了。我们想说可能会打扰到你们。我想说，如果有人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在那个，就是博士区那个动物所里面，我们来实习调查一下，看看旁边这有什么。哦，你们家壁虎也多，蜘蛛也多，但是有福了。啊，这壁虎好多了，好呀，多了你们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害虫？是啊，它吃虫子嘛。你小蝙蝠看着它，你就不要给它整熟了，它赶紧吃虫子，吃苍蝇。还多呢，小蝙蝠。
0: 在李娟的肯定下，

0: 老壁虎拥有了为民除害的荣耀头衔，村民也成了自来熟。
1: 太多了，
2: 这壁虎。
1: 然后这还有一条，哦，这条好可爱呀、啊！琪琪，你要吗？
2: 要
1: 我来。我给你弄，要不要？
2: 因为说话就是，
1: 哎呀，他走了。下来，亲爱的，下来，哎，掉下来了，
2: 再往上，
1: 再往上，在吗？在，那你收了。哦，管子是不是不太够了？你要吗？这个，我帮你收了吧，也是一个意外，还挺可爱的。
3: 五毒之一，我们以后可以开个兴趣课题，做小壁虎啊！这条小壁虎好可爱呀！哎呀，它的眼睛好大，进来，宝宝。
1: 你不是它很像蛇吗？颜色
2: 像呀，
1: 像。你看它那个体型像不像蛇？可爱吧？它今晚上就真的好可爱呀、啊！
0: 五毒常指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五种具有毒性的动物，壁虎无疑是其中最具亲和力的一个。搜寻继续，发现接踵而至。
1: 这还有一个，哎，这个好像是个漏斗蛛科的。你看它的眼睛，你从这边看过去，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我们夜间抓蜘蛛就是靠这种小反光点，在它的这里，你看我照过去的时候，非常的明显。
0: 漏斗蛛结的网像一个漏斗，因此得名。它们通过这种网来捕获苍蝇、蚊子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
1: 就是晚上抓蜘蛛就靠它眼睛的那种反光点给我们。这个反光点帮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确定这个地方有没有蛛，一是你看有没有蛛网，二是如果有蛛网没有蜘蛛，你就站得稍微远一点，就去给它一个给它远光照一下，它只要给你一个反光，你就能看得到它。
0: 蜘蛛身上的信号光源于它们眼睛后部的罩膜，像一面小镜子，当光线照射时会被反射回来，从而产生亮光。这种反射现象能帮助蜘蛛在黑暗中看清物体，还能起到震慑天敌的效果。
1: 漏斗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你看它的身体背部有人字纹、人字纹，你看这个特写就是两边像个八字的那种人字纹，最后边两片。
0: 特殊的花纹使得漏斗蛛在自然界中多了几分辨识度。
1: 那我们一会儿去车上把那个玻璃管再备一点，然后再拿一点小管子，感觉管子用完。哎，你师兄呢？
2: 他都前面
1: 踩点去了。走，看一下。
4: 这边有不少蜘蛛。
1: 有比较典型的吗？
4: 是扣蛛。
1: 扣蛛。
0: 李娟很惊讶。因为扣蛛是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甚至比响尾蛇还要强十倍以上。
4: 鉴定一下吧，师姐。
1: 这个就是黑寡妇吧，尖斑扣蛛。
0: 黑寡妇是尖斑扣蛛独有的别称，这个恐怖的名字源于雌性在交配后会吞食雄性配偶的特殊习性。论毒性，剑斑扣蛛在蜘蛛界位居第四。若不幸被它咬伤，不去救治的情况下，短短数小时就会危及生命。然而，经过仔细的观察，科考队员注意到了一些异常。
5: 哎，不对耶，这个好

原来是乌龙一场。在神秘的猪形纲动物世界中，肥腹猪属显得格外独特。它们体型微小，通常体长

0: 介于5到10毫米之间。尽管肥腹蛛属的毒性较弱，但它们会利用其丝线分泌的丝线，在石下、木堆间或住宅内外的墙角处编织精巧的蛛网。这些区域通常是蚂蚁和小型昆虫的活动地带，也因而成为了肥腹蛛属蜘蛛的丰富食物来源。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1: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求助科呢，往上面走走。我看看，再扒一下，应该就在这一块地底下。所以蜘蛛它在地底下，它也有很多生活的类群的。
0: 腐朽的树枝，破损的砖瓦，
1: 这，
0: 每一个角落都是它们搜寻的目标。
1: 哇，还有你这个运气可以，一个妈妈带了很多崽。
2: 哇，
1: 来，
2: 我们看一下。
0: 意外的发现令所有人欣喜不已。
1: 这是球蛛科肥腹蛛属的，具体哪个种可能不太清晰。
2: 看来我运气不错。
1: 你看它的末端就它跟圆蛛科很像，但它在归属上又属于球蛛科，它不结那种大圆蛛的网，在这个它在这地底下，它也会结网。
0: 球蛛因其腹部呈球形而得名，是一种中小型蜘蛛。球蛛可能是毒性太弱，所以天生谨慎胆小，喜欢躲藏起来。
3: 哇，这是妈妈晚上带
2: 是的
3: 出来觅食吗？
2: 它
1: 是它的窝，
2: 生活的方，
1: 生活
2: 的环境。
1: 这还有一个小的。
0: 蜘蛛妈妈用螯肢轻抚着它的孩子们。
1: 幼崽，这一窝你刚问我有多少只，你看这有多少只，
3: 数不清。
1: 看，都是在一个网上生活，生活到它成熟之后，它就会重新出去。单见一个，所以天下的妈妈带孩子哪有不发疯的？
4: 大晚上他们在这儿晃来晃去干嘛呢？
1: 我们是在把人家家给翻出来了，
3: 是
1: 人家在家里，人家在家看电视，咱们在那给挖出来了，这不太好。他在家带孩子呢。
0: 小蜘蛛们争先恐后地钻到妈妈腹部，想用妈妈分泌的高蛋白液体为自己提供能量。这种自卫行为一般会持续20天左右，直到幼蛛具备自行觅食的能力。
1: 不熟了，不熟不熟，因为在野外现在是繁殖季，为了保证它这边的物种的平衡和多样性，不能收，尤其是遇到这种不带着小崽子的，我们都不收，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还原它的生态环境。
5: 给它盖回去吧。
1: 好，走吧，
5: 走吧。
1: OK， 走。
0: 为求助一家复原居所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1: 走，往里面挪一点。
0: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2: 看一下这边的，
1: 跑进去了。
2: 墙壁吧。
1: 你看一下墙壁上有没有？
2: 这里面倒是有一只比较大的。
1: 啥呀？
0: 就在曹开勋准备扣捕时，这只蜘蛛突然跳开。
1: 哎，把它先扒一下，先把它放去扒。
3: 不行，
1: 下来了。没事，走吧，我们去山下里看一下吧。
0: 在墙壁上急速爬行数秒后，蜘蛛最终还是隐没在了阴影里。这场人类与蜘蛛的比武，最终蜘蛛获胜。现在已是凌晨1点，困意开始袭来。就在这时，曹开勋打破了平静。
2: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蜘蛛。
1: 在哪？
2: 这。
1: 在哪？
2: 在这。
1: 我看一下，啊，是捕鸟蛛。
0: 捕鸟蛛的体长最大8厘米，足展却可以达到20厘米，是一种大型蜘蛛。
1: 管子，拿来，管子来。哎呦，这个太小了。

0: 你咋发现的？
1: 我们一直找的不都是土墙附近嘛，所以我就来到这种比较靠近整个有洞洞的一些墙壁边缘土墙附近。像这种它可能像这种，我感觉这种大蜘蛛好像我们今天发现的都是这样的。
0: 这个应该是捕鸟蛛，但是它为什么会在
2: 这？由于身上长满刚毛，捕鸟蛛科的蜘蛛也被称为毛蜘蛛。千万别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刚毛，它们是捕鸟蛛用来探测周围环境的重要工具。
0: 这个蜘蛛跟咱们今天采集到的那些蜘蛛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很古老的蜘蛛。你看它前面的，你看它的獒牙是

0: 哇，这个盖子被我拧出来了。
1: 为了更清楚地比对，李娟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巨蟹蛛。
0: 那这个一对比就非常明显，你看它的那个它的螯牙是上下的，它的螯牙是左右的，它是这样两边的，它是这样动的。然后刚刚这个蜘蛛它是这样动的，很明显，这样动和这样动。
1: 上下勾动的运动方式，提升了捕鸟蛛捕捉猎物和抵御敌人的能力。
0: 但是，
2: 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0: 它应该是在等交配。
2: 哦，
0: 看它的，
2: 看它这个洞穴，它似乎
0: 这不是，这不是它的洞，这应该是它爬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它在这边还织了一些网。
0: 我看一下，它是雌的还是雄的？是个雌蛛。
1: 在繁殖季节，雌性捕鸟蛛会四处活动，释放性激素气味。雄性捕鸟蛛会通过这些气味线索找到雌蛛，从而进行交配。
3: 这能捕鸟吗？
0: 捕鸟蛛是它翻译的拉丁名，捕鸟蛛，捕鸟蛛其实就是为了表达它非常厉害，就跟我们捕鱼蛛一样，它就是会捕鱼。这个捕鸟蛛它就是会捕鸟，只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捕鸟蛛它都有真真实实捕鸟的能力，它捕鸟也得看它运气。我上次在野外的时候，这么大一只猪爬到我面前来，在我脚下，在高黎贡山下面的山庄里。
4: 我去把这个猪的头取下来，然后差不多就还这样拉。
0: 差不多了吧？今晚上我们收工吧。
5: 的，
0: 今晚上收工还挺大，然后下雨了。
2: 嗯，是的。
1: 雨点落下，科考队员也结束了一晚的工作。
0: 看看东西大的没？有人吃的东西，回去都是 OK。
2: 检查一下，
0: 没有，
2: 没有，
0: 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它。面对庞大的蜘蛛类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蜘蛛毒液中发掘出多种活性肽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展现了抗菌、镇痛以及抗癌的潜力，为药物研发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

0: 走。哎，那边有一个。
1: 啊，这个。还真是。
2: 黑暗中，

0: 那个醒目的发光的小虫子是赫赫有名的五毒之一蝎子。一提到蝎子，人们不禁会感到恐惧。虽然它们体型不大，却携带剧毒，严重时甚至能致人死亡。然而，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却有一群不畏毒的研究者。罗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罗雷都会率领团队采集野生蝎子，由于野生蝎子毒性更强，它们成为了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由于蝎子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北部的松华乡小河村。
1: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2: 镊子我拿了。
1: 好的。
0: 蝎子体型小，它们的常见体长范围在1至6厘米，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
1: 差不多就齐了，我再看看啊，咱们还需要什么东西？紫外灯，拿了，可以了。得，咱们就背着就可以出发。
0: 蝎子怕光，紫光灯能让队员看见它们，又不会惊扰到它们。在确认没有遗漏后，科考队进入村庄。阴暗潮湿的角落是蝎子的家。
1: 哎，我们看看啊。哎，听到有没有声音？
0: 罗雷的突然发问让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2: 我刚刚好像看到蛇了，怎么的？
1: 对，是的，刚才我听到声音了。
0: 阴暗潮湿的地方不仅生活着蝎子，还有蛇。此刻每个人都神经紧绷。
1: 你小心点，小心点。因为晚上的话，为什么说拿个棍子就是打蛇，这个打草惊蛇嘛，你得去弄一下，然后你再去看。
0: 蝎子具有坚硬的外骨骼，虽然能防止物理损伤，但体内水分仍会通过呼吸行为和体表蒸发等方式流失。潮湿环境能帮助它们减缓水分流失，维持体液平衡。突然，蝎子出现了。
3: 任务蝎子老师
1: 哪里？哪里？
2: 瞧瞧，
1: 哪里？
4: 哦，这个，还真是。
3: 哇，哎，什么蝎子？
1: 我看一下。这是个双针蝎，给我一把镊子。
0: 这只蝎子在墙壁上悠然爬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猎物。

然后这边是一二三四，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这个叫带尾刺的一个末端，然后它感知的主要的器官是在它的腹部，用来感知外部的这种环境呀，或者猎物啊，这两边。

0: 是他感知机械力啊，或者是启发感知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位置。
1: 螯肢是蝎子头部的第一对足，看着不大，却能牢牢抓住猎物。
0: 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它的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它的这个螯肢，这是它的触肢，它捕食的时候就用这个触肢啊，然后去把这个猎物给抓住。
1: 须肢是蝎子头胸部前端的两根小爪子，相当于第二双手。不仅能抓猎物，还是一对雷达，能感知微弱的动态信号，帮助蝎子在黑暗中精准发现猎物。
0: 然后后面呢，这是它的这个步足，你们看，这是脊椎步足，这个是1、2、3、4，这四对步足，所以说它跑得会很快。
1: 蝎子虽小，却功能俱全，有感知猎物的雷达，有捕捉猎物的利爪，还有打不过就逃跑的八条腿，也就是它的四对步足。
0: 如果说这个猎物比较这个大，然后它就会用这个尾针，你看它要来刺我，然后去刺它，然后呢把这个猎物快速的制服。像这种，
2: 那一般毒液是从哪里出来的？
0: 就在这儿，这就是这。
2: 哦，看
0: 对，
2: 看
0: 毒针。
1: 螯针的学名叫螯针，位于蝎子的尾部，像是一个注射器，用于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
0: 然后它这里有两个针，你看到没有？除了它的背后面的这个螯针以外，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应该是个双针蝎。对，这只还很小。
1: 双针蝎因其尾部有两根毒针而得名，它们在受到威胁时，两根毒针可以同时竖起进行攻击。蝎子在长达4亿多年的演化历程中，长出了坚硬的外骨骼，每一对足都分工明确，甚至还进化出了捕食与防御的生化武器库——毒腺。这种进化堪称巧妙。
0: 好，来，咱们先装一下。把这个拧上，把这个灯关一下。
1: 安置好这只双针蝎后，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0: 在这缝里，看一下，你看这里，这种墙缝里，刚才在这里面发现的。比如说，因为啊，这个蝎子它本身有的时候它又含有香豆素类物质，因为香豆素类物质遇到了这个光啊，它会产生荧光，对，像我们的这绿色荧光蛋白似的。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哎，这边不是。
1: 随着罗雷的一声迟疑，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0: 哎，
2: 这是什么？
0: 哎，这里有一只。
2: 这个。
0: 对，你看，对，像肉眼我们是不是很难发现它？对，你用灯去照射，如果不仔细很难发现。但是你看，当我们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是不是很明显？
2: 是。
0: 对。
1: 蝎子的外壳角质层中含有好多种荧光化合物，能够吸收紫外线范围内的光，因此在紫外线照射下，它们就会发出蓝绿色的荧光。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出荧光的强度越来越大，在它们死后甚至变成化石之后仍能发出荧光。
0: 来，把我们的手管拿出来，你装进去，
2: 两只装一起吗？
0: 我们分开装，对，按理说它分布的很近，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一般的话，因为它们是肉食性动物，同一个家族的，然后呢，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不是特别容易打架。但是如果说是不同的这个群体的，非常容易打架。
1: 蝎子是肉食性动物。它们的食物是无脊椎动物，以及蜘蛛、蟋蟀、小蜈蚣，甚至是小型壁虎，也包括家族之外的同类。
0: 我们那边这个山东，然后会这个有一种蝎子叫多亚前蝎，有的时候一掀石板下面会有一窝，好几个，而且这个比较大。

的一些蝎子，然后有一次我在西安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下面有，因为大多数蝎子下面石板下面是没有的，然后一只蝎子一个叮了我一下，我叮了完了。

0: 在3到9厘米之间，毒性较强，可以导致受害者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以及局部组织坏死等症状。
1: 对，这个手掌这个地方，
2: 这个那个时候也因为非常常见，也没有被特殊的处理。对，现在嘛，当然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因为这蝎子毒液它主要是偏酸性，偏酸性条件下呢，我们一般会用这个肥皂水，比如说或者说这个含有这个小苏打的这个水，然后呢去这个冲洗一下，然后呢这样能够中和毒液，然后这样对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0: 在中医里，东亚前蝎不仅能够息风镇静，还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等功效，这是中医里以毒攻毒的直接表达。
2: 哎，这里你看，过来看这是啥东西？
3: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
2: 来，贝罗，你知道这叫啥吗？
4: 不知道。
2: 油液。
4: 它怎么这么多条？
2: 对呀、啊。
0: 油盐是百足虫的一种，体长一般在1至6厘米，全身分为15节，每一节的两侧都长有一对细长的足，看去像是一个布满尖刺的棒子，让人不寒而栗。
3: 这个东西也是有毒的。
2: 这个东西呢，它是和蜈蚣一个这个属于纯足纲，然后你会看到它和这个蜈蚣属于近亲，然后呢
4: 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叫钱串子，俗名叫钱串子，学名叫做这个油液。
0: 尽管与蜈蚣是近亲，但油盐的行动速度远超蜈蚣，可能是因为腿更多吧。油盐非常怕冷，冬季来临时会偷偷潜入人类的居所寻求温暖，所以确保家中的干燥和清洁就非常重要，否则就很有可能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与油盐来一次惊险邂逅。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
2: 哎，这边有个石头缝，石头堆儿，来，可以来这边看一看，走。哎，这边很潮湿，说不定还有。
3: 这边会有吗？
2: 对，咱们看看。好，咱把灯关一下，然后我用这个啥，对，你在外看一下。哎呦，哎，这里有一个。
0: 话音未落，罗雷便注意到了石面上的亮光，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2: 一般夜里，然后8点到12点，然后这个时间段他们会出来觅食，然后到了这个凌晨或者天亮了以后，他们就回洞穴了。来，咱们把那个这个明信管拿出来，把它装起来。
4: 它的密集方法是什么呢？它在这趴着不动。
2: 这个一般它是会游荡，它会去找，晚上它会比较活跃，然后特别是在这个25度到30多度这个温度范围以内，它会比较活跃。
0: 蝎子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与温度关系非常密切，气温下降至10摄氏度以下，蝎子就不太活动了。超过41摄氏度，蝎体内的水分被蒸发，若不及时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蝎子极易脱水死亡。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蝎子最为活跃。

0: 哦，而这个呢，这个双针蟹的分布范围啊，一般是分布在南方区域，像云南啊、海南啊这些地方都有。
1: 为了更清楚地比对，罗雷从背包中取出了来自北方的东亚前蝎。
0: 这个东亚前蝎它就只有一个尾针，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全部尾针的。你看一下，这只相当粗壮。
2: 尾针一般就是尾部的最后一节的地方，是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尾针，你可以看得很明显，黑黑的。对，它这尾针呢有点像我们注射器，然后呢，如果放大看的话，它就会这个啥，它就会这个一侧开口，然后呢，它两边这是两片肌肉，然后呢，两片肌肉中间是一个导管，然后呢，这个两边肌肉一收缩，然后这个毒液就喷出来了。
1: 感受到威胁的东亚前蝎，立刻做出了自卫措施。
0: 哎呦，你看，
3: 上来就蛰你一下。
0: 对，你看，哎，它的毒液，
4: 这个是毒液。
0: 对，它自己就出来了。它的毒液成分啊，像一些这个氨基酸，还有一些这个无机盐，然后还有一些最主要的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些多肽。
3: 短肽。
0: 对，还有一些蛋白。然后这个多肽类，因为它像这种节肢动物，包括蝎子、蜈蚣、蜘蛛，然后呢，它的主要成分都是一些神经毒，所以说叮咬之后啊，会导致剧烈的疼痛。对，而且它们呢，除了这个本身毒液以外，像这个蝎子，它很有特点，因为它的这个毒液是偏酸性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之前有研究啊，说是它能够借助于酸性环境，可以更加高效的，然后导致剧烈的疼痛反应，
3: 增强它的毒性吗？
0: 对。然后它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机制。
1: 在大自然中，谁都有天敌，蝎子虽有毒，它也有天敌。
0: 但这个蝎子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个叫我们熟知的两栖类一些蛙呀，它们是能够取食蝎子的。
3: 哦，
0: 对，
3: 它们不怕毒是吧？
0: 对，它们本身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受体发生了突变，突变以后，哎，它能够取食你这个蝎子。有一种蝎子叫做木蝎，据说是世界上咬人最疼的一种这个蝎子。
1: 这就是木蝎，它的毒液成分很复杂，包括神经毒素、细胞毒素以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后，能够立刻在受伤部位引发麻木和刺痛感。
0: 就算咬人最疼的，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有一种老鼠叫做食黄鼠，它是专门吃木蝎的。食黄鼠可厉害了，一般它都在有这个叫月圆的时候啊，喜欢有点像狼一样对天嚎叫。对，
4: 食物还挺好。
0: 对。所以说那个食黄鼠好很吓人，但是那个鼠最怕的，但是它却能吃咬人最疼的这种木蝎。
1: 这就是食黄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已经发展出了对木蝎毒液的免疫力，并且对疼痛的感知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能够应对木蝎。

0: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咱们的东亚前线，是不是？我拿出来给你们比一下。
1: 咱们实验室那边。
0: 对，我记得我们包里面有一个，是不是？
2: 是。
0: 拿出来看看。
1: 它们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0: 对，它的这个叫品种不一样，生活环境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一般东亚前线生活在北方。

0: 如果说木楔能带来极端的感受，那么帝王楔则是楔子中个头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到惊人的40厘米，因此能够捕食体型更大、数量更多的猎物。但若论毒性，沙漠中的以色列金楔则是公认的毒王。它们虽然体态纤细，但毒液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并且暴躁的性格加上敏捷的行动，使得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1: 行，现在抓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2: 好，
1: 对，
2: 好。
0: 返回停车点后，科考队员们迅速展开了蝎子的现场取毒作业。
1: 好，我们先准备一下。

0: 液氮，因为这个毒液它属于蛋白质，然后如果说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变性，所以说我们要准备一下液氮，然后把它取出来毒液直接冻起来。我们在实验室可以用冰就可以。我们这个东西准备好了，这样抓着拿着这蝎子，走，我们过来取一下毒。
1: 在常压下，液氮的温度通常在零下196.56摄氏度。因无色、无味、无毒的特性，液氮成为了保存生物样本及毒液的最佳选择。
0: 你看它在咬我。你看我过来之后，它会用它的这个尾刺去刺你。来，出来了，出来了，好，可以先吸一下，先吸一下。你看它是不是在上面那个尾上面的那个尾刺？
1: 电刺激模拟的是外界对蝎子产生的威胁情境，触发它启动本能的防御机制，释放毒液。
0: 你看这一只的话，它体型比较小，它的毒液量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它的这个尾部都是一些几丁质，不容易导电。差不多了。
1: 利用液氮保存，不仅能够保持毒液的活性，而且液氮的无色、无味、不具腐蚀性以及不可燃的特性，也保障了毒液保存的安全性。
0: 你看，这个它电完以后，它仍然能够有效的活动。
1: 有毒动物释放毒液是一次高能量消耗的过程，但并不会威胁到它们的生命。只要在取毒之后回到适宜的生存环境，不久后毒液便会重新生成。蝎子作为毒性较强的有毒动物，常常令人们不寒而栗。然而毒液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可能被我们利用。
2: 动物，
1: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研究蝎毒的过程中，已经分离出多种具有抗癌、缓解疼痛、抗微生物感染以及调节神经系统等功能的活性成分，为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蝎毒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0: 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
1: 为什么
2: 丢？
1: 天哪！
3: 进去这么，这能跳出来吗？
4: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点，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吸血动物——蚂蟥。柔软的躯体，无声的潜入，总能在人们发现它时，立刻掀起一阵恐慌。
3: 天哪！
0: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它啥时候跑到这来的。
4: 云南省楚雄市大姚县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周围被茂密的森林环绕，这种自然条件成为了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吸血蚂蟥。吕秋敏专注于动物毒素结构与功能多样性研究，每年他都要带领团队进入山林中寻找蚂蟥、采集蚂蟥、研究蚂蟥。
5: 好，好，走吧。我们就从这边上去，走。
6: 那你们看了。

0: 山羊的粪。山羊的粪，有山羊粪的话，因为有山羊经过的话，山猪经常就在这个路边了嘛，埋伏着。如果有牲畜过来，他们就有机会就沾到身上。
1: 吸血是吧？
0: 对。
2: 蚂蟥会吸羊血，因此羊粪的出现就是个好兆头，暗示蚂蟥很可能就潜藏在附近。蚂蟥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它们必须生活在潮湿阴凉的环境中，保持体表湿润，确保氧气顺利交换。这类环境大多很隐蔽，也便于它们伺机吸血。
3: 走这边吧，
4: 好，
3: 这边上去吧。
2: 不久，张晨晨率先发现了一只蚂蟥。
5: 哦，这儿蚂蟥，快快快！
4: 哎，
3: 这个，来，
4: 是是是 是，
3: 它在这个蒿枝的这个上面，这个草，对，你看它现在全部吸起来了。哇，它真的全部缩起来了。
4: 它缩起来是表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6: 它没找到猎物啊，或者没闻到气味，它就是会有那种感应到，就是体温啊或者温度啊什么东西，它就会生产了，就准备
0: 有可能是味道。你看你戴着手套的时候，就跟
3: 对
0: 不戴手套的时候，它的行为就完全就不一样。
2: 张晨晨摘下手套，露出皮肤，他在试探蚂蟥的反应。
3: 如果不戴手套的话，他可能就会对这个味道会敏感一些。
4: 哇，
3: 哦，
4: 定住了。
3: 对，他可能在感受，因为刚刚的气味和现在气味
0: 又不一样，
3: 对，有差异，他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2: 果然，蚂蟥感知到张晨晨的体温和气味后，立刻就有了活力。
3: 它开始伸长了。它开始在我的手上去探索。
0: 对，
7: 准备下口了。
3: 对对对对，我先成猎物了。
2: 几秒钟后，蚂蟥头部和尾部的距离逐渐拉长，身体也随之伸展。他马上就要张口吸血了。
3: 戴个手套吧，这挺危险的。对，
7: 第一个信息看他这个形状的话，这只就是没有吸过血了，因为他身体比较可以延展的比较细，能够有这种抬身体，然后身体变得很细，然后到处探索这种行为的话，基本上都是饥饿的。而且如果他吸过血的话，他基本上就不会在外面这个招摇了，他肯定是乖乖的找个地方好好的消化他的食物。
2: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蚂蟥的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圆形吸盘，可以稳稳地吸附在物体表面。
0: 你看它的运动，就是这个吸盘吸好以后，后面的吸盘放开，然后身体一弯，它就往前跑。我记得好像航天飞机还是什么装置上就有一个类似原理的这种装置，
1: 仿生
0: 是吧？对，它就用以这种方式来运动的，像一个万向接头一样，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复购。
2: 蚂蟥是无脊椎动物，为了稳定附着在复杂的潮湿环境中，进化出了用于吸附的吸盘，从而生存和捕食。蜗牛也有同样的智慧，它们利用吸盘结构附着在植物表面，从中吸取营养。蚂蟥掉在人的皮肤上，人们却很难揪掉它，是因为它们不仅进化出了吸盘，还进化出了胶水般的粘液。
0: 那我们换个角度，你看中间就像有一层膜一样的，其实它身上会分泌那个粘液。
4: 是的，中间的这个圈，这个孔洞的位置
0: 很滑的，很黏。所以它吸到身上的时候，一方面它吸盘吸得紧，而且身上有粘液，很滑，把它揪下来都很难揪。
2: 当蚂蟥离开水生环境后，这种粘液会替代缺失的水分。它们的进化无比巧妙，各种器官也完全超乎想象。
0: 然后它那个现在看。

0: 看不见，如果是在放大镜下底下看的话，它的那个牙齿的话不像正常的牙齿，它是一个就像奔驰车的那个车标一样的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其实就是三排牙，所以它那个牙齿带吸盘的话就可以刺到你皮肤里面，而且吸得很紧。
1: 是不是很像电影灾难片？很多编剧的灵感就是源自这些被人们忽略的微观世界。
0: 它吸血的话就是从头部吸血，然后血液的话主要储存在身体的前部的一个类似于嗉囊一样的地方。血液呢都是以液体状的状态来储存，为了方便它的消化。它吸一次血呢可以储存，可以供它食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肠子呢就在它的后面，就是接近尾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肠子所在的部位。肛门的话就是在尾部吸盘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肛门。
1: 对于蚂蟥这种奇特的动物，记者也想感受一下。
2: 哎，老师，我这个可以摸一下吗？感受一下这个
0: 可以
2: 奇妙的触感。
0: 没问题，软软的。
2: 哦，特别凉。
0: 对，
2: 冰冰凉。
0: 它的温度的话基本上是和环境温度是一样的，它是变温动物，环境温度高了，它的体温可能会高一点，如果温度低了，它的体温就会再低一点。
2: 这么碰它不会激怒它吧？
0: 不会。它现在害怕你了，你看都缩起来了。
2: 它现在是怕我们的状态。其实我也是有点怕它。
1: 变温动物无法自身调节体温，只能靠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蚂蟥会借助日晒、进水或躲藏在洞穴中调节体温。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地球上的大部分动物都是变温动物。
3: 去下一个地方去找。
1: 吕秋敏的突然打断引来了同伴们疑惑的目光。
0: 你身上粘了一条。
3: 哦，他什么时候跑我身上去了？
0: 我看一下，公的母还是母的？肯定是母的，这小张长得帅。
3: 老师您真的开玩笑。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只蚂蟥就这样顺利地被收入囊中。
0: 如果找到机会，它可能就会从这儿就钻到你肚皮上。
3: 哇，那挺危险的。
1: 这只蚂蟥之所以找到张晨晨，是因为它对热源超强的敏感性。此时它正依靠着强大的吸附力粘在张晨晨的衣服上，下一步就会钻过衣服缝隙爬到张晨晨的皮肤上。幸好发现的及时，这种亲密接触着实令人不寒而栗。科考人员继续搜寻。
4: 这边也没有啊。
3: 对，这边有点干了，其实它没有那个能让它附着的一个表面。
5: 对，一个小的。对，一个小的。
2: 哇，这么小。
5: 对。
2: 哪个？
1: 惊喜紧随而至，科考队又发现了一只蚂蟥。
0: 但是不管大小，它都会吸血。
5: 是的，吸了血有可能会大。
1: 为了更清楚的比对，张晨晨从背包中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蚂蟥。
5: 比刚刚那里小多了呀，
3: 这个体差异好大呀。
5: 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沙蟆。
3: 哎，刘老师，他这是幼体吗？
0: 应该是幼体。
3: 哇，他的小的时候他延展性也很好。
5: 是的，它这个

0: 如果是水蛭的话，它孵化出来的话大概有3到4厘米长。那么根据这个它这条的体型判断的话，如果和水蛭类比的话，也应该是估计就是今年才孵化出来或者孵化出来不久的，这个非常小。
1: 5月至10月是蚂蟥的繁殖季，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卵茧在20天左右便会孵化出小蚂蟥。接连的收获令科考队信心倍增。然而，就在大家沉浸其中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感打破了这一切。
2: 我怎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啊？
3: 你被什么
2: 钉？
4: 天哪！
1: 一只蚂蟥竟然钻进了张晨晨的皮肤。
5: 这能跳出来吗？
6: 再吸了没有？
4: 不知道，我感觉有点麻。这能拽吗？
6: 酒精有没有？
4: 酒精。
5: 我有这个。
4: 哦，这个是
5: 花露水。
4: 应该可以吧？它受到刺激。
1: 花露水中含有乙醇成分，对蚂蟥具有刺激性作用。
6: 看一下，好，
4: 哇，有血，
6: 流血了，已经吸血了，已经开始吸你的血，看到没有？你的伤口就在这儿了，伤口就在这儿了。哎，好，现在应该好，比较好拿下来，可以了。
1: 花露水中的乙醇让蚂蟥受到强烈刺激，它终于从皮肤上脱落下来。
4: 它做成一个球了。
6: 这只分开装。
3: 对，这个分
6: 东西。那个医疗包拿出来。如果你凝血功能差的话，估计明天都得还会流血。
1: 吕秋敏从业30多年以来，多次在野外采集有毒动物，被蚂蟥叮咬差不多是家常便饭。每次被咬，第一时间必须要进行止血处理。
0: 它不像普通的伤口，比如说你被刀轻轻地划一下，它可能很快就止血了。但是我被叮的那天的话，它出血还是出了好几个小时。
1: 蚂蟥会破坏皮肤毛细血管，接着分泌抗凝血素，干扰人体凝血功能，这就会导致流血不止的现象。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喊。
2: 哦，那边还有一个发现了。
7: 这底下
6: 在哪儿啊？
7: 这个。
5: 哦，我看到了。
1: 这只紧贴树叶的蚂蟥纹丝不动，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6: 哦，
5: 我才。
6: 它这像伪装色一样的吗？
5: 是的，它就跟那个泥土都一个颜色，
6: 跟泥土的颜色差不多。
1: 尽管这只蚂蟥试图隐藏自己，却依然逃不过科考人员的火眼金睛。
0: 好，被发现了，开始动了。
5: 这个头大，
6: 这个头。
5: 这好像跟刚才就是吸张老师血的那个，
0: 跟那个差不多。
5: 差不多，对。
3: 那直接吸进去。
0: 他吸这个比较老实啊。
1: 这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现的最大的蚂蟥，身长8厘米，恐怖如此。然而，若论世界上最大的蚂蟥，非亚马逊巨型水蛭莫属。它们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长达到惊人的30厘米。
2: 行，那咱们找一点。
1: 为了将蚂蟥健康地带回去，就必须给它们提供潮湿的环境。科考队员再次来到溪水边，
0: 要给它一点水，但是也不能太湿。

0: 太阳缓缓西落，科考队也完成了今天的搜寻工作。
1: 你被刚才盯了一下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2: 刘老师好多了，哎、
3: 哇，这么多血！
2: 天哪！
0: 所有人都以为张成晨的伤口已经恢复了，但并没有。腿部醒目的血渍将白色袜子也染成了红色。
4: 有血不止啊！
1: 胶布嘞？
5: 我天哪！
2: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跑到这儿来的。
5: 这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
2: 对，没有感觉。
6: 那个胶布你撕了呀？
2: 那这个估计得包扎一下了。这个。天哪，他怎么都往我这儿吸？
6: 不，我跟那个胶布你不能撕掉的。我就跟你说，他会流血不止了。
0: 吕秋明一边为张晨晨处理伤口，一边反复叮嘱。然而，事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
2: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新的伤口。
5: 刚才叮了。
2: 他又被咬了一口。
6: 是被咬的还是？
3: 不疼吗？刚刚那个已经
2: 应该是被咬的。
3: 拿走了呀。
0: 渗血的伤口确实是新出现的，这一发现让每个人都震惊不已。
3: 找找有没有你在这里衣服里边有没有？
5: 你把裤腿再扒一下，
6: 再扒一下有没有？
5: 上面还有没有？
3: 有没有？
2: 对，没在，它本来应该在这儿。对，这个可能吸的它那个。
4: 那就是你平常的话就是没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没注意。
2: 对，完全没有感觉这个。
4: 哇，天啊！急不急？这。
6: 估计是吸，
4: 他的典型症状就是流血不止了，
6: 吸饱血就跑了是吧？连凶手都没抓住，
0: 凶手都没抓住，这回可真是白咬了。
6: 他能咬吗？
4: 这个
6: 伤口，
4: 这样贴，差点贴的就是。
2: 是这个口子比较小，倒是
6: 伤口贴贴的就是。
2: 行，
6: 好。
0: 这是第一个伤口，这是第二个伤口。同一个人，同一条腿，两次被蚂蟥盯上。这不是巧合，而是各种因素汇聚的必然。首先，科考队闯进了蚂蟥的家。
7: 这个环境呢，特别适合那个，旱蚂蟥的分布。
4: 旱蚂蟥就喜欢潮湿阴凉的地方。
0: 其次，蚂蟥喜欢潮湿。张晨晨的右脚就很潮湿。第三。更多的蚂蟥觉察到了张晨晨右脚的伤口，他们闻到了血液的味道。
2: 他可能被咬了一口，寻着味儿来了。
5: 是，你再看一下两个胳膊没事吧？
2: 没事，这些没事。
0: 所以，张晨晨的右脚被蚂蟥反复叮咬，这个概率在所有人之上。科考队启程下山，但狡猾的蚂蟥也等在大家放松警惕的归途上。
5: 老师，我们那个机器上也有一个蚂蟥。
8: 机器上
5: 刚刚发现的。这
0: 无孔不入的蚂蟥让人防不胜防。就连摄制组也未能幸免。
9: 跑到这底下了，还是
6: 哪一块呀？
8: 哎呦，
6: 这小可爱！哎呦，这小可爱！
8: 街上怎么会有这？
6: 迷恋上你了？
0: 一边是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一边是隐匿山林的蚂蟥。难以想象，它是如何钻进这架无人机机体里的。
6: 哎呦！
8: 我觉得很嘛，他。
6: 我们可不怕他。乖。
5: 意外收获呀。

0: 一管收摄像机上还弄了一个。
1: 那个，拿个苹果出来，我看看。哦，好。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蚂蟥，这种生活在山水间的特殊生物，活动悄无声息，以血液为食。宿主被吸附后，不仅无知无觉，被咬后更是血流不止，因此人们对它十分恐惧。但另一面，则是科研人员不畏艰险，不断探索蚂蟥的研究与利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巧妙利用蚂蟥的特性，通过分析体内成分，研究提取出具有治疗功能的药物分子。这些药物的研发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蜡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哎，我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这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嗯，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那觉都不能睡呀。
1: 咋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嗯、
2: 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啊？
3: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3: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3: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3: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附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1: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1: 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1: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2: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呀，
0: 大新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打里头了呀。
3: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新啊，

0: 来。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
1: 试不了，没插销。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你吗？
0: 行吧，连的吧。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
3: 别动！别动！
2: 哎，别催了，这钱都湿了。咋样啊？
4: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亲兄弟，哎呀，亲兄弟呀，那
2: 不能上边子去。你年以后长点心吧，
4: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啊，俩菜不够，我给你颠一桌子，
5: 我可以作陪，
4: 可以，可以。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啊，
2: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4: 给，就得严判他，啊，
2: 来。
4: 王鑫，想不想你埋汰呀？哎，埋汰是你呀！我
6: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7: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8: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组。
9: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6: 嗯。哎，老马，你说说。哼，
10: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呢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1: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哼，
6: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2: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2: 你家那张飞啊？
13: 我家那是李逵。
14: 哎，早来了，来了。
15: 钥匙试一下啊。
13: 哎，好。
15: 他下来自己。
16: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2: 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6: 也不用
12: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6: 我就坐这儿。
12: 来吧，你别坐，这可以。
16: 你看，太不合适。
13: 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5: 了。来。
13: 可烦了，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6: 来了啊。
15: 来了。
12: 什么？

回家拿个伞，啥了？

0: 咋这么冷呢？
1: 就我这瑟瑟的，冷了？
2: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0: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
1: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
0: 我这主要你怎么动过人的呀？
1: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1: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3: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呀，万一再碰着个这个腿坏的，那我得注意。
1: 我有自行车。

0: 别已经一炸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1: 这个小偷胆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护件，幸亏是车密粉，把门事儿大了。
0: 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购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暂时废品收购站这边也要盯着。 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摆活摆活。
1: 我拉倒。
2: 跟上次似的，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3: 该王八了。
2: 东新。
4: 哎，在呢。
2: 啊，哪儿呢？哎。
4: 送你的，哎呀，我上去买的，多少钱？
2: 100。
4: 100？你拿一鞭子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4: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4: 哎，这家伙还值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2: 那你还我呗。
4: 我不。
2: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4: 哦，哎，谢谢啊。
2: 没事儿。

0: 服了没有？
1: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0: 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2: 贵气厉害。
3: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呼延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0: 打两拳。
3: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谢谢，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0: 哎，小杨，谁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
4: 呀，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呀、啊？
0: 可以，你小子没几天的事儿吗？这行，
5: 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哈、啊，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4: 我媳妇儿脸小，她不好意思啊。哎呦，
0: 都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儿脸小，你脸大呀。
6: 哎呀，老蔡，你干啥、哎？
7: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3: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8: 那热闹，
7: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0: 肯定的，
6: 凑凑热闹是。
7: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8: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6: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7: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8: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啊。嗯，
6: 对，
9: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的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6: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7: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9: 不是，没事，
8: 磨叽啊。说，
7: 小娘，你说。
2: 小娘，快点去，你说。
4: 那我说了、啊、吧，
2: 说吧，
7: 说，
10: 赶紧的吧，
11: 说吧。
4: 那行，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3: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
0: 别磨叽，快，
6: 该说你的。
2: 跟我们外头。
4: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0: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8: 瞎算，
12: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喽，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7: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
10: 是
7: 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0: 对，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6: 我说，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4: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0: 8辆？
2: 啥辆？
0: 上哪找
2: 去啊？
0: 那肯定，
6: 非得是凤凰啊！
4: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12: 这咱这院里有凤凰
9: 吗？上哪找？哎。嗯。不行，
0: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去。
8: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
0: 哎
8: 呀，你说的
0: 啥呀？
4: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

0: 锅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哎，
1: 我回来干啥呀？
2: 不是，
0: 我
2: 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0: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吧？
2: 是是，不好意思，哪个地
3: 方？哎，行了行了，小丁呢？小丁，
2: 这事儿办的不好。
3: 哎，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2: 没谱了，没谱。
3: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

0: 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 对，
2: 是吧？
1: 对，小娃，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娘啊，把电视机开开。啊，行，那个，我回去错错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4: 哎，电视。
5: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6: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5: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6: 啊，不能够啊！
5: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6: 那得看谁送的呀。
5: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6: 怎么能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什么？
5: 你说啥？
7: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5: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6: 我肾好能憋着。
5: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6: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5: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说到我了。
6: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5: 但愿，我等着啊！
6: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5: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6: 我错了，
5: 看着前边。
8: 小林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9: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
8: 哎呦，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哎呀，喝水啊，来。
9: 哎，姨别客气，
8: 来喝水，
9: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8: 啥问题啊？
9: 啊，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8: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9: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1: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10: 就是，咋啦？还是丈母娘给压住了？
0: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就没词儿了。
11: 完蛋货，
12: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9: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11: 要啥凤啊？

0: 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1: 是老长了。哎
2: 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0: 啊，对不起啊。
2: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
3: 哎，啥呀？怪上我们了，你
4: 横啥呀呢？
5: 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1: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3: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1: 你敢这么说呀？
3: 就这么说呗，八两上哪找去？
5: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3: 那就不娶了，
6: 打光棍，是不娘？哎呀，
2: 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7: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3: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7: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
3: 谁说我找不着
7: 了？啊？你能找着谁啊？
3: 你说，
7: 谁愿意跟你？
3: 你说呢？你给我有点面子，
7: 光棍吧你？
3: 哎，咋办？
8: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7: 他有帮腔了呢。
8: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7: 嘴上说谁不会呀？
2: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来了，
7: 对你好的人来了。
9: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
7: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8: 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2: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0: 要干，
8: 干干去吧。
7: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8: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2: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嗯呐，
8: 要不是汪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3: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吧，就是不是？
7: 你慢慢表达。
5: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7: 我俩办电视去。
5: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8: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的。
2: 不是。
8: 你背着我干啥呀？
2: 不是我支持你啊，
8: 我上厕所去。哎，
2: 我回屋支持你。
5: 咋走了呢？
2: 啥事儿啊？这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儿。
0: 你啥事儿啊？啊？
2: 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10: 自行车。
2: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0: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
1: 哪是好像跟你叫哎呀，
5: 小娘儿，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哎，
1: 这数对上了。
0: 啊，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2: 是呗。哎，
7: 慢点啊。
3: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11: 抓紧，抓紧。
7: 哎，爸。哎。都在给蔡小年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11: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7: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11: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

0: 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你呢？
2: 你准备给他凑个啥？
1: 我爸说了，你那儿要是没有富裕家具，

0: 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1: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用不着他操心。啊。
2: 出去啊！
3: 啊，出去！
4: 我快回来吧，
2: 快！上班去啊！
4: 哎。
5: 嗯。回来了吧？
2: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2: 你先吃。哎。
5: 啥呀？
2: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四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2: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2: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嗯，来。
6: 媳妇呢，马叔？
2: 嗯。
6: 张天，他妈又说你了，看我的大宝剑。
2: 嗯，
1: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7: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1: 蹲会儿？脑子我都拉稀了。
7: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1: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7: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1: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头铁轨的。
1: 师傅，您这
2: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2: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
2: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2: 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2: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
3: 你干啥去啊？
1: 瞅车去，我车在呢。
4: 哎，江队啊！
5: 哎，
4: 出啥事了？
5: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丹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6: 是，

0: 怎么了？
1: 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0: 下午2点多？
1: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儿。
0: 2点多啊。
2: 2点多吗？
3: 难道咱们电影班一起看？怎么好看的？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心主的。
5: 你来点什么？
4: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是吗？咋样啊？好点没？你这气性也是真大，那把阑尾都顶发炎了。
1: 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
0: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2: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2: 当不了你师傅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了？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2: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2: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2: 滚！
3: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2: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3: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2: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4: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2: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4: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2: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4: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2: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4: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嗯。

0: 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1: 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把我想这么坏？

0: 这根儿啊，啥意思？别扯前边了。
1: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给落在我手里。
2: 应该落咱俩手里嘛，把我摘出去。

大哥。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老实点，把他带走。
1: 干啥去？
0: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2: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3: 啥叫点背呀、
2: 啊？我这就叫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4: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狗屁子！
2: 吵着。

0: 你平时鼓秋啥的？
1: 学厨的。
2: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1: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3: 人家八辆车，咱才四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吗？这不啊？
4: 咋办呢，王叔？
1: 是不是这样的？
5: 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6: 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7: 你没事吧，小天？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

0: 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1: 自行车换摩托车，
2: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3: 摩托车不是偷的，
2: 哪来的？
3: 不是，
2: 你说说。
3: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1: 你平时鼓修啥的？
3: 学厨的。
4: 那你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3: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1: 你知不知道，
2: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3: 我知道会翻的。
2: 你知道你还偷啊？
3: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1: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3: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1: 啥请求？
3: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4: 早干啥去了？
3: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称职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了。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叔，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4: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1: 你不腿脚利索吗？
4: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了。
1: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5: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3: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5: 出啥事儿了？
3: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5: 就这么着急吗？
3: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5: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3: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小伙子你怕啥呀？你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5: 我不用你担心，
3: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一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行，哎，我走了啊！行，缘分送了吧？
5: 又大小屁啊！
3: 哎，我走了，
5: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3: 照顾好你自己。
4: 走吧。

0: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一辈子。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0: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2: 等处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大家团结，哎呀，
3: 辛苦了，辛苦了，
4: 来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
0: 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2: 老王，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3: 哎，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0: 不是，这人。
2: 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小王先抓的嘛。哎呀，本身是想着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撩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0: 更值得我们学习，
5: 挂起来，过来，你这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0: 你这是事实吗？你
5: 不，这真是，咱们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 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
6: 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敢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7: 哎，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8: 腰好点，别抻了。
7: 呀，穿件跟今天真精神。
6: 哎呀，
7: 那今天这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就被子精神不起来了。
6: 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7: 你现在就挺精神，
6: 是吧？
7: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
6: 哎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干使劲搓，你知道不？快瞧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0: 是有点凉。
1: 再攒两天，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2: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3: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0: 肯定的。
1: 你
0: 呀，
1: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
0: 真有意思。
4: 哎呀，瞧把你嘚瑟，
1: 给我们家说饭来了。
4: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多俩的，
1: 这玩意儿祖传呢。
5: 这都不懂，搓衣板
6: 走吧。那都给贴上。

0: 谁结婚了？哎哎哎，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呀，
2: 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0: 看仙女呢？
1: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
0: 对，不是，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张罗
1: 张罗，张罗，
3: 走走，
4: 赶紧走吧，
5: 出发了啊！
6: 等会儿，前方来报，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0: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7: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0: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1: 哎呀，这
8: 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1: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8: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0: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9: 人家王鑫是灵在脑子上，你呢就灵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0: 王鑫，这回我服气。
9: 赶紧走吧，
1: 到几点？
6: 走走走。
11: 啥呀？这是
1: 不个定。
11: 妈，你像样。
1: 来，
8: 小娘啊，喊嗓子。
0: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8: 出发！
11: 走了，哥。
1: 慢点，
9: 慢点，慢点啊！
8: 一路顺风，
9: 辛苦，辛苦，辛苦。
1: 慢点啊！
8: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
11: 不过我紧点掉下去咋办啊？
8: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11: 那也不行，我不放心。
0: 这羊咋了？你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11: 说啥呀？
0: 我说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11: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0: 我这慢啥？这不都排第三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11: 就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0: 快还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哈，哈，驾
8: 驾！撑着蹬着啊！
9: 小娘，还想跑我？哎，
0: 嘎子你们慢点儿。
8: 小腿
0: 儿那个脏，哎，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我整活你了我。
1: 谢谢。

0: 我给你整眼睛，你看，哎。
1: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样不显得风火火冒吗？
1: 哎，挺好，挺好。
2: 凤凰呢？
1: 好，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3: 小年，这咋回事啊？
1: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5: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哎，这么回事，
1: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啊！这我这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6: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4: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5: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1: 行了，小年，我呀，是逗你的。
5: 逗你，
1: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4: 看见了，你逗我。
1: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他啊，
5: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他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他看。
1: 那就行了。
7: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5: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1: 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5: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吗？哎，王鑫，
6: 出发。
5: 走，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1: 小心点。
8: 慢点。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16辆了。
5: 哎，没事，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他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
3: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瞪眼了。哎，
5: 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3: 这咋就
5: 好紧了啊，媳妇儿。
3: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4: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3: 你想娶谁啊？
4: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3: 爹谁啊？
4: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3: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6: 哎，啊，别我再给你装沟里去。别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4: 哎呀，你爸来了。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5: 感谢马叔支援！
9: 感谢马叔！
4: 哎，走了。

0: 妈。
1: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2: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3: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1: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3: 哎，那啥，
2: 来吧，
3: 都准备了吗？哎，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五块钱。
1: 也拿着，
4: 对，给我徒弟的。
1: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2: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1: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
6: 谢谢
5: 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兄弟，兄弟，兄弟，
7: 交杯酒！
5: 大新，你俩也交一个呀？
8: 交一个呗。
9: 人结婚你干啥呀你？
8: 这有啥呀？
5: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这，哎妈，饿死我了！
8: 哎，吃吃吃，吃吧吃吧。
5: 等会儿等会儿。
8: 哎妈！
10: 哎，你们加点酒啊！
9: 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11: 饿真贵。
9: 快，来个鸡腿。
12: 白天就忙活才有时啊，一口饭没让我吃啊！哎呀，你这……
13: 今天
12: 这
13: 多好！哎，筷子都沾嘴了，
12: 没沾上，我直接塞进去的。
13: 要吃也吃鸡腿儿
12: 啊？
14: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12: 啊！来，哎，大腿，快走！
13: 不吃了，咸得慌。
5: 咸不咸吗？
14: 不咸，酸吧。
5: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13: 我的，去边拿去吧。
5: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15: 老吴大哥，啊，
16: 来，给他交杯啊！
15: 交杯，
13: 上能喝，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哎，
17: 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8: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7: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8: 你这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9: 欢迎，
18: 开心，
17: 来来来来，
19: 我这边来来，赶紧配好吧，来配好，吃完了。
5: 嗯，吃菜吃菜吃菜啊！
6: 我要累一天。
5: 哎，师傅，
6: 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哎呦。

0: 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哎
1: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2: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 你看我徒弟吗？

0: 哎呀，嗯，哎呀，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喝点酒，喝点。哇叔，哇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与宋公明。
1: 不是不想，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0: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忘叔在管着我？
2: 我后来没管着，
0: 那是他先走了，想管不了了啊。
3: 上前，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2: 对，
3: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2: 对，
3: 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4: 对，
3: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0: 行，马叔子，
4: 谢谢马叔。
5: 我是跟着你过一定的酒啊。
4: 你得过来，那新郎官得过来，那不走。
0: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来呀。
3: 敬杯酒。
0: 啊，
3: 你就是咱们院
2: 这有了。
0: 买车了二吃红
1: 头
2: 山。行行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1: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
0: 哼，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1: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0: 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就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1: 啥呢？
2: 喝多了没？
0: 哎呀，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吗？
1: 靠。
3: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0: 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4: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干杯！
0: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4: 不差事儿。
0: 少喝点。
3: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
0: 累了啊！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
3: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
6: 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就完。
0: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6: 你这说完
0: 真
6: 的假的？
0: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6: 定了呀，
0: 这早晚的事儿
6: 啊。
0: 啊，哎，干啥？
7: 沈一，沈一，我困了。
8: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7: 好，
8: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9: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8: 没事没事。
3: 耽误事儿。
7: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
3: 喝你喝了。再喝一杯。
6: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10: 你别心里没数，
0: 我剩啥呀？
6: 我这不
0: 手拿把掐呢。
6: 哎，
9: 来点。哎，来，来，来，你看。
6: 哪去你啊？
0: 上天，你别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6: 够不着，你抱啊，你抱啊，你都啊！
11: 抱一个，
12: 抱一个，
13: 抱一个，
1: 抱一个！
0: 我求我爸爸摔了。
6: 你别起哄啊！你别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0: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6: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
0: 啊，
6: 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0: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6: 你别跟他演，坐着。
0: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1: 哎，小心小心，
0: 哎呀，
1: 别压我了，
0: 妈
7: 呀，我头晕了。
6: 没事，瑶啊，
0: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6: 演啥？
0: 是不是得演一个？
6: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

0: 别结婚没意思。
1: 嗯，
0: 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1: 啥事儿？
0: 等会儿啊。
2: 哎，
1: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
3: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爷，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姨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你老婆老是有个洞，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天？没事吧，小

0: 挂天生英雄。
1: 正啊，正正
2: 杰斯卡。哪呢？
0: 三一三三。
1: 样来了。
0: 三一三天生英雄，我鬼话听我。哈哈哈哈。海底人我冲动。
2: 你不抽我，到时候我抽你。抽后面那个也不行。
0: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连成隔绝。
3: 王鑫，你别杵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1: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4: 学呀、啊！
1: 管着我嘞，
2: 就瞅。
4: 你这手是吧？
2: 你也少学。
5: 你咋翻了，一哥？
2: 翻了你咋的？
5: 告诉你啊，翻了裙子，最好别扫兴，知道不？
2: 别指我。
1: 花了。
2: 听妈的，
5: 裙子踩不上地儿。
2: 闪炮，
1: 老王啊，脑瓜疼了，我
5: 哎，老王，说一句就死嘴啊，别指挥我啊，
2: 指挥你咋的了？
5: 告诉你别指挥我啊，没看你说你个臭卖咸菜的，你再指挥，是一直都能跟着你，
1: 再说点啥？
5: 卖咸菜怎么顶风势？你一都能身上一股臭咸菜味，还敢指挥我？可这我就熏死了。
2: 哎哎哎，你找我找我找我！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哪儿。
0: 啊，真是。
2: 睡了。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3: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2: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3: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2: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3: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2: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3: 说话也不好使啊。
2: 啥玩意儿？
3: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宝儿，你愿意接这案子？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说啊！
1: 好，哎，接着说。哎，
0: 干啥呢？
1: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那先办吧，都放下了。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看变化，深挖资源优势，土特产变富民产业，科学降温，及时抢收，保障水产养殖收益。村马村模激情上演，村子号赛事成为乡村经济新增长点。能下水，能巡田，农业机器人向更多场景延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各地深挖资源优势，推动土特产变身金招牌，乡村产业保持稳健发展势头。新疆加湿的新煤占全国产量的70%，眼下当地57万亩新煤全面开始采收。加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每年日照接近3000小时，再加上昼夜温差有20摄氏度，能更大程度锁住新煤糖分，让这里的新煤糖度稳定维持在23到28度。
1: 新煤的采摘呢，其实有技巧的。那么采摘新煤呢，第一步就是不能触碰到它的这新煤果体，这也是为了保留表面这一层白霜。这一层白霜啊，又叫做果粉。果粉保留的越完整，证明新煤越新鲜，而且呢，便于新煤更长时间的储存。那么在采摘的过程中呢，我们用手捏住这个果饼，然后轻轻地往上一提，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入这样的小桶里。这样一个桶呢，一般可以装10斤左右，方便携带，而且呢，同时也不会压伤底部的这个新煤。
0: 采得下还要运得出，新煤自然采收期只有20多天。为了保鲜，这几年当地完善了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的3级冷链仓储网络，整个加湿的冷链仓储体系达到了50万吨级，保证所有的新煤都能入库保鲜。此外，当地打造航空加铁路加公路多式联运网络，让鲜果从枝头摘下来，24小时就可以到全国主要城市的餐桌。除了鲜果销售，当地还通过深加工不断延伸新煤产业链。
1: 那么除了鲜果销售之外呢，现在当地啊还多了很多新煤的产品。你像我面前就有新煤果干、新煤汁、新煤果酒、新煤原浆等几十种新煤深加工的产品。那么每年的加工量呢，都会达到几万吨。那么从过去单纯的卖新煤原料，到现在的这个做产品、做品牌，也是把新煤的附加值呢，也是不断的去挖掘。
0: 统筹推进乡村特色产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单一化生产到全链条

0: 增值拓展。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今年以来，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全域推广四层叠层笼养集约化养殖新模式。在涪城镇的一处智能鸡场，单栋鸡舍存栏可达8万余，物联网智能设备全覆盖，只需要一名技术人员就能完成整棚环境调控、日常巡检。棚内传感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指标，自动联动通风四位清粪设备，大幅减少人员进棚频次，降低疫病传播风险。目前，当地规模化肉鸡养殖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
1: 高标准鸡舍配上线上数字管理系统，40多万只鸡的生长情况一眼就能看明白，40天左右就能养到出栏标准，平均每只鸡能省下2到3毛钱成本。
0: 此外，当地还推动养殖加工两端同步数字化升级，依托全自动分割、数字化检测、智能仓储等新设备，全程保障肉品均一性与食品安全。
2: 预计啊，到今年底，全区白玉肉鸡产能出栏超过3000万余，屠宰分割超9000万余，全产业链条超20亿元。
0: 四川苍溪县元坝镇的这家家庭农场，牛吃的是科学配比的营养餐，住的是干净整洁的标准间，还有常态化的消杀和防疫。负责人说，他们大量用本地的玉米秸秆做饲料，成本降下来了，牛粪又能回去肥田，一举两得。
3: 现在养殖模式规范配套完善，加上就近有大型加工厂，兜底回收，品质有保障，销路不用愁。
0: 把牛养好是第一步，当地在加工端做文章，延长肉牛产业链。在当地一家生产车间，这里配了3条专业生产线，不光能分割鲜肉，还能做熟食深加工，一年能屠宰3万头牛，精深加工牛肉3500吨。
4: 通过精细化加工，升级产品品类，配套完善的冷链物流实现首选外销，既保障了产品品质，也拓宽了市场销路。
0: 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已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在广西防城港，开渔后出海捕捞的渔船已经陆续返航。起沙镇渔港1号码头上，不少市民游客凌晨就在这儿等候，只为第一时间品尝最鲜活的海鲜。凌晨5点，在起沙渔港1号码头，渔船上卸下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明虾、花蟹等鲜活海鲜，码头上挤满了收购海鲜的商家和慕名而来的游客。
5: 主要就是大量的那个皮皮虾、花蟹啊、花虾、明虾那些，因为这些都是养殖不了的，都是只有开海以后才有上市的。
6: 我们从武汉过来的，4点钟就起来了，导航开车过来的，这边的海鲜鲜活度都还可以，价格也便宜。
0: 随着小开渔以及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之后，浙江温州各地的水产市场也迎来交易高峰。在温州洞头区的水产售卖点位，刚捕捞回港的梭子蟹摆满摊位。
7: 买了2份螃蟹，一份给我妈妈，一份给我自己烧。
0: 在温州龙岗市趴槽中心渔港码头，随着一箱箱银红发亮、体型饱满的红鱿鱼被装卸上岸，大量市民和采购商围上来询价购买。
8: 这个是大鱿鱼，很新鲜的，形状很漂亮。
9: 红鱿鱼啊，大概30来担，现在还可以吗？
0: 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体感温度仍然会超过35摄氏度。据中国气象局统计，今年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水产养殖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已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多渠道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养殖一线。在浙江舟山和山东青岛，当地组织水产技术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降低风险，稳定水产品品质。在浙江舟山一家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针对近段时间海水温度偏高，专家建议适时抢收部分已达上市规格的白对虾，优化。

0: 大棚养殖密度科学调控饵料投喂，同时在养殖大棚上覆盖遮阳网，稳定棚内水温。对于大棚来讲的话，冬天是为了保温，然后夏天的话，尽可能的在30度这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它生长速度会更快一些。
1: 海参养殖对水温环境极为敏感，在山东青岛即墨区，每年7到9月是养殖海参关键期，水温超过32摄氏度，海参就可能化皮，一旦持续高温就会减产甚至绝收。当地用一套创新的气象指数保险机制，给7.8万亩海参送上了自动理赔的兜底保障。
2: 基温刚达到赔付标准档，保险公司的短信就过来了，让我们核对一下投保面积。
0: 没过几天，赔偿款就直接打到了账户上。鲍鱼天性喜冷怕热，最适宜在15到22摄氏度的水温中生长。这段时间，福建东山湾海域水温一度达到29摄氏度左右，当地争分夺秒抢收鲍鱼。
3: 在东山县铜陵镇海上养殖区，一大早工人们就将成品鲍鱼分拣装筐，运往码头上岸装车。现在水温比较高，鲍鱼容易出现损耗。
0: 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鲍鱼从鱼排到码头装车，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下午1点多，运载鲜活鲍鱼的船舶陆续抵达码头，一筐筐鲍鱼装上配备氧气和制冷设备的活水车，大部分鲍鱼发往广州、深圳、浙江、上海等地。
4: 我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在2000单左右。那最远的地方有销售到黑龙江啊。我们通过冷链物流去走，大概的话 90%
0: 的话，第二天就能到。再来关注降雨，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湖北和河南眼下正值水稻、玉米等秋粮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农田土壤湿度饱和，病虫害发生风险上升，各地抢抓降雨间隙，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
5: 眼下，湖北省3000多万亩中稻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受高湿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区域稻飞虱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防控压力陡增。现在是稻穗穗的高发期，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一台回机作业估计在600亩至700亩左右。
0: 稻飞虱是迁飞性害虫，专门刺吸水稻茎秆的枝叶。如果虫量太大，会造成水稻减产。目前，湖北全省已出动高效植保机械4061万亩次。受近期台风强降雨影响，河南郏县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作物倒伏现象。在高楼村，农技人员在田间查看玉米根系生长与受涝受害、病虫害发生等情况，向种植户传授雨后管护技术。
6: 及时补充添加的肥力，在进行肥机的肥放。目前来说，添加物及水，湿度也合适，玉米的长势也可以。随着村超、村
0: BA 的火热出圈，我国乡村体育赛事不断创新，已形成覆盖足球、篮球、排球、赛马、摩托车等多品类的村字号赛事矩阵。最近，贵州村马已经激情开跑。
7: 在贵州黔南三都县的西部赛马城，赛道上，骑手们策马奔腾，赛场边迎宾礼、敬酒歌等民族文化表演轮番上演，浓厚的赛事氛围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8: 感觉他们的骑马都技术很高超，让我们很震撼。
9: 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多样的文化。今天很高兴观看赛马比赛，给我们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贵州黔南三都县，当地的水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养马赛马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成村马赛事 IP 后迅速出圈，越来越多人来到贵州观赛骑马，体验水族马尾秀等非遗技艺，赛事体验不断丰富。据统计， 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实现旅游总收入 33.18 亿元， 同比增长 13.12%。 村字号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近日在云南曲靖市办起了村模嘉年华，这场乡村机车盛会也是氛围感十足。 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让选手在体验速度与激

0: 行的同时，能欣赏沿途的田园村寨风光。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1: 一路上遇到的人啊，风景啊，遇到的摩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
2: I'm from Germany.
3: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0: 除了村摩嘉年华，当地还打造了多个乡村体育赛事 IP， 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4: 村字号赛事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一种复合型的沉浸式乡土体验，涵盖观赛娱乐、非遗感知、民宿美食、田园审美等多个维度，恰好契合体验经济以服务为舞台、以体验为核心的特征。
0: 8月19到20号，2026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活动在福建三明举办，探索智能科技赋能乡村养老，闽台共建助力乡村善治的新路径。19号下午，参加2026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活动的两岸专家学者，走进沙县区富口镇富口村乐龄学堂实地参访。当天恰逢七夕佳节，老年学员齐聚课堂，诵读七夕诗文，练习硬笔书法，制作传统手工，在传统文化课堂中陶冶情操，丰盈晚年精神生活。
5: 我78，来这边学了很多东西，学会写点字咯，大家聚在一起好像有伴玩一下，也很开心啊。
0: 作为知名小吃之乡，沙县大量青壮年常年在外创业务工，乡村空巢独居老人数量多，精神匮乏，无人陪伴，养老单一。十年来，沙县区依托闽台合作优势，创新打造乡村乐龄学堂治理服务模式，坚持课堂建在村上，温暖送到家门。如今建成92所乐龄学堂，三明市推广到246所，常态化开展读书学习、健康科普、智能教学、邻里互助、村务议事，汇集3万多名农村老年群众。农业机器人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从能用到好用，机器人还在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能够深入水下的机器鱼，到可以适应复杂地形的机器狗，农业机器人正在向更复杂的场景延伸。
6: 抓鱼啦！没想到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连水里游的鱼都是机器人。你看我手里的这条啊，叫做仿生机械鱼，这么一颠还挺沉的。参展商告诉我呀，它足足有3公斤。但是您别看它沉，但是啊，它放在水里可是跟真的鱼一模一样。咱们只用这样弄一下开关，再把它放到水里，您看它就能像鱼一样游得自由自在，还会时不时的转一个圈。
7: 就这个鱼，你也看上去挺真的，所以就是咱们这个现在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
6: 参展商告诉我，机器人通过模拟真实鱼类的游动方式，就可以在水下更加灵活的行动，也能尽量避免对周围鱼类的干扰。而当这条鱼搭配了传感器和视觉系统，它的任务就不只是游泳了，它就可以把水下的状况实时分享给我们。尤其是今年参展商又给它装备了 AI 算法，让这条鱼不仅会看还会思考，对所观测的目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运用到观测水质、鱼类活动、洄游通道以及网箱作业情况等场景当中。
8: 如果能引用机器人，我们就可以做周期性的巡检，像深海养殖、网箱养殖啊，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到这样的数据，减少我们渔民的损失。
6: 在这届机器人大会上，机器狗仍然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热门产品之一。你看我身后这一排机器狗天团，是不是非常有气势？它们虽然形态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本事，越是复杂的地形，越是它们的用武之地。果园有坡、有沟、有泥地，设施农业里还有狭窄的通道，他们可以针对不同场景进行作业探索。像这款机器狗，不仅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完成数据采集，还可以搭载机械臂，承担巡检、采摘等工作。
9: 最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视觉传感器啊、通讯模块，我们的机械臂可以像积木一样来快速的拆装、替换以及扩展，在我们执行农业采摘啊等等场景具有良好的适配性。那比如说我们的养殖业啊，因为要避免人和动物的直接接触传染疾病，可以运用我们的视图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巡检。视图机器人在未来的

0: 到三年也会更大程度的降低成本，也能够被我们的广大的各行各业所接受。
1: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能看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机器人正在从单纯的替人干活到环境感知、协同作业和智能决策等方向不断延伸。从水下到田间，从看得见到干得了，机器人正在探索更多进入农业生产的可能。这不仅是机器人能力边界的拓展，也将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智能、更加高效。
2: 8月20号是世界蚊子日，蚊子是疟疾等疾病的传播媒介。这个日子的设立也是提醒大家提高对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如今灭蚊也用上了机器人，一起到四川成都看一看这批特殊的灭蚊高手。
3: 夏季公园植被茂密，气候温润，非常容易滋生蚊虫。但是不少游客却告诉我，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很少会被蚊子叮扰。这正是因为这里有一群24小时在岗的灭蚊专家，用无异味、零污染的方式诱捕着蚊子。
2: 帮着大家打蚊子的是一款名为铁蜻蜓的灭蚊机器人，它使用纯物理仿生诱捕，通过颜色、温度、气温等吸引蚊虫靠近，再通过负压风道吸入蚊虫，以物理风干方式完成灭杀。
4: 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纯铁的一个吸血包，因为它从它的颜色，然后到它这个设备的模拟的人体的体温，再包括它散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气味，其实都是蚊虫所喜爱的。
2: 最近这些灭蚊机器人上岗之后，每台机器的灭蚊半径是25米，平均每台机器每天可捕杀100到150只蚊子。
5: 我觉得没有蚊子公园很好耍，然后呢回去后都不会，这里有个包，然后这里有个包。
2: 咱们再去看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就是把蚊子后代都变成不咬人的雄蚊。
6: 它有个雄性决定基因，有了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纹蚁蚊刚刚产的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2: 使用这项技术，蚊子交配后可实现约3/4的后代为雄蚊，繁育到第八代时，种群压制效率可达90%。金斑喙凤蝶是蝴蝶当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近日，在福建德化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了56枚金斑喙凤蝶的幼卵，其中有部分已经羽化成蝶，符合放归条件。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旁边的这个白色纱网内，正在上下不停地扑棱着翅膀的这只金斑喙凤蝶呢，是前两天刚刚在实验室羽化成蝶的。因此呢，今天也是这只蝶宝宝第一次从实验室来到野外。那在这个白色的纱网当中呢，我们现在啊还能够看到有一个透明的器皿，在这个器皿上啊还放置了一些沾有了营养液的纸。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只蝴蝶就趴在这些沾有了营养液的纸上。那大家看到啊，在这个蝴蝶眼睛的下方有一个黑色的细细长长的像吸管一样的，这个呢就是蝴蝶的嘴。那金斑喙凤蝶呢，现在就正用它这个细细长长的嘴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吸食着纸上的营养液。那在对它的这个喂食完成了之后呢，现场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放归了。哎，这个金斑喙凤蝶现在是站在了这个网笼的笼壁上，好，一转眼它就飞入了山林之中，速度非常的快，几乎没有任何的停留。此外呢，我们今天放归的这只人工繁育的个体啊，它的父本母本，也就是它的爸爸妈妈，也是在这片森林当中发现的。金斑喙凤蝶它的野外种群数量极其稀少，而且雌雄比例相差悬殊，超过了1:50。那它自然繁衍能力弱的同时呢，在繁衍的过程当中还极易受到气候、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啊，通过人工繁育扩大它的种群，再放归自然，就成为了推动这一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2: 今年夏季法国

0: 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1: 我们在六月热浪来临之前进行了播种，没想到播种后幼苗很快枯萎了。我们当时在一周内完成了播种，结果所有的幼苗都枯萎了。后来我们试着在大清早播种，但结果是一样的，幼苗在白天就枯萎了。所以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种任何东西，我们就等待着热浪过去。
0: 生菜无法正常生长，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2: 全国的生菜供应量已经减少了30%到50%，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有雨水了，但预计要恢复正常情况也需要1个半月到2个月。
0: 当前阿德林正试图再次种植生菜，并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获，以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损失。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最近广西隆盛的百香果迎来上市旺季，果园里颗颗圆润果实垂挂于藤蔓之下，种植户朋友们往来采收，田野间酝酿着独属于桂北的清甜丰收。预计21号、22号隆盛会是多云的天气，23号开始会持续有雨水出现，大伙要赶在降雨来临前抓紧采收百香果了。不只是隆盛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年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21号到24号华南等地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其中海南、广西的南部、广东的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部分热带水果果园可能会出现自涝灾害，大伙要严加防范，果园要做好水稻疏通，雨后及时的排出积水，防止果树受淹，雨停时段需要及时清园，并且做好喷药防治工作，土壤伤情缓解后再酌情增施肥料，恢复树势，减少裂果。华南南部等地雨势强劲，而在黄淮到华南北部一带，未来仍然会持续高温暑热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遭遇隐性高温，大伙要注意防暑降温。
4: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阴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5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突泉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遵义阴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3度，中卫晴20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中雨23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2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24到32度，昭通中雨转大雨17到26度，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是钢铁侠。种水稻我最在行，但拍写真我是第一回，我得摆一个酷酷的姿势。
1: 需要一个，需要一个。OK， 再来一张。
2: 喂，有200亩的水稻要插秧，特别着急。好，我马上过去。不拍照了，要去工作了。
1: 好 ，OK。啊，
0: 难得拍次照片，不再多拍几张吗？
2: 隔壁村的大哥着急要插秧。
0: 好吧，还是工作重要。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我就是农机界的花木兰，外号插秧女侠。无论东北平原的千里沃野，还是华南西南的丘陵小田，我的功夫都能施展自如。正在我的驾驶位流畅操作的就是我的好姐妹周娟，她在当地可是有名的农机手，从完全不懂农机的小白到勇夺全市插秧比赛冠军，她仅仅用了4年。
2: 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你的智能简洁。
0: 要知道，在过去农机手的行列里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我的祖先，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此后我们又经过了多次发展，首幅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等等。在过去很少有女生喜欢我，
2: 为啥呢？
0: 以前我身形笨重，操作复杂，但在一次次的升级中，我变得越来越灵活，操作也更加便捷，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女生经过简单学习就能轻松驾驭。
2: 今天我要带这些女生熟悉你身上的操作按键，让她们快速掌握和你交流的秘诀。
0: 小姐姐们别紧张，只要你细心了解我，有耐心的学习我的操作盘，你一定能跟我的姐妹周娟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农机手。
3: 把这个打开，
1: 那边有一个，
3: 那边有一个。
2: 看来大家今天都学习得非常认真，你看他们操作得多流畅。
0: 说了这么多，也该展示一下我的工作能力了。工作中的我是最有魅力的，你看这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秧苗就是实力的最好见证。下面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2大绝技，拈花指和点穴手。拈花指是将秧苗从秧盘中取出的功夫，这看上去简单，但必须做到轻盈丝滑，才不会伤及秧苗。而我们的看家本领点穴手，则要将秧苗整齐的竖直插入土壤中，这更是需要力道精准。
2: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插秧的，
0: 而我则会根据农机手的设定，将秧苗插得深浅一致，棵数一致，并且株距行距都保持一致，这是传统的人工插秧难以实现的。
4: 哇，这简直是一门艺术。这是强迫症的福音。
0: 美观只是附赠的，做到整齐一致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每株秧苗都能有自己的空间，如果有秧苗生病了，就不会传染给其他秧苗。在给秧苗们补充营养时，一样的株距行距也能保证每一株秧苗都能均匀地得到营养，茁壮成长。
4: 啊，原来是这样。
0: 未来的我还会向着更加简洁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看，罗西维院士已经研制出了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头顶上2个模糊一样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只需按下启动键，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就能规划插秧路径，自动转弯，自动掉头，呵呵，秧苗插得又快又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5厘米，是不是超级厉害？等我去罗院士那里进修成无人插秧机，我的搭档甚至不需要来操作，只要在家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能轻轻松松完成了。
2: 这么轻松的话，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愿意成为农机手的。
0: 那就太好了，欢迎加入我们插秧机的大家族哦。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 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6: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水花飞溅、活力满满的水上狂欢之旅。第一站在太平湖划皮划艇学习技巧趣味比赛，
7: 包围他们，
8: 快走。
6: 第二站在蟒蛇河芦荡迷宫中挑战方向感，水上大闯关，
8: 走。
7: 好，
6: 第三站在湖上体验桨板运动，踏浪而行。第四站跟着冠军队学习划龙舟，体验龙舟竞渡的震撼与热血。
9: 快点！
6: 第五站跟着渔民乘船出海捞螃蟹、品螃蟹。
1: 别夹你啊！
6: 第六站出海观测故事鲸，收获新惊喜。
10: 我好像看到了，
1: 真的
8: 在那儿呢。
6: 最后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中，为这场水上之旅画上欢乐句号。乐游新乡村水上狂欢季，快来和我们一起出

0: 拜。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邂逅一场惊喜连连、活力满满的水上狂欢之旅。这里有皮划艇的竞速，有芦荡迷宫的智慧闯关，有桨板的平衡挑战，有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有出海捕捞的海鲜美味，有邂逅不时惊的惊喜与震撼，还有西双版纳的热带水趣。还等什么？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水上狂欢之旅第一站，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在太平湖上划皮划艇。
1: 各位，这里是桃花潭国家4A级景区太平湖，也是国家水利风景区。湖水清澈碧蓝，两岸草木葱茏，生态优美，是亲近自然、感悟自然之美的好场所。这里也是游客和研学的同学们喜欢的水上运动基地。接下来大家将在这里学一项新技能，划皮划艇。下面呢，请团长给大家讲解学习皮划艇的注意事项。
2: 我现在手上呢拿到的这个救生衣呢，就是皮划艇的专用救生衣，它是一个背带式的，像穿衣服一样正常的把它穿上。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先把我们的拉链拉好。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全程都要把这个拉链啊拉上，不能够把它拉开，直到我们抓紧体验完了上岸了之后，我们才能脱这个救生衣。当我们拉好拉链之后，调节一下我们的肩带，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一拉啊，拉起来。
3: 这边还有一个侧腰带，
2: 我们也要把它拉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救生衣是合适的呢？用我们的拳头从我们的这个侧边插进来，如果是刚刚好能够插得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插进来就还很松啊，那就说明救生衣穿的还是不够紧，那我们再拉紧一点点。如果你都插不进来，就说明你已经够紧了，我们再松一点点啊，要让它有一个舒适性。我们穿戴好救生衣之后，一定要相互检查。我们在登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心向下，就我一定要蹲下来。我们坐上船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腿呢稍微有一点点弯曲，让我们的膝盖呢打到两个船的边缘，这样顶住它。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现在开始直接登船吧。那咱们上船。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湖面上啊，我要教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划这个皮划艇。首先要告诉大家如何要去握这个桨，先把这个桨放在我们的眼前，用我们的掌心对着我们的桨正向握过去，握在这个黑色的区域，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的小臂和大臂成90度，轻轻地握住。然后我们划桨的时候呢，我出我的右手桨，手伸直，左手贴在我的脸颊这个位置，整个桨叶全部插到水里面，往后一滑，然后这个桨再这样，船就走了。那如何刹车呢？把桨往后放，把水往前推，这就是倒桨。比如说我想往右边滑，
4: 疯狂滑左边，
2: 对，我们可以滑左桨。那如果我们想往左边滑呢怎么办？
5: 疯狂滑右边
4: 啊，不，左边滑一个倒桨，
2: 对，滑左倒桨，这样就可以了。大家注意啊，当我出示这个动作的时候，所有人就要过来集合。
5: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5: 那下面咱们就进入各队练习时间，
7: 开始。
8: 三，
5: 上。
9: 哎呀！
4: 黄队呀、啊，跟我去包围王晨宇啊！
10: 走，
4: 上上上来，
11: 队长我来，队长我来，
12: 不让你包围他们，
4: 快走，快跑，上。
2: 是这个动作的时候，所有人就要过来集合，
4: 集合，集合！哎呀，
13: 到了，到了！
14: 注意安全，朋友们，
4: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大家都练得怎么样了？哎呀，太棒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比赛环节了，首先是团体。

0: 比赛，两队各自五条船并在一起，看看谁的速度快。
1: 哦，没听懂。
0: 嗨、哎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那咱谁先出发？
3: 你说吧。
0: 我觉得吧，就是一般咱都是后发当先，是吧？那你先出发吧。
1: 我先出发
0: 啊？
1: 你跳后边是吧？
0: 啊，对。
1: 我不接受。
4: 你赶紧的，去快去，我们休息一会儿。
0: 那咱先走。
5: 好，
6: 先发制人。
2: 哎，我们皮划艇团体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各就位，预备，开始！
0: 一二，
7: 你们左边
0: 一点，
7: 一
0: 二，好，加油，加油，
8: 加油，
0: 快了，
8: 加油，
0: 接近终点了，
8: 加油！小宝贝，就靠你了，
0: 快了，快了，就在前面了，马上就到终点了。他们打算怎么整？
1: 咱们保持一个安静，不要打扰他们。
2: 各就位，预备，开始！
1: 走！一二，加油！
9: 加油！
1: 小点声喊！
10: 加油！
9: 一二，
10: 快了！
9: 一二，
1: 有希望，有希望！我们很快了啊！风驰电掣！
9: 加速！
11: 加油！
1: 真行啊！
2: 加油！加油！
9: 歪了，歪了！那
0: 边掉头了。
1: 王晨宇，
9: 加油加油！
1: 最后冲刺了，
2: 恭喜你们到了终点。
0: 刚才呢，咱们是集体赛，比的是集体荣誉。接下来啊，要争一争个人荣誉了。咱十条船各自一队，争一争前三名。那我觉得这肯定是我们队第一，是吧，涛涛？
1: 是。咱是个人赛，别老对不对的了，知道吗？你这个想法就不对。现在就比赛，赶紧吧，快点吧，
0: 来来，起点出发。
2: 各就位，开始。 刚才经过热血沸腾的比赛，我们的乐游队，你们的团体赛的成绩是多少？
0: 1分49秒20。
2: 乡村队的，你们的成绩是多少？
1: 1分49秒57.11。
2: 我宣布啊，我们团体赛的冠军是我们的乡村队。我们个人赛的冠军是果果爸和五福，来。亚军是我们的鲶鱼。季军。
0: 涛涛队，
1: 服你啊！
0: 哎，你可说呢，超怎么回事啊？
1: 可以，
0: 哎
1: 呦，
2: 不错不错啊！来，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所有的队员。
0: 大家太棒了！
2: 下面我们来最后一项挑战啊，是勇士挑战。我们来一个水上弹钢琴的跳水，有没有谁来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12: 我哟。
2: 好，那就我们的藤虎，好不好？
13: 衣服上，
14: 加油！哇。
15: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是让孩子在后面，然后父母在前面，这是就让孩子主导，然后让父母体验到在这个划船的过程，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到底要如何配合，如何同舟共济。
16: 特别兴奋，我还想继续在那个皮划艇上和孩子一块儿共游太平湖，
17: 想给

0: 孩子们做个表率，做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精神。
1: 我宣布学习皮划艇圆满成功。
2: 在如画的山水中，乐游团完成了皮划艇的学习与比赛。接下来，乐游团将在村村的带领下来到江苏盐城的大纵湖芦荡迷宫，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热闹又激烈的芦荡迷宫比赛。
3: 哦，他们已经进去了。
4: 哦，是，人家在那滑着呢。
5: 比一比啊。
6: 行，
3: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人学一下呀？
7: 我介绍一个高手给你们认识一下。
8: 好，
9: 高老师。
10: 哎呦，你好，
4: 这好学吗？高老师，
11: 好学，没事，只要上船就会。
4: 这我就踏实了。
5: 那咱就上学吗？
2: 迷宫比赛规则，节目组提前在芦荡迷宫里放置了14张跟盐都旅游有关的卡片。乐游团分为两队，分别是乐游队和乡村队，两队同时出发，30分钟内在迷宫里找到卡片数量最多者获胜。
3: 准备好，开始。
1: 哇，这个感觉，你看，姐已经到了芦荡迷宫啊。咱们这个有多少个口啊，是吧？
12: 我觉得有差口88个航道，哇，
1: 6个岔口。
3: 我告诉你，还好有师傅陪着咱们，要不然进去真出不来，这个老难了得。
2: 大纵湖芦荡迷宫是大纵湖景区的一大特色景点。芦荡迷宫是当地天然的芦苇荡，是以前村民收割芦苇时形成的水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的水上芦荡迷宫，因为错综复杂的水道和独特的芦苇丛而闻名，成为游客来到盐都的必打卡之地。
3: 你看那他，
1: 咱们拐弯，
3: 他们搁后边。哎呀，你们快点滑呀！1、2、1、2、1、2。啊，我看着了。
1: 这是宝吗？
3: 对，对，快，师傅！呀，哦，咱们找着了！
11: 快，滑起来，我们滑起来！
1: 我看见了。
3: 咱先来这个。
1: 坐好。
3: 好嘞，咱奔那个去。哎，真是又好玩又好看呢，这地儿。
1: 这个寻宝行啊，选下来。
3: 哎呀，咱俩了。
1: 看看，
7: 就在这个，看到没？
3: 看到了，看到了。
7: 好，行。
1: 哦，好，走。
7: 前面还有。
3: 可以，两张。
1: 坐下来，来，坐，看到了吗？
3: 时间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想体验这个划船的过程，
1: 对，
3: 不然的话人有电动船啊，人。哎，你们那个电船过来，让我们搭把手呗，
1: 带我们过去吧，
3: 对，我们一把。
4: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面前全部都是那种芦苇荡，你一眼望不到头，然后我们只要拐进去之后就马上面临着另一个拐弯，如果你不拐的话就要到头了，所以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奇妙。如果你去到了盐都，一定要去芦荡迷宫打卡，这个地方你去了之后绝对不会后悔。
13: 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0: 那就算了，游队赢，恭喜乐游队获胜。
1: 独特的水域资源为当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当地百姓也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开发出了各种文旅体验项目。而趣味纵横的水上闯关深受游客喜爱，快来和乐游团一起体验一下吧！
2: 纵湖向前冲，水上闯关乐园。
3: 到了，
4: 出发！
3: 哎，嗨，
4: 我已经非常期待了，
3: 期待了。
5: 走走，我们去换衣服，走走走，先换衣服，看怎么怎么换衣服。
6: 你看那人多厉害，那个哇，他玩着呢，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一关还是挺考验我们选手的综合实力的哈。也是到了我们纵湖向前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6: 老师来点掌声啊！
5: 哇，他好像可以成功！哇，他好像可以成功！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呐喊声了，恭喜！哇！来吧，来吧，
7: 我
5: 来吧，
7: 擦掌了已经。
8: 那我们给自己加加油吧！
5: 加油！
8: 来，后面的朋友，
5: 来，
8: 一二三，加油！
5: 谁
7: 提不上？那
5: 走！
7: 哎。
5: 开始，加油！来看一下我们春春在我们今天的赛道上有怎样的发挥哈！来，不是外围区域，是完全可以继续比赛。
9: 10分钟之内，快点！
5: 加油！那最重要的一个关卡，来，春春，我可以教你哈，我们。 绕过来，第一个柱子，然后半蹲起身，然后找一下重点，绕过去就可以了哈。来，给我们春春老师来点掌声啊！来了，
10: 我一会儿绝对不会像春春搁这
5: 儿。
11: 到不了这关。
5: 春春加油！
12: 加油！
5: 赛程过半了要。 来，这一关考验你的就是胆量。
13: 加油，哥哥！
14: 加油啊！
5: 你是全村的希望，可以准备呐喊声了，恭喜！哇，
15: 欢迎我们选手顺利过关！
16: 太厉害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7: 太棒了！
18: 我们全村的希望。

0: 领队
1: 真的就
2: 我们两个作为失败的典型，咱俩是太成功了。
3: 我们也有一位骄傲的人，对不对？
0: 对，
3: 又很快的速度就完成了，我觉得很厉害。
4: 春春，为了奖励你，我们决定今天早点休息。
5: 可以可以可以，
6: 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
7: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研起，深入人心。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5: 在盐城，乐游团在迷宫中寻找方向，在闯关项目中挑战自我。接下来，他们将来到广东佛山，在湖上体验一项需要平衡与技巧的水上运动——桨板。
16: 还会漂移呢，哇
17: 哇，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0: 真的，我觉得狮山真的不愧是潮流运动的时尚之镇啊！哎，你看这桨板啊，我之前觉得好像只有在海上冲浪的时候会看到，你看人在湖面上玩得多好啊！
18: 其实咱们渤爱湖啊，是咱们狮山一个非常重要的水上活动中心，在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桨板运动引进到了咱们渤爱湖里面，那么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发展，现在呢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0: 哎呦，你说的我都跃跃欲试了，能不能下水让我们去试试啊？
6: 可以啊，那咱们赶紧换装，让教练教教我们吧。
17: 又有专业装备啊，狮山太有心了。
15: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17: 好，欢迎陆教练。
19: 大家好啊，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嗯，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拨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拨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0: 好科学啊，这个
19: 明白吧？
5: 安全第一。
0: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几率大不大？
19: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0: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1: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17: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19: 可以。
17: 好嘞。
15: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17: 哎，我出来了，
0: 下水了。
19: 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17: 哎呀，要撞船了。
1: 停，
19: 它不是升空的 ，A 不了。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哦，
17: 对吧？
15: 带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等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17: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19: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18: 桨横在板上。
17: 对。
19: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6: 好。
19: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0: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19: 是吧？
0: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19: 是不是很好玩？
0: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18: 看到了，加油都可以。
20: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
19: 哇！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21: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17: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与水的亲密接触，哪怕你喝一口水都是幸福的。
18: 有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6: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15: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0: 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
18: 就
0: 哎，抄个近道从这儿过去。
6: 哎，你们挡住我了！
22: 师傅，师傅，咱没动。
0: 游游，你绕小圈。
17: 游游加油，力争
18: 上游。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0: 出发吧，出发吧。
18: 出发，
19: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0: 乐乐，你滑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19: 好，加油，
0: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17: 好，
6: 好嘞，
0: 又是多少？
19: 2分45秒。
17: 开始。嗯，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借助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6: 已经过去了，
17: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6: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2: 好，
0: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17: 加油，继续冲！
22: 好，
18: 好，出发
17: 了，好，可以走了。
23: 恭喜你发财。
18: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17: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18: 我来了，
19: 加油加油！哇，棒！3分30秒！哇，
17: 我们赢了！
0: 我要恭
1: 喜一下乐游队啊！
16: 恭喜乐游队，
1: 对，以2分45秒的略微优势，赢得了此次比赛的胜利，鼓掌！
16: 鼓掌！
1: 我宣布，渤爱湖体验桨板运动
2: 打卡成功。
15: 在佛山渤爱湖上踏浪而行，遇水而立，乐游团用一块桨板解锁水上平衡的乐趣。下一站，乐游团要走进广东省肇庆市金利镇，跟着冠军队学习划龙舟。
17: 你好啊，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恭喜各位多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24: 哎，
4: 您
24: 好，
4: 您
24: 好，您
4: 好，
24: 您好，
3: 您好，您好，哎呀呀，
17: 教练，您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3: 我叫陆教前，今年的新任龙总。
17: 怎么样啊？您现在是在准备训练是吗？
3: 对，是最后一天的强瓜训练。
17: 马上就要比赛了。有没有信心？
25: 有。
26: 哎呀，比咱几个是很多了，这咱几个。
17: 咱们划龙舟有没有信心？
26: 还行，
1: 有点信心。
26: 也有啊。
17: 有没有信心？
1: 有。
17: 教练，你看，就我们的队员，他没划过龙舟，就是没啥信心。你能不能就是通过训练？让我们提升一下这种感觉。
3: 可以的，正好我们准备要训练啊，大家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让我们的爬梯们去教一下你们怎么去拿桨，怎么去做体能。引体向上，
4: 卧推
3: 卧拉，
17: 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3、2、1，开整。哎，来静姐，
27: 走你。
17: 耶，
27: 站长，
17: 好，
27: 哎呦呦，
1: 来，可以。
17: 2、3、4，
27: 你别开腿，
17: 叫来，哎呦，
27: 你

0: 哎呀，加油！哎呀，加油！你忘不行，这是沉了，这个。行了，好，谢谢谢谢。
1: 教练，咱们三个体能训练已经是全部完成了。
2: 对的。
0: 哇！
3: 来，上掌，
0: 拿掌一定要伸直，
3: 对，
0: 腰也得直的。
3: 啊，
0: 看到没有？
3: 哎，
0: 然后就插进水，一拉。
4: 叫捆桨，左手右手都可以吧？这个一样的，
0: 一样的，
4: 对啊，一样的。
0: 这个时候也可以拿，
4: 是吧？啊，是吧？啊，捆桨。哦，您得伸出去，过来，伸出去，过来。划龙舟讲究的是在划行中，大家动作要整齐划一，所以每条龙舟上都有一个鼓手，划手们都是听着鼓点来变换划桨的频次，这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内容。
0: 它这个鼓点有讲究吗？
1: 有的
0: 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鼓点？
1: 就是刚开始是慢，慢慢的追频，追频率上来，到了30到40下的时候，又要变速、变频、
0: 变快，
1: 慢慢变慢，
0: 变慢。
1: 首先是慢，再快，快了又把节奏又降上来，让队员们的体能得到了
3: 休息缓解，
1: 缓解没气。
0: 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这就是咱们耀西队四连冠的独到之处，
1: 对，
0: 秘诀。
1: 对的，
0: 哎，来，教练，您发号施令，
1: 各队注意。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龙舟了？
1: 来，拿桨，上船。
3: 哇！哎呀，不好意思，别闹，咱这试验一下。别闹。
0: 能不能让我们先感受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划桨？
1: 各队注意，预备，划！哇！
5: 危险了！说滑的时候好像没给我滑出去，真的。
3: 这速度这也太快了。
0: 是啊，刚才差点都没刹住。
1: 这还不是最快的，要不要我们展示一次给你们看一下？
0: 还能更快？
1: 对的。
0: 来，咱们瞧瞧，
3: 让咱看看吧。
1: 对，注意，预备，快！
0: 怎么样，各位？掌握划龙舟的技巧了吗？
3: 这个技巧是基本掌握了，但是就是有点累呀。
6: 累是一方面啊，我吧，我觉得我是全靠后边的兄弟们带我们啊。
7: 听这语气，我们是要比赛了吗？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比赛来检验一下学习成果。
5: 咱有啥学习成果？咱主要是靠弟兄们帮衬，是不是？
0: 哎呀，我和他们一块儿。
3: 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3: 你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就把我俩给抛弃了呢？你啥意思？
6: 我觉得队长特别有眼光，加入我们队那是必胜。
0: 哎，小团队必胜，必胜，必胜！
3: 哎呀，你可别搁那叫嚣了，咱们比赛上见。
0: 太激烈了，恭喜乐游队获胜。
8: 我觉得输赢无所谓
3: 啊，咋的呢？
8: 主要我们体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3: 哎，
0: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特别是龙舟力争上游的精神。
3: 没错，
0: 我们喊出乐游新乡村的口号，为我们耀西村龙舟队加油。乐游新乡村
9: 快乐100分。
4: 感受过龙舟水乡的团队热血，接下来乐游团将奔赴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撒网起龙，现捞现吃，大海的馈赠究竟有多鲜？快来和乐游团去一探究竟。捕鱼是洞头渔村码头特色文旅体验项目，游客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船只参与出海捕鱼。今天乐游团也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体验渔民收获的喜悦。
2: 是看到螃蟹捞上来之后非常激动的，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全过程
8: 马上就上来了。看，
10: 哎，那白色的是什么？
8: 那
5: 有有有有，
8: 看见了，看见了。
11: 期待感一下子就被满足了，
10: 别夹，别夹你啊！
5: 全部红烤的，哇，红烤的，
2: 你能拿回去吃吗？
8: 哇，这蟹腿，
2: 这蟹腿呢？
10: 我不敢，
8: 你过来，来，哇，
11: 我害怕。
10: 他们让我拿，我为什么不敢拿呢？就是小时候说帮家里分担一点吧，我从那个泡沫箱里拿出来，他就夹我手了。螃蟹上网以后啊，我就没再晕过，状态越来越好，吃的是越来越多，
2: 就跟刚从海里边捕上的螃蟹，没有吃过这么鲜的，实话。
10: 你真的，你都不敢想象啊，这螃蟹20分钟之前还在海里边游呢，20分钟之后就在我胃里游了。
11: 船上的这些船长船员们说，这种吃法叫从浪尖到舌尖，这个直接从海里到胃里。
12: 比家里那个吃的要鲜，比菜场里买过来鲜。
13: 我第一次体验这种吃法，感觉特别好。
12: 我也是第一次
11: 在海上吃刚刚捞出来的梭子蟹，人生第一次，我觉得非常值得。
8: 从浪尖到舌尖，我们一起向大家推荐洞头海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满载而归了。那接下来还有一筐的这个梭子蟹和其他的海产品，那我们回到岸上再研究研究有没有什么新的吃法。
4: 带着满满的收获，乐游团回到码头，他们将在海边支起烧烤架，吹着海风，烤着串，享受海岛最惬意的时刻。
11: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终于出海了。

0: 我们一出海就赶紧忙碌着这个海鲜的新吃法啊，看看
1: 看看，
0: 这都是我们的成果呀，这太棒了。
1: 还有鱼儿，
0: 专门的露天的这个烧烤的地方，后边呢就是大海。
1: 你说你就想想多么的惬意，多么的浪漫。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烧烤配置顶配了，
1: 顶配啊！
0: 新疆的朋友，内蒙的朋友，
2: 还有能吃的朋友，哎，
0: 对。新疆的朋友烤肉串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没错。
0: 我们这个新疆的朋友和内蒙的朋友呢，平时只是烤这个羊串跟牛肉串，这个海鲜确实咱不知道怎么烤，
1: 所以真的不知道啊。
0: 所以我们准备请个外援，我们请这个漂亮的大姐姐唐姐
1: 来吧，
2: 来吧，来吧，
0: 帮帮我们吧，姐。
3: 好的，
0: 姐，你不在，我们这个海鲜怕今天是吃不着了。谢谢
2: 这个内陆的朋友们尝一尝海鲜。
0: 常姐，你是咱们洞头的人吗？
4: 对，
0: 真的
4: 真的。
0: 啊，这鱿鱼真好吃。
4: 对，鱿鱼鲜啊。啊，
0: 特别鲜。唐姐，你一直是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在洞头吗？
4: 对，小的时候到这片大海，我们像这条桥全部都是海，就是刚这十几年哦，把那在外面哦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学校啊哦都是填起来，然后把它房子盖起来是这样。对。现在很多外地人过来哦，在这里创业。
0: 哦，在创业。
4: 对对。哦，在这里旅游人也特别多，
0: 是吧？
4: 对。嗯。哎，这烤熟了，鱼烤这个
1: 鱼熟了，鱼熟了，
4: 这个鱼熟了。哎
0: 呀，你看海鲜还是得咱们当地人帮忙烤，要不然咱们真是烤不好。来，弟弟端着吃。我人生第一次吃烤螃蟹。
2: 说实话啊，我也没吃过。
0: 真的吗？你们赶紧尝尝那鱼，然后我先替你们尝尝这螃蟹，好不好？
1: 这个鱼实在是太好吃了，还有一点海的味道，但是它是香的。哇、
2: 哦，我现在已经顾不上说话了，太香了，没有什么比刚打上来就烤的这个更鲜的了。我的妈耶！
0: 这个梭子蟹，你要是喜欢嗑瓜子儿，这个我能坐在这儿吃一天，又酥又脆。
2: 这烤螃蟹它真好吃，看着那个落日余晖，这边烤着螃蟹，烤着串儿，太惬意，太舒服了。
0: 无论你是喜欢海钓的这样的这个钓鱼爱好者、捕鱼爱好者，还是想要带着你的父母、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海边吃烧烤，我觉得来岛洞头真是你的不二选择，所以来岛洞头推荐你来。
5: 在洞头，乐游团收获了舌尖上的鲜味，接下来他们将再次起航，在涠洲岛的蔚蓝深处邂逅一群温柔的海洋精灵。近年来，涠洲岛海域频现不世鲸身影，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涠洲岛海洋生态游的金名片。涠洲岛也是为数不多的提供出海观鲸游玩体验的海岛。
0: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呀，
6: 久等了，久等了。
7: 大家好，我是广西科学院研究不世鲸的巨涛。您手上还拿了一些本子、笔，还有望远镜。
8: 对，这个是我们这次考察使用的工具啊。好，那么下面我把这个任务啊分配一下。
7: 好，
8: 来，乐乐，这是你的啊，
9: 交给我。
8: 对，
9: 如此重任。
8: 对，待会儿我们看到不世鲸，你就把这个不世鲸出现的位点、它的数量还有它的行为记录下来。这个任务可以吗？
9: 我努力。
8: 好，
2: 就是记录坐标。
8: 对对对对，来，游游，这是你的。哦，
10: 这是我的。
8: 对，你待会儿就在这个大海上负责搜寻不世鲸，如果说看到有海鸥多的地方，那么它可能下面就有不世鲸、这个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
10: 我是勘察员，对不对？
2: 你的眼睛就是尺。
8: 对对对对。
2: 那咱们在哪儿观测呢？
8: 接下来我们到甲板开始观察不世鲸吧。
2: 走
9: 走走。
2: 不识鲸它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一些叫声？
8: 鲸类因为它生活在水下嘛，比较昏暗，它的视野不太好，那么它们就进化出了用声音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这样一种本领。
2: 大概怎么叫？比如说你好。
8: 那你们可以猜一下。
9: 它肯定是尖的那种声音啊。
2: 为什么是不啊？不识鲸所以叫
10: 不。
2: 你呢？
10: 这样吗？
2: 你呢？
11: 啊，那种。
8: 你来学一下。
2: 我觉得是不是
8: 想象一下，
2: 维塔斯。
12: 维塔斯。Oh

0: 啊，还是低的。
1: 低的，对。
2: 低的。啊，
1: 低的，对。哦，
3: 这我真不知道。
0: 以后咱们唱歌，高音追求海豚音，低音追求鲸鱼音，多低呀、啊？多低，多低，
1: 差不多是这样。突然一下的那种。这种声音，对，
4: 跟手机震动似的。
5: 快来看呀！
0: 有了吗？
6: 他
0: 哪儿啊？
5: 在哪儿
0: 啊？鞠老师，哎，在哪儿呢？都说在这个这边。
3: 哎，我好像看到了。哎、
6: 真的、啊，真的、
0: 啊。在那儿呢？哎，
3: 他的背鳍在那边。
0: 左前方。哇哦！照下来，照下来。哇哦！
1: 哇哦！打一个点，打一个点，就把这个点记下来，然后把这个时间写下来。
6: 4:38，好嘞。
1: 然后我们把那个鲸鱼的数量，一头它的行为是游动，
6: 游动，好嘞，
1: 游动，好好
3: 好。哎，现在阳光出来，哇，
0: 哇，好美，
6: 哇，真好看。
0: 哎，我给你们合个影。
3: 好，
0: 来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7: 快乐100分。
8: 在涠洲岛，乐游团收获了最独特的惊喜。最后一站，他们将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在热带风情中为这场水上狂欢之旅画上欢乐的句号。

0: 你好，
1: 各位乐友团的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傣族园的景区讲解员，我叫玉开啊。那么是代表着傣族儿女来迎接大家了。接下来呢，这是我们傣族姑娘亲手缝制的傣家乡包，送给大家。哦，
2: 谢谢，
3: 还有礼物，
1: 谢谢。
3: 哇，
1: 好热情啊！
4: 谢谢。
5: 哇，傣族姑娘好美哦。
1: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体验的是傣族最具民俗特色的活动——泼水活动。我们要用纯净的井水和清水，喜欢水你就可以泼水了，象征着纯净的祝福，泼湿全身，幸福终身。
5: 好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以水传情的祝福，好不 好？来，乐游新乡村，
7: 快乐一百分。
8: 节是傣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如今啊，这项节庆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文旅体验。即便不是在傣历新年期间，游客们也能参与其中，通过飞溅的水珠传递美好的祈愿。接下来就和我们一起去到泼水广场，感受来自傣家的祝福吧。

0: 经找不着东南西北了。我往东边跑的时候，东边有追我的；往西边躲的时候，西边有迎我的。我就想遁地。
1: 进去三秒，真三秒，咵就湿透了。我完全不知道，就是管他呢，无差别攻击，来吧。
0: 我觉得我特别像恐龙，就等我慢慢的回过头去，你还没打算泼出那一瓢呢，那一瓢就来了。别人参加的泼水节是互泼，我参加的泼水节是被泼。
2: 身着傣家传统服饰，手捧盛满祝福的水盆，旅游团在泼水活动中泼去烦恼，迎来洁净平安。今天的水上狂欢之旅，我们带大家体验了一场场浪花飞溅、激情澎湃的水上狂欢，有皮划艇的竞速，有鲁藏迷宫的智慧闯关，有桨板的踏浪而行，有龙舟竞渡的震天鼓声，有出海捕捞的海鲜美味，有邂逅不时惊的惊喜与震撼。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甚至连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聊。黄鲸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精蚁来说，树就是它们的领地，它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精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精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精蚁又得出发了。

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也觉得他当不了会计，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帮他，你得管。
1: 韩爱松，你给我听好，从现在开始，龙凤酒厂的事儿，还有咱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管不了，再管我就要死了。
0: 二姐，
1: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龙凤酒厂的事儿，咱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

0: 哎呀，二妹，我这字写的也太带劲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1: 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还能带劲呢？
0: 啊，我听人说了，就是好的书法那字儿，一般人都不认识。二妹夫，你是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你说现在咱们厂子改制着呢，你安排个人不过分。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外人哪能赶上用自己家人呢？我忠心耿耿啊。
1: 大姐啊，不是我不同意，
2: 关键是你只有一个会计证，也没什么经验，你根本胜任不了。
0: 我怎么胜任不了啊？我之前学过，我能行，我聪明。
2: 龙凤酒厂这么大个企业，我真不该用你。
0: 二妹夫，你说你大姐夫要是不支持你，你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吧？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词你听过吗？
1: 大姐，你也别忘了，你现在的工作也是我帮你找的，那加油站的工作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那哪敢在办公室里坐着当会计好啊。你说我一天我在那加油站里，我端个油枪把我熏的风吹日晒的，还有你看我一天只能穿着一套衣服。大姐今年才40岁啊，你看我像不像50了？现在
1: 大姐你挺年轻的，状态也挺好的，这身衣服适合你，
2: 挺好看的。
0: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你给我一句痛快话，我来龙凤酒厂当会计你同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是你凭啥不同意啊？
1: 为什么不同意？我说好几遍了。
0: 那王室友都能留下，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这事你都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王世友跟你是死对头，你把他给顶了。我估计啊，王世友半夜啊恨你恨的都得直咬牙。你说这样人你都能留下，我是你大姨姐啊，怎么就把我拒之门外呢？
1: 我留谁不留谁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的，我不管是恨我的还是亲近我的，只要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有利，我就留他。
0: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王世友为什么留下？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吗？
1: 你明白什么呀？
0: 你明白什么我就明白什么，这还用说明白吗？
1: 你别胡搅蛮缠。
0: 你说谁胡搅蛮缠呢？我是你大姐，你别。

0: 别没大没小，
1: 你胡搅蛮缠，
0: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你今天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2: 大姐，
0: 你还认真做父呢？你
3: 别说了，你先出去吧。
0: 啊，出我跟啥出去啊？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4: 大姐，你事包我身上了，别闹了，啊。
0: 海松啊，老韩家你对大姐最好，我小时候大姐没白抱你。
3: 你先出去啊，走走走。
0: 二妹夫，我给你买的水果你别忘了吃啊。
3: 二姐夫，我给你洗个苹果。
5: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有事啊，
5: 坐。
3: 哎，
6: 二姐夫，我二姐为什么要和你分居啊？
5: 这事你不应该问我吗？
6: 二姐夫，不管谁对谁不对啊，你说我二姐现在自己搬出去了，你也不去劝，你也不去找，那你这一次都不去，你怎么想的？
5: 我找她就能回来吗？我劝她就能听吗？
6: 那怎么也得去一趟啊。
5: 我去干什么？跟他赔礼道歉，跟他承认错误。海松，我觉得老韩家你是最明白的人，来，你给我评评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错在哪，怎么错了？
6: 是你呢确实没有错，但我二姐啊现在心情很悲伤，几乎都快崩溃了，你就去哄哄她，给她个台阶下呗。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句暖心的话，需要的是安慰。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了，你应该懂啊。
5: 我当然懂，而且我比你懂。
6: 那你懂怎么还这么冷漠呢？
5: 我也有自尊心，我也有尊严。
4: 对，
6: 二姐夫，我以前呢对你印象不错。
5: 不用你对我印象不错。
6: 那行，那我二姐的事咱们不谈了，咱们现在谈我大姐的事。
5: 你大姐的事儿，你更闭嘴。
6: 赵金志，
5: 哟，赵金志都出来了，
6: 我就叫你赵金志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个冷血动物呢？我二姐的事儿你不闻不问，我大姐的事儿你又拒之门外。你别忘了你怎么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要没有我们老韩家的支持，你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吗？我们老韩家为了支持你，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吧。你现在怎么一点亲情不讲呢？
5: 这是过家家吗？这是成亲戚吗？这是搞企业？是，你们老韩家一家人支持我，那你以为我愿意干吗？我是被你们彻彻底底绑架的。本来企业就困难重重的。刚开始工作你们就这要求那想法的，让我怎么干？不行你让你二姐来干，让你大姐夫来干，要么你干，我干不了，我不干了，谁干谁干。

0: 你总埋怨我不管，现在你明白了吧？咱们家的事儿那是越管越乱。
1: 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是不是？那你管啊，你管的人家赵金志现在已经撂挑子了，这事儿怎么收场？你说怎么收场？
2: 二姐，我不是觉得自己本事大，我是不希望咱们一家人就这么散了。妈活着的时候咱们多和睦多亲近，现在一个个的相互指责相互埋怨甚至相互仇恨，为什么？

0: 你看我干嘛？
1: 不是你跟赵金志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提当会计你就提当会计，你提王世友你干什么呀？真是，
0: 我就是想让赵金志知道咱不比他傻，他心里怎么想的咱都明白。
1: 心里明白的事儿不说出来，你说出来你不就变成傻子了吗？
0: 那他能做就不行咱说。
1: 赵金志做了，你心里明白不说出来啊，他有压力。那现在你说出来了，不仅把你给搁进去了，他倒觉得无所谓了。
2: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明白了。那以后这话真不能随便乱说。
3: 你们家艾松也够可以的了，感觉自己挺公正，跑到赵金志面前和比比划划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现在好了吧，人赵金志撂挑子不干了。
2: 哎呀，他不干更好，不干你干，这机会他争还争不来。
3: 我干，拿枪逼着我都不干。
2: 你咋还不干？你不一直想干呢吗？
3: 你以为这是块蛋糕还带奶油呢？这就是一个嚼不烂啃不动的一块臭胶皮。你说现在厂子里边人心涣散啊，原料不足，资金短缺，那销售停摆，我怎么去干？我跟你说啊，如果赵金志不干了，你们老韩家还真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担子给挑起来。
2: 那你这么说，那我是闯祸了。
3: 妈呀，你这货闯的还真不小。
2: 我才不相信赵金志他能不干。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吃饺子别老说我。

0: 太难。
1: 哎，刘姐，
0: 你吃饭呢？
1: 你吃了吗？
0: 我哪有心情吃饭呢？
1: 怎么了？
0: 咱们同事又到公司闹去了，那闹的呀！
1: 别跟我说这些事儿，我不想听。
0: 你不想听不行啊！那姓于的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就说咱们单位的下岗人员名单是你拟定的。
1: 他当着大家伙的面说的？
0: 对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复说。
1: 姓于的太不是个东西了，他自己干了那么多恶心人的事儿，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0: 所以我看不下去了嘛。你要是再不反驳，大家伙可就都信了。还有人甚至都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收了留守人员的好处。
1: 我能说他们什么好处？再说你说那些人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0: 这些话得你自己去说呀。
1: 算了算了，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
0: 我是服你了，我是真服你。刘杰，你不去还不让我去啊？
2: 你凭什么把你的亲信都留下来了？
3: 你这是以权谋私，公司是你们家开的，凭什么你说了算？
2: 董玉凤什么能力都没有，你凭什么把他留下来？你必须说清楚。
4: 对呀，必须说清楚。
5: 问艾兰去，这事儿是他定的，你们问他。
0: 哎，让一让，让一让，韩主席来了。谢谢啊，
6: 韩主席。
7: 你怎么来了？
8: 我是不想来，但我看我要再不来的话，你都能说公司是我干黄的了吧？
7: 我怎么能那么说？
8: 你就差这么说了。于经理。

0: 呀，我觉得你是个挺聪明的人，你怎么会撒这么愚蠢的谎？我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公司的留守名单可能是我定的吗？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会相信吗？
1: 不信，
2: 不信，就是他干的。
0: 大家伙别吵了。我想问问大家伙，就算咱们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就算把他们这种人全都赶回家了，咱们这个公司就能重新复活吗？埋怨也好，指责也罢，就算是讨回公道了，那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冷静地想一想，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养活好全家老小。
3: 对对，这才是最重
0: 要。没你说话的份儿。
4: 呀，小松挺勤快啊，干活呢。
5: 你回来了
4: 啊。呵，给自己整的西洋菜挺硬啊。
5: 等你吃饭呢。
4: 等我？我吃过了。
6: 客户说请我电视台的同事吃饭，给你打包了。
5: 你以后有饭局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4: 不乐意了？

0: 以后能不能这袜子内裤什么别一起洗啊？你打开吃啊，把那个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1: 不吃芥菜芝士。
0: 什么芥菜芝士啊，我那新给你做的。徐薇薇，我在外面吃饭没跟你说，你就生气了？
1: 没和你生气啊。
0: 那你跟谁啊？是不是大姐那事儿没办成啊？
1: 没办成，那是小事儿。
0: 那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1: 二姐夫将了我一句，说龙凤酒厂他不干了，撂挑子。
0: 哎呦，不是，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大姐的事你别管，你别管。现在好了，要是二姐夫真撂挑子不干了，那龙凤酒厂谁干？
1: 不行，我动员大姐夫呗。
0: 不行，哎呦，韩爱松啊，你说你平常老自夸智商高，比我高。我看你智商就是负数，那大姐夫真能干，他不早召集全家人开会了吗？现在他跟着二姐夫干，利益不少，他干嘛要挑这烂摊子呀？哎，不是，二姐夫是真说不干了，还是吓唬你呢？
1: 不像是吓唬我。
0: 你说。行，你赶紧吃，吃完找二姐，那赶紧劝劝二姐夫去。
1: 那二姐说也没用，二姐已经说了，家里的事儿、龙凤酒厂的事儿，她都不管了。
0: 哎呦，你瞧你整的，是。
1: 你干嘛去啊？
0: 找二姐夫，跟他谈谈。
1: 你找的有用吗？
0: 死马当活马医。
2: 刘姐，门没锁。
3: 艾兰，我把于经理带来了。
4: 你来干什么呀？
5: 我是来感谢你今天替我解围的。
4: 你想多了，我不是替你解围。
3: 你不是替他解围，也是帮他解围了。
5: 所以啊，我是十分感谢，非常感谢。我感谢你，你还不乐意呀？
3: 哎呀，说正事儿吧。
5: 你们倒是真不客气。好好，说正事儿。

0: 韩主席，这是我对你的答谢。我不需要你答谢我。艾兰，艾兰，来，你出来看一下。前些年啊，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 公司办了这个商贸公司的营业执照，今天呢，你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是一条很好的重新就业之路啊！你可以牵头带着大家伙干呐。
1: 艾兰，大家伙就信任你，你就带着我们干吧。
0: 对呀，你不牵头也干不起来呀。有办公地点吗？ 咱们公司办公室闲着，给你们腾几间。那流
1: 动资金呢？
0: 咱们建材公司剩的水泥、盘圆，就算你们的流动资金了。韩主席，你不要辜负大家呀。
1: 艾兰，你看，行，我好好考虑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去你家了，跟我说你在这儿的。
0: 找我有事啊？
2: 啊。
3: 老于可真是个滑头，这不明显在这甩包袱吗？
4: 艾兰，我知道这包袱挺沉的，你要是不愿意背就别背了。
3: 没有人愿意背上沉重的包袱，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包袱。也许背上这个包袱会让我得到解脱。
4: 我有点没听明白。
3: 你不用明白，你跟着我干就行了。
5: 你同意带着我们干了？
3: 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呢。
5: 太好了，艾兰，谢谢你，谢谢你，我代表同事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太好了。
1: 哎呦，二姐夫，你跟艾松是什么气啊？
0: 我跟他是什么气？
1: 不是，那你这为什么突然就不干了呀？
0: 当初我是想接受龙凤旧城，但条件不允许，我也就放弃了。我没想到你们老韩家一家人那么支持我，老太太把她的宝贝都给卖了，我就没法说我不干。但我刚刚接手不久，这个龙凤酒厂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老太太去世了，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毕竟她对我真的挺好，待我像儿子一样。
6: 那他也知道你没有父母。
0: 但你二姐非说妈的死是我的责任。
1: 我二姐确实不应该那么说。
0: 你说说这些事儿啊。老太太去世，
7: 你二姐跟我分居，
0: 你大姐闹着去厂里当会计，今天艾松又去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大发雷霆。本来企业现在就困难重重的，我的压力已经挺大了，这样也挺好。艾松今天去我的办公室倒是把我给吵醒了。我为什么要干？我在给谁干？所以我决定不干了，坚决不干了。
1: 不是二姐夫，你不干了，那

0: 龙凤酒厂怎么办呀？
1: 那我就不管了。
0: 那你不管谁管啊？
1: 这我就更不管了。
0: 二姐夫，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呐。
2: 艾叔，换成任何人遇到这些事儿，也都已经没了情绪。
0: 那我妈就白死了。我妈那么信任你，我们老韩家人那么支持你，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可以对不起我们老韩家的人，但是你不能对不起我妈。你还说我妈生前对你那么好，我妈在九泉之下都闭不上眼睛。
1: 爱珠，你也别太难过了。
3: 赵金志，你不用劝我，你要想不干就不干，但是你得想想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说你无能，说你懦夫，说你烂泥扶不上墙。

0: 哎，哪位？
1: 我，你二姐夫。
0: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1: 告诉你大姐，
2: 我同意他来龙凤酒厂了。
0: 你同意？
3: 看着我干嘛？不认识啊？
0: 二姐夫来电话了。
3: 说什么呀？
0: 你去了，你和二姐夫说的什么？
3: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0: 该说的你都说。二姐夫打电话说同意大姐去龙凤酒厂了。
3: 服了，服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叫我韩家第一谋士。
4: 好
3: 啊，以后什么事儿呢？只要找我就行，保证你药到病除，马到成功。
5: 去吧，小松子，在妈的遗像面前承认一下自己的无能，表彰一下我的风控吻技。
6: 二姐夫通了。
0: 二姐夫通了。
7: 我来电话，
8: 厕所呢？
7: 一天总在厕所里蹲着。喂，哎，松啊，有事啊？什么？真的吗？你没骗我呀？哎呀，太好了，谢谢老弟啊，这次多亏你帮大姐忙了。哎，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
9: 什么事儿啊？这一惊一乍。哎，
7: 艾松跟我说，赵金枝同意我去龙凤酒厂了。
9: 同意了？
7: 啊。
9: 那说明他又想回去干了。
7: 那肯定的，要不他有啥权利让我回去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可可，
9: 电话怎么那么大呢？
7: 哎呀，
9: 哎，不咋呀。
7: 不用咋，不用咋。

0: 嗯，看这裙子行吗？行，挺好的。不是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到厂里财务室上班，又不是参加春晚演节目。这，你看你说这话不对呀。咱们得重视。我吧业务不行，但是呢，一看我就是着装着气质这一块，一看就像个会计。 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有点显胖吧。
1: 胖吧，挺好，挺好。
0: 不行，我还得换一下。
1: 停，平衡啊！哦哦。

0: 宝来，我觉得这件行，你看呢？宝来，宝来，宝来，
1: 完事了。
0: 你看看这行不行？你看你一点都不重视我，我刚才换那几件你看没看见呢？
1: 我看见了，我重视了，我全都。
0: 这件行吗？
1: 这件行啊。
0: 我明天早上我再去理发店，我把头发再吹一下。你看这口红这颜色行吗？
1: 行，
0: 行啊。你过来，你照镜子看，来来，你过来看看。我觉得这个行，啊，是不是？
1: 哎呀，
0: 啊，
1: 这打扮啊，多让人担心呐！啊，这多招风啊！你不得让人惦记啊？
0: 谁能惦记我呀？就你拿我当个宝吧。
1: 哎，那保不齐啊，就我们厂那供销科那科长王大巴了，整天色眯眯的，他肯定得贼着你。
0: 停停停停，那王大巴了跟你能比吗？我告诉你啊，在我眼里，我老公就是最帅的。
1: 啊！哎呀，我晕了，晕了，哎呀，晕了！
0: 谁让你？
1: 这边不得再来一下？哎呀，中间来一下吧。哎呀！
2: 哈呀，不洗脸了
3: 啊！你知道吗？咱们都来干什么？
4: 干什么？
5: 大家都到齐了吧？都别议论了啊！
3: 哎，
5: 来，每人一个啊！
6: 来，人手一个。
3: 干什么？
5: 来来来，来你
3: 干嘛呀？这是
5: 带上带上啊！
3: 干什么？
7: 这啥意思啊？你们发车干啥呀？
6: 扛水泥呀！
3: 啊啥？
7: 扛水泥？
6: 对呀。哎，
8: 什么意思呀？不是成立商贸公司吗？怎么让我扛上水泥了？
9: 对呀，这不是把我们当装卸工吗？
8: 这活我们干不了。以前都是雇装卸工，你现在让我们自己扛水泥，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
9: 对呀，我们要知道是这活，我们都不来。
10: 就是嘛，说明嘛。
6: 大家别吵，我们有话好好说呗。你看你，
10: 哪有这样的？
3: 不会这样干
6: 的。你们吵吵什么呢？是，你们以前没干过装卸工，都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但是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必须得明白，我们都是下岗职工，如果想重新就业，那就得放弃原来的观念，从吃苦开始。今天商贸公司正式成立了，我本来不想做你们的带头人，但是如果我不干，我只能在家里闲着。现在谁要是后悔还来得及，想干的留在这接着干，不想干的向后转回家去。没有要走的，没有要走的，那就说明都想留下来。干活吧。

0: 干出纳吧。啊，那行，那我就先干出纳，然后等我熟悉了会计工作以后，让不让我干呢？等你熟悉以后，我可以考虑。考虑什么呀？当领导的能随便给你许愿吗？赶紧上财务室报道去吧。啊，那行，其实大姐聪明，那事儿我一使就会，也就几天我就能会。
1: 局长老黄啊，
2: 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啊。
1: 这给你添麻烦了，这一家人嘛。

0: 手没事了吧？
1: 没事了，太冲动了，那天晚上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你打的又不是我。
1: 我想让你替我向永明表达一下，实在对不起。
0: 他早就不生气了，现在心情愉快着呢。我们俩下个星期结婚。
1: 结婚？
0: 嗯，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啊，我会去。
0: 嗯，我先走了。
1: 燕子。提前祝你新婚快乐，
0: 谢谢你。

0: 这两年煤炭生意还行。
1: 不太景气啊，可能市场不太好做。
2: 哎，不找你借钱，真是。
3: 杨总。
0: 哎呀，爱竹啊。
3: 哎。
0: 你也来参加会啊？
3: 这不是市里企业家大会，都是大财主，我能不来吗？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3: 啊。
0: 这是咱煤炭大老板姚总。
3: 哦，哦，姚老板呀，哎呀，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呢。
4: 什么缘分呢？
3: 我家那宝物不就是您买去的吗？
4: 哦，您是老韩家的姑娘吧？
0: 老韩家三姑娘，大美女。哦，
4: 大美女，大美女。
3: 不管是不是美女，只要你们夸我，我就爱听。
5: 哟，两位老板。
0: 哎呦，
5: 是呢。
0: 赵处长啊。
5: 哎呦呦呦呦，别寒碜我了，别寒碜我了，好好说话啊。
0: 哎，哎，那好好说话是。赵老板怎么样？
6: 赵老板，
5: 赵老板，你们二位才是老板呢，我这儿哪到哪儿？
3: 二姐夫，
5: 哎，哎，爱竹，跟两位老板熟了吗？
3: 杨总熟，姚老板刚认识。
4: 哦，你小姨子？
5: 对，我老婆的小妹妹。
3: 姚老板，这是我名片。
4: 哎，好。
5: 对了，我还想找你们二位呢，最近啊遇到点困难，想请你们帮个忙。
0: 是不是要借钱啊？
5: 对对对对，就是要借钱。
0: 哎呦，那我得赶紧。
3: 哎哎哎，王总您别走啊。
0: 哎呀，

0: 你还真当真了？我能走吗？
1: 杨老板这是幽默，爱珠，只跟熟人才这么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哎，
2: 我晚上想在红金门摆一桌，能不能赏个脸？
3: 蹭一顿干嘛不去啊？
2: 姚老板呢？
4: 一定去。
5: 哎，带我一个行不行？
1: 肯定行啊。
5: 歇会儿吧，喝点水去吧，去吧。

0: 谁啊？请进。
1: 剑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0: 那是谁逼的你呢？

0: 你给我调来的？
1: 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2: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1: 行了，别说了。
3: 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谁啊？请进。
1: 建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2: 那是谁逼的你呢？
1: 这个问题从来都没人问过我，你突然间一问，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要我说，就是你自己逼的自己。我还能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到这儿来找罪受啊？
2: 要不说呢？那你何必呢？肯定是有一种压力。
1: 建宇，我得好好谢谢你。谢我干嘛呀？我之前跟你借钱，你连个啵儿都没打，立马就答应了。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只有在借钱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是赵金志让你来的吧？
2: 劝劝你，好，那你劝我吧，我倒要听听你打算怎么劝我。这么直接啊？你看你这一说吧，打乱我节奏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始了。
3: 上回咱俩在丹东聊那些事儿，你都跟金志说了。对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跟他说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说你还跟他提这事儿干嘛呀？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吗？
3: 为什么呀？
1: 你去丹东见毕建宇，都聊什么了？
3: 就是闲聊。
1: 不是在一块儿两个多小时吗？就是闲聊啊。好几年都没见了，聊两个多小时还算多啊？
3: 关键是聊天的内容。
1: 你好像很关心聊天的内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闲聊。
3: 你好像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啊。你在回避什么？

0: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
1: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2: 对，我特别想知道。
1: 好，那我就告诉你。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爱珠，
1: 嗯，
0: 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太有底了，就凭你的酒量完全可以对付他们两个人。
4: 啊，二姐夫，您是要把我豁出去啊？
0: 我的意思呢是这两个老板啊都太能喝了。
4: 二姐夫，我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俩拿下，帮你把这事儿办成。
0: 你说说啊，

0: 你们一家人，你二姐跟你的性格怎么就差距那么大呢？像你这样爽爽快快多好。
1: 我二姐成熟啊。
0: 对，对。

0: 我已经请一个人去劝他了。
1: 请一个人？谁啊？
2: 艾兰，我理解你是怎么想的，但是从事情的表象上来看，你这么对待赵金志的理由不充分。
3: 你别替赵金志说话了。
2: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希望你能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3: 我已经仔细想了很多次了。
2: 始终想不通？
3: 想不通？想不通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2: 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从心理上到精神上都出现了点问题。
3: 你觉得我有精神病啊？
2: 你看，你以前就不这么咄咄逼人。
1: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2: 艾兰，从事情的根源上来讲，你母亲过世跟赵金志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你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他呀。
3: 我什么时候把责任全都推给他了？我生气的是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2: 有没有关系现在还重要吗？假如追究责任能换回你母亲，我帮你去追究。我看你心里现在就是出现点问题，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志，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龙凤酒厂。直接说吧，就是你潜意识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对吧？
3: 毕先生，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2: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3: 行了，别说了。你告诉赵金志，我就是一个固执的女人，你根本劝不动，回去交差吧。
4: 艾兰。

0: 我再敬一杯，希望您呢能多多支持我二姐夫的工作。来，
1: 竹子，竹子。哎，你电话响了。
0: 哎呀，不管他，这都不重要，现在喝酒最重要。来，干了啊！来，杨总，
2: 来，
0: 杨总，二姐夫，来，
3: 一起，
0: 干了啊，干了。行啊，这我们都干了，您没干呀？哎，
1: 我没那么大酒量，竹子，喝不下去了。
0: 行，您喝不下去，我替您喝。
1: 哎，别，我
0: 没事，我能喝啊。来，我替您喝。
4: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0: 组长，您要喝三杯。
1: 今天呢，我二姐夫求您二位老板了，那帮不帮我二姐夫就得看你们的情谊了。那我在这儿呢，连干三杯，表示我的感谢。
2: 哎呀，不能那么喝，啊，竹子。哎呀，你看，哎，行了行，不能再喝，不能再。
1: 您别管，您别管。
0: 哎，坐着。
1: 我能干，我能干，别管我。
2: 别，竹子。哎呀，
0: 行了，竹子，好了，
2: 行了，
0: 别喝了。我们答应还不行吗？我们答应帮你二姐夫，
2: 我们答应帮忙。
1: 你二位真帮忙啊？
2: 真帮忙。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我最后啊，这一大杯干了，表示。
2: 哎，不能再喝了，
1: 别管，
2: 竹子，别，哎呀，竹子，你这是酒啊，这是，哎呀呀。
3: 好嘞，谢谢。自己走就行，
4: 没事吧，爱叔？
3: 钥匙

0: 他们不答应你，我就能一直喝。
1: 今天晚上真的都给你。
0: 哎呀，二姐，你看你说这种话，不都自家人吗？我就是公关，我想想，以后这种事找我。
1: 行，好嘞。
0: 你走吧，走吧，赶紧回去吃。
1: 拜拜，能行啊？
0: 赶紧，拜拜，
1: 我走了。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爱怂，谈爱怂，爱怂怂，想怂的起来嗨，睡什么觉？
2: 别敲了，我在这儿呢。
0: 你咋没说呢？在干啥呢？
3: 我给你打包了吃的。
0: 哎，你咋了？哎，
2: 干什么呀？我不要。
0: 你怎么？妈，怎么出妈这屋了？啊，
2: 住这屋要是能天天梦见妈，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
0: 孝子，大孝子，
2: 你回去睡觉去吧。
4: 我不能。
0: 啊，龙虾。
4: 什么虾我都不要。爱卓，你以后出去吃饭别给我打包了，你拿回来我也给你扔了。
0: 我好心当成旅馆费了。
4: 这么大酒吧，你晚上喝多少酒？我问你晚上喝了多少酒，这是多少？
0: 你都不懂了，你都不懂。妈，都不懂我。
2: 你干什么，爱珠？你出去，出去，你出去。你跟谁在一起啊，爱珠？
0: 二姐夫。
2: 你喝这么多，二姐夫就让你喝吗？
0: 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先穿上。没事，我再喝半酒，没事儿。
2: 爱珠，你喝多了，你回去睡觉去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办成大事，我借钱，我养老不是养老，反正就是他们每个人见了我二姐夫20万，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害
2: 啊
0: 啊！厉害
2: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你回去睡觉行不行？
0: 你是不是烦我？
2: 我烦你，我烦你喝这么多酒。
0: 那你说，你喜欢谁？
2: 你回去睡觉吧，爱卓。
0: 你不说也没有，我知道。许燕子，你就是折腾，你不喜欢我。
2: 我喜欢你。
0: 你不是心里话。
2: 我是心里话，我没敷衍你，爱竹。
0: 你不行，
2: 爱竹，你喝多了，好吧？你回屋睡觉，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咱俩再聊，好不好？爱竹，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爱竹，你回去吧。你这么闹一句，明天早上起来肯定难受。爱竹，爱竹。回屋睡觉啊！
0: 我已愿意舍得让我更高更高的地方。

0: 金志，
1: 剑宇，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了一会儿了。
1: 走啊，上楼。
2: 哎，孩子都睡了。
1: 见到艾兰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这忙啊，我算是没帮上。这艾兰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们俩呢，算是谈崩了。
3: 你们两个能谈崩吗？
2: 他说我向着你说话。
3: 你怎么向着我说话了？
2: 我就说他对你的理由不充分呢。
3: 那他怎么说？
2: 他就说我向着你说话。
3: 其实啊，他的理由倒挺充分的。
2: 他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啊？
4: 剑宇，咱们两个也算是老朋友了吧？我说话直截了当，他什么理由你不知道吗？
2: 你看他什么理由我哪知道啊？你要是知道你告诉我。
4: 前一段时间艾兰去丹东，你们两个见面聊了些什么？
2: 这家长里短的可聊了半天，那具体聊什么也记不清了。
3: 中心思想，
2: 聊天哪有什么中心思想啊。
3: 行，老同学，既然你不想说，我也不想听了，那祝你明天手术成功啊。我走了。
2: 非得提这事儿吗？
5: 我们聊了当年你跟我和艾兰说的话。
6: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提他干什么？
2: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没计较啊。我之所以答应帮你劝艾兰，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幸福，能把日子过好，能彼此更加恩爱。
6: 谢谢啊，老同学，早点休息吧。
2: 嗯。

0: 当年厉建宇在南京上大学，你去南京办事儿，你见到他是不是跟他说我们俩已经谈恋爱了？
1: 说过。
0: 可当时我们俩好了吗？我们俩不单没有谈恋爱，而且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喜欢的人是毕建宇。你让毕建宇死了心，回来之后又告诉我毕建宇也谈恋爱了，还是他们学校的校花。赵金枝，你也太能撒谎了吧。
1: 那是因为我爱你。
0: 你用这种手段得到的爱，你能心安理得吗？
1: 毕建宇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0: 我们是闲聊聊起来的。
1: 这可不是闲聊，这是有意而为之。
0: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0: 爱竹，爱竹吃饭了，爱竹，爱竹，再不吃凉了。你不说，你还能喝半斤吗？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0: 昨晚说的。
1: 我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什么？记不住了。
1: 我没说什么不好的吧？
0: 没说什么。哦，你说你帮二姐夫借了40万。
1: 啊，对对对，那利息可不老少呢。
0: 哦，那这么说龙凤酒厂资金没问题了，可以正式启动了。
1: 这还不差，那还等什么呀？
0: 接电话呢。喂，啊，二姐夫啊，啊，好，好，好，嗯，嗯，好，我知道。
1: 二姐夫，
0: 龙凤酒厂正式启动之前，召集全家开个会，让我去找二姐。
1: 二姐能来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能来吧。

0: 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枝，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红凤酒厂，就是你潜意识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 范婷啊，好好练啊！
2: 知道了。
3: 哎呀，
2: 一心无心，
3: 唐会计上阵了。哎呀，这整挺好啊。
2: 我不是韩会计啊，我现在是出纳。
3: 嗯，哎呀，练算盘的。再说这都啥年代了，谁还用算盘呢？不都用计算器吗？
2: 你懂什么呀你？那个黄会计跟我说了，要想当一名好会计，必须得从打算盘练起，这是基本功。
3: 对对对，基功基功，
4: 整挺好。
3: 艾美啊，你知道你怎么来的龙凤酒厂吗？
2: 你给我调来的。
3: 哎，你算说对了。
2: 吹吧你，你都差点被人给刷了，还把我给调来了。
3: 哎，我要被人给刷了，你可真就来不了了。就因为赵金志留下了我，才有今天的你，明白不？
5: 其实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吧？你就是嘴不说。
3: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啊，以后咱俩是一伙的，要相互帮衬，照应着点。
2: 我跟你说，这个龙凤酒厂是我们老韩家的，跟你毛关系都没有。
5: 你看你这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2: 谁听不懂人话呀？哎，
6: 二位领导，赵总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生产车间，我来通知你们一声。
2: 知道了。
0: 崔老师，我上午，哎，我上午的课上完了，你帮我盯着点，我出去办点事儿。主任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去图书馆了啊，
4: 你就跟主任请假呗。
0: 请太多次了，不能再请。
4: 行，哥们儿帮你盯着。哎，对了，老师们都议论说，你小子要下海赚大钱啊！
0: 别抬举我了，还下海？我下河都怕淹死。有事儿呼我啊！
4: 哎，成，放心吧，啊。
7: 经过优化组合，我们厂产生了新的一届领导班子。跟各科室的负责人，下面我来宣读一下：厂长兼法人代表兼党支部书记赵金志，副厂长徐宝来，生产科长焦福九，财务科长黄国斌，

0: 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协 通过改制，龙凤酒厂已经成为民营企业，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经济，造福全厂职工。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1: 高兴。
0: 如今工厂资金充足，人员配备齐全，产品销路畅通，我们应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宣布龙凤酒厂正式开工。
1: 有。

0: 不干了。这是开公司啊，这是就是扛水泥、扛大袋子、出鼓励啊，啊，这人干的活吗？不干了，不干，不干，不干，都不干了，现在就都不干。
1: 老乔，你捣什么乱？
0: 我捣什么乱？捣什么乱了我？
1: 你说你捣什么乱了？你耍什么横啊，老乔？你要不干，一边待着去。你鼓动大家都不干，干啥呀？
0: 你跟谁这么说啊？说谁呢？
1: 说你
2: 呢？怎么地吧？就说你呢？怎么地？
0: 你个马屁精，有你不行，你别呆死。
1: 你好好说话，老乔。
2: 你说谁马屁精呢？
0: 我说你，就说你，就说你，呸呸呸呸，我就说你。
2: 你再给我赔钱，
0: 我赔你，我推你。
1: 老乔，你干啥呀？咱有事就说，你动手干啥呀？
0: 我踩，
2: 我从不让你想。
1: 别打了，
0: 别踩呀！你听我的，
2: 你干不了啥。
0: 你给我辞了，走吧。松开。
1: 老乔，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想干就干，不想干别来。你来了不好好干，在这捣乱，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腰疼，我腰间盘突出。
1: 腰突出，你回家躺着去。谁强迫你在这干活了？
2: 对呀、啊，谁强迫你干了？
0: 我倒想回家。我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你们给我养活呀？
2: 臭美吧你！谁给你养活呀？
0: 你个马屁精，没完了是不是？
2: 怎么的呀？
0: 这么生气？
1: 干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霸道？老乔，你腰间盘突出我确实不知道，但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可以给你安排轻省点的活。
0: 我能说吗？我说了怕你不要我。
1: 你这么继续捣乱下去我就要你了是吗？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刚刚成立，现在没有能力雇装卸工，我们只有做成了一笔买卖，积攒了一定的资金，才有能力雇别人干活。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着急，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工地，跟他们分别签了合同，供给他们水泥和盘源。只要我们把这几笔买卖给做成了，你们就可以出去跑市场，联系更多的客户，把业务做大。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
2: 我们拥护韩主席。
3: 我们拥护韩主席。
2: 我们支持韩主席。
3: 我们支持韩主席。
1: 行了，干活去吧。
2: 干活去。
1: 老乔。你给大家伙倒点水，伺候伺候他们，这总该行了吧？
0: 这活不用我干了。
4: 谢谢韩主席，谢谢韩主席。

0: 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有领导能力，压得住场，而且这么能吃苦。
1: 那怎么办？都是被逼出来的。
0: 谁逼你啊？
1: 你怎么跟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啊？
0: 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那个人谁啊？

0: 你不认识？怎么了？今天不上课，突然就跑我这儿来了？
1: 二姐，我呢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看这个，
0: 这是谁这么定的？
1: 这是我弄的一个方案，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找你商量一下。我觉得很好，但是也要跟大姐还有爱竹商量一下。爱竹同意，现在就差你跟大姐了。我也同意，那你拿去征求一下大姐的意见吧。你们不是正好要开会吗？对啊，你不去啊？
0: 我不想去，二姐，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能不去啊！
1: 艾松，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家里的事儿，龙凤酒厂的事儿，我真的不想管了，至少是现在不想管了。
2: 哎，我行，我理解，我能明白。
3: 二姐，接个电话。哎，二姐夫，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去。啊，你二姐来不来？
2: 我二姐啊，我二姐来不来？
3: 我刚才啊，给我二姐打电话了，她说她有事儿，就不来了。什么事儿比这件事还重要啊？你二姐在跟谁怄气呢？不，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她是不是以为自己一点错没有，都是别人的错，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吧？哎，
1: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3: 我不是不想让你们吵架吗？
0: 你听她说的，是人话吗？
3: 你别生气。
4: 行行，你赶紧开会去。那你还真不去啊？
5: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啊？我听明白了。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4: 没事儿。
5: 哎，有本事啊，我服了。
4: 我有什么本事啊？
5: 200万的钱你能借得出来啊？你以为那钱是白借的？
4: 是不白借，可是200万的钱不好借呀。200万是谁呀？就他那个脑子，他是觉得我们龙凤酒厂有发展前途，这叫投石问路。
5: 这路在何方啊？
4: 将来我们龙凤酒厂好的话，他想入一股。
5: 不行不行啊！这200万他就是一老狐狸，你让他掺和进来，到时候咱们都得歇菜了。这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了。想要把企业做好做大，股份制是最好的选择。咱俩就没有半点股份，打工的，你这选择有什么用啊？
6: 一会儿来吧。啊，那个艾兰来吗？应该来吧。啊，那个开什么会啊？哎呀，这不是厂子现在开始正式运营了吗？啊，金志的意思是说，咱们家里人呢碰一下，这好多事儿呢得定下来，啊。
7: 还有什么事儿没定下来呢？哎，大家都来了，
8: 你俩咋才来呢？你等你俩吧。
7: 咋就等我俩呢？二姐不还没来呢吗？
8: 你二姐能来吗？
7: 咋不能来呢？啊？

0: 刚才二姐跟我说不来了。啊？他咋不来了呢？谁得罪他了？谁也没得罪他。那边不是开一个商贸公司吗？带领着下岗工人在就业，忙得很。
1: 不是他不来了，你在路上不跟我说呢？
2: 我现在跟你说晚吗？
0: 哎，宋，
1: 哎，
0: 刚才你是不是在你二姐的单位给我打的电话呀？ 不是，我是在外面公共电话亭给你的。好，那我们现在开会啊。今天上午，我开了一个全厂的职工大会，我宣布工厂正式启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我们家里也应该开一个会，把很多没有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还有什么事没确定下来呢？比如说家里的100万。
1: 到底算借款还是入股？入股啊！入股，入股合适。
0: 什么？你问我呢？入不入股又没有我和金志的事儿，是你们家人定的。
1: 对，关键是你们姐弟四个人的事儿。
0: 二姐夫，我和我二姐呢商量一个方案，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1: 说吧。
3: 来了吗？二姐，哎，这给谁买的？二姐，你坐我这儿。
4: 二姐，刚才艾松不是说你不来了吗？我来不行吗？行啊。不是二姐，你今天怎么了？坐下。我本来是不想来，但我后来想了想。
3: 韩家这么大的事儿，我得来。二姐，既然你来了，你说吧。龙凤酒厂已经正式启动了，原来妈在的时候就有过提议，将这笔资金作为股份投进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
5: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你们两个呢？我们两个没有资格表态吧？
6: 是，金志说的对啊，这个钱是你们韩家的，我们打工的啊。
3: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仅是打工的，也是股东。什么意思？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将这100万分成了五份，大姐、我、艾竹、艾松还有妈，每人各占一份。但是现在妈走了，艾松就跟我们分别商量，想将妈的20%送给你们，每人10%。 不过，这个提议需要韩家姐弟四人先做个表态，大家请表态吧。我同意，我同意。你们两个不会不接受吧？
6: 你挺你的。不是，你不接受吗？
3: 韩家姐弟支持我接手龙凤酒厂，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也把这个担子给担了起来。请你们大家放心，我有信心也有能力。行了，你别说了。
6: 什么意思？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问你们两个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我接受，这行。你说话呀。
3: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0: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3: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7: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
0: 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应，又有社会效应。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3: 你干嘛？
1: 行了。
3: 说完了？
0: 说完了。
3: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2: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2: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0: 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
1: 那不然呢？
2: 你说今天艾兰那个样啊，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3: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
2: 了。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1: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一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说话呀。
1: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
0: 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2: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0: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2: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0: 你干嘛？
3: 行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4: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4: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5: 金志，你表个态吧。
6: 是，怎么也得表个态。
5: 是啊。
3: 二姐夫，
1: 哎，宋姐问我什么？
3: 问你，你接不接受股份啊？
1: 我接受啊。
3: 他接受了。
0: 行，那提议就算通过了。不过最后，我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既然我们这些股东已经推荐了赵金志为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那么接下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就应该交给他们两个人负责，其他人不要干预，也不要到厂里来上班。
5: 我已经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5: 我现在做出纳。
0: 谁让你来的？
5: 这还用问吗？
0: 行，我已经说过了，不会再管龙凤酒厂和家里的事儿了，这是最后一次。这上面我已经签过字了，你们签字吧。
3: 二姐。
0: 二姐，
5: 你看这什么态度啊？
3: 大姐，
5: 不是那脸子给谁看呢？
3: 大姐，

0: 二姐夫，我可得好好批评你了。说，我二姐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你得考虑她的情绪啊。我妈走了以后，她就总觉得妈的离世跟她有关系。你看她现在那样，她都快崩溃了。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你就去哄哄她吗？我怎么哄她？怎么哄？还用我教你吗？ 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咋哄的？
1: 不是我说你啊，二姐夫，你这当了处长以后，你这官架子可就起来了。你在工作中你可以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在你在生活中老这样，那谁能接受啊？是不是？你就不能让让步？你先啊，哄哄他，让他先回来呀。竹子，有些事。
0: 我不想跟你说，但现在又不得不说。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不然呢？你二姐的咋的了？你说呀。算了，不说了。那我二姐还能有外遇了？有外遇我不敢说。 但肯定是思想开小差了。
2: 啊，真事儿啊？跟谁呀？

0: 这些事情啊，我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但我今天实在憋不住了。你还记不记得你二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叫毕建宇？哦，记得。那个时候他总来我家，人长得还挺帅的。后来好像是考上了医科大学，现在是胸外科的专家。怎么了？
1: 他和我二姐，这不能吧？前一段你二姐出差去丹东，他们两个见面，不知道聊了些什么。你二姐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情绪不对，各种跟我找茬，然后还去纪检委给我作证。
0: 哎呀，二姐夫，你这。
1: 瞎分析，瞎联想啊！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啊！你二姐夫就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这么多年了，你二姐夫什么时候说过捕风捉影的话？这些话真不应该跟你说。

0: 建宇，
1: 哎，回来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心也太大了吧，出门连门都不锁。
0: 我没锁门，我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脑子实在是太乱了。你一直没回丹东啊？
2: 这两天一直在做手术，这也是刚下手术台。
1: 对了，
2: 我给你拿点吃的，看看还缺什么，带你去买点，顺便请你吃个饭。
0: 你也没吃饭呢？嗯，要不我在家给你做点吧。
2: 怎么了？怕跟我出去吃饭影响不好啊？
0: 这地儿太小了。没事，你等我，很快。

0: 你们厂子真是的，吃完饭还得自己刷餐具。
1: 不是你们厂子来参观的，这不是赵金志要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吗？
0: 这改制也挺好，捡了不少闲人。哎，你说今天艾兰那个样啊，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1: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了。
0: 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也没想到啊，他能把你妈的股份分给我跟赵金志，挺大气的了。
0: 艾兰呢，在钱财这方面确实挺有量。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不给你们俩点甜头，你们俩能像牛一样的干活啊？这就叫小小的牛，大大的劲儿，少吃点草，多拉点粪。
1: 科少警觉呀。
2: 书接前文，张公瑾白显道：“
3: 哎，你怎么自己就吃上了呢？
4: 怎么的？你没吃啊？
3: 没有啊。
2: 接近关
4: 二姐夫没请你吃饭，
3: 他可没这个心情。
4: 他怎么没这个心情啊？
3: 你先在主院，数完我再跟你说。给我呀，我饿着呢，快点，在主院去。”来，赶紧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5: 这也太素了吧，不给我个鸡蛋啊。
3: 给你准备了，这就去炒。

0: 香，好吃。一碗面条能有多好吃啊？
1: 这是真好吃，这是馆子里面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什么？你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也不用怀疑你的智商，二姐夫就这么说的。二姐夫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二姐夫是胡说八道的人吗？二姐夫以前不是胡说八道的人，但这件事情，那就是胡说八道。那二姐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摆在那儿呢。人生在世，
0: 用哪两字儿？
1: 人生在世。
0: 我暂时没想出来，但我觉得二姐夫这就是臆想啊。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一个会凭空想象的人吗？他那么谨慎，没有依据，他会说这样的话吗？
1: 那你告诉我，他这次的依据是什么？
0: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一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最关键的是，他就去纪检委作证了。
1: 爱竹，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儿啊？那不让二姐这段时间怎么会情绪变化这么大呢？爱竹啊，二姐的情绪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难道不知道吗？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儿，一件一件的，咱妈还，她能平静得了吗？我告诉你，她不疯已经不错了，你还这么猜测她，特别是你爱竹。
0: 我告诉你，
1: 你压根儿就不应该这么想，压根儿你知道吗？
0: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喊呀？你这种突然激动，就是掩盖你的心虚。
1: 艾总，你自己是不是也信了？不可能，我不信。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信。我突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你们怀疑二姐。我告诉你，这是缺乏理性分析的，这是错误的。艾竹，作为二姐的亲人。
2: 你不应该跟赵金志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知道吗？
3: 什么一个立场，两个立场的？你别训我啊！我又不是你学生，你想当老师或你学校当去。
4: 你干嘛去啊？
2: 管我干嘛去呢？
4: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啊？
3: 别管我。
2: 建宇，真的很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我情绪没控制好。
4: 没关系，我理解。
2: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那天从你这儿走了以后，我去找赵金志了。邀功领赏去了？
4: 对，邀功领赏。那他赏你什么了？哎呀，就差给我一个大耳光了。
2: 不能吧？
4: 恼了是真的。
2: 他怎么会恼呢？
4: 我从他那儿走以后，我想了半天。
2: 赵金志为什么让我来劝你？其实他是想考验我。如果我没有说服你，那他就认定咱们俩之间有问题。就因为我跟他说了那件事儿，
4: 他说打那件事以后，你对他的态度就变化了。你去纪检委给他作证，
2: 还和他分居，
4: 他都赖在了那件事上。
2: 他简直太会找借口了。其实我特别后悔，从丹东回来之后跟他学了我跟你之间的对话，但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没有任何杂念，所以我才会跟他说。其实我倒觉得，金志倒不至于相信你思想开小差，
4: 他就是利用这件事来压你，想让你顺顺当当的回去。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就不回去了。
4: 你是有什么打算？我没想过跟他离婚，只是我这段时间心情真的很不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面对赵金志。我母亲去世了，面对我自己，心里觉得非常自责，非常愧疚。面对赵金志，我觉得这场悲剧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所以我才搬出来一个人住。 我想自己消化一下，等心情彻底平复了，我再做

0: 下一步的打算。
1: 可他要不理解你这样的想法呢？
0: 啊，我也没有办法。
1: 艾兰，那天赵金志跟我甩过脸子之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呀？

0: 但我毕竟跟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我就产生别的什么想法。
1: 可你不这样想，他会那样想啊。
0: 那就是他的事情。
2: 他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吗？
0: 建宇，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
3: 去世了。
0: 嗯，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啊？
3: 那段时间我很痛苦，谁也不想见，就连我父母都是很晚知道的，而且你也不认识他。
0: 怎么会这样？
3: 目前你跟金志的这种情况，我不必多表达什么。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跟金志分手了，我不会放弃跟你后半生幸福的权利。

0: 徐老师。
1: 哎，
0: 刚来啊？
1: 是啊。
2: 哎，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0: 你现在这么天天骑车子上班，行吗？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
0: 我听我大姐说，你怀孕了。
2: 啊，是。可医生也说了，适量运动有助于生产。
0: 啊，哎，那杨永明舍得吗？
2: 那是我的事。
0: 对，适量，适量就好。

0: 就是送给你的。
1: 真送给我？
0: 骗你，我是驴。
1: 你凭啥送给我呀？
0: 哎呀，你老头不是管我吗？我不得拍拍他马屁吗？你说我拍他马屁吧，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现在你不都讲夫人外交吗？我把你这个夫人答对好了，你晚上这小枕头风给我一吹，我以后这小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1: 你要是这么说呢，那我也不要。
0: 那有啥不要的呢？
1: 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你说你白送我一个手机，那让我家老许知道了，那老许得咋想我呀？
0: 你家谁管钱？
1: 我呀。
0: 那不就得了吗？你管钱，你就说你自己花钱买个手机，你家老许知道他敢不乐意啊？就你嘎嘎的。拿着吧。
1: 你别老说我嘎嘎的。
0: 你看这本来就嘎嘎的。
1: 嗯，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0: 那太有道理了，以后这小手机一拿更得嘎嘎。
1: 你别老碰我，你滚一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喂，谁呀？
1: 艾梅，我呀。
0: 王世友啊。
1: 我亲爱的梅呀。
0: 你别臭不要脸啊，叫谁亲爱的呢？还梅，那也太肉麻了。
1: 我亲爱的梅呀，人家现在年轻人不都这么叫吗？
2: 见面的什么帅哥啊，
1: 美女呀，亲爱的宝贝儿啊啊。
0: 别人怎么称呼我不管啊，反正你不能这么称呼我。你要是一这么称呼我哈，我浑身呢就起鸡皮疙瘩呀。
3: 什么鸡皮疙瘩
0: 啊？那行了，好了啊，鸡皮疙瘩，我这头我有事了啊，我撂了撂了，好了好了。
3: 谁呀？这名儿还叫鸡皮疙瘩？
0: 我原来的那个一个工友，外号。
3: 我看，我看，看一眼，谁的呀？
0: 我买的。
3: 不是这，你买的买电话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0: 不是，电话我都喜欢好长时间了，我买一个，我跟你商量啥呀？
3: 行行行，你买吧，反正钱都归你管啊。
4: 哎，对了，
3: 那什么，王世友啊，给我打了个报告，提出销售呢要提成，如果赵金志征求你的意见。你不要东西。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什么这么回事啊？
0: 不是，我是说你原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让我说不同意，是不是？
3: 不同意？你现在是厂里股东，是有否决权的。
0: 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3: 这个智商啊。
0: 哎呀，
3: 你一个小出纳又不唱大戏，这嘴抹那么红干什么？
0: 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擦，
0: 不擦，
3: 擦，
0: 不用管。
5: 经济学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有时候我觉得吧，其实生产关系比生产力还要重要。通过改革，就拿龙凤酒厂来打比方。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大大的提高了。

0: 是之前那波人，还是以前的设备，那产量呢，却能达到以前的五倍。实践证明，改革很重要。
1: 二姐夫的理论一套一套的啊，
2: 厉害啊！
3: 太厉害了，二姐夫，
2: 真厉害！
3: 真厉害！
4: 那必须的，我二姐夫谁啊？以前那是处长，不是出点小问题，早就是局长了。
0: 行，别替我吹了啊！
4: 实话。
0: 现在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问题就来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就加大了销售的力度。我希望你们电视台不仅为我们做广告，还能帮助我们宣传。
4: 二姐夫，你得相信我们这个小团体，是不是？哎，我记得咱们电视台是不是有一个栏目专门给企业播专题片的？好像长度是15分钟，收费15000。要不然咱也拍一个吧，二姐夫。
0: 15000？
4: 啊，
0: 太贵了吧。
4: 那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便宜点，你觉得行吗？
0: 别去，你要这么说显得我很小气。你就联系吧。
4: 行啊，妥了。那我们为龙凤酒厂的明天干一杯。
5: 干一杯，
6: 干一杯，
7: 干一杯，
6: 干一杯。
8: 还不还钱？
9: 哎，
8: 还不还钱？
9: 没说不给你钱啊。
8: 钱呢？
10: 给了吗？来了多少次了？
9: 大哥，你先冷静一点。我向你保证，下一次你来，我肯定给你钱。
10: 我来一次你们这么说，欠钱不给钱，我看你就是无赖，就是骗子。
11: 说谁是骗子呢？
10: 就说你们是骗子，
12: 你们就是骗子。
13: 我下次给你
14: 钱，我下次
15: 就是骗子。
16: 我骗子，我骗子。
17: 这帮人太不讲道理了，这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跑这打砸抢来了。你的鼻子好点吗？
18: 没事，止住血了。
19: 这怎么了？啊，二姐，
20: 你怎么来了？我给打的电话。
19: 二姐，怎么了？这是
20: 我们商贸公司办不下去了。
19: 姐，你别难受啊。

0: 赵总，找我有事儿啊？
1: 王世友的报告你看了吗？
2: 看了。
1: 什么意见？
2: 哎呀，我根本就不同意。

0: 哎呀，你看这活咋能让王科长来干？我来。
1: 哎呀呀呀，不用，我抻吧抻吧。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啊，你抻吧。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3: 这些销售人员啊，月月拿工资，年底有奖金，出门差旅费全报，还有补助。再有这么高的提成，那厂里其他部门人他心里不平衡啊。
2: 你说的有道理，之前厂子也这么执行，但改革以后啊，厂子的产量大幅度提升，销售是关键。你产的再多卖不出去，产品积压就会影响我们的资金链，所以必须提高销售人员待遇，这样才能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0: 你说那些要钱的人啊，也不是不讲道理，真的是来一次我说下回给，来一次我说下回给。那你说人家能没有脾气吗？
1: 你们怎么欠这么多钱啊？
0: 三角债嘛，我们从钢厂和水泥厂收的材料，然后再卖出给建筑商，可是建筑商迟迟不给我们结款，所以我们就还不上货款。
1: 为什么建筑商不直接从厂家进货呢？为什么要找你们这中间环节呢？
0: 这就是过去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模式，中间商很快就要完蛋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呀，商贸公司要办不下去了。

0: 二姐，干不下去就索性不干了，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1: 起初背上这个包袱，就是为了分散一下我的心情。但是这个包袱背着背着，它就变成了一份责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都特别信任我，跟着我一块儿干。你说这个包袱还能放得下吗？
0: 是，这责任就是担的，担起来不容易，担到一半想放下也不容易。二姐，我理解你。哎，二姐，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要不我，哎，帮你找人要钱吧。
1: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以为钱那么好要呢？

0: 完了完了，俩连桥干起来了。
1: 他俩干起，你咋乐这样呢？
2: 那我不乐，那我还哭啊？
1: 不是，这手机你拿我不要了。
2: 咋的了？这么快就变卦了？
1: 我不能反对我们家老许啊。
2: 这事要成了啊，不能让你白帮忙，提成给你一份。
1: 给我一份？
3: 说完了，反正我还是那个意思，不同意。
4: 我说这么多你听不懂啊？
3: 你讲的又不深啊，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4: 那你听懂了为什么不同意呢？
3: 当初我就说不要留王室友，你非要留，你看麻烦这儿来了吧？啊，销售人员待遇这么高了，那厂里其他人要也想干销售，这事儿你怎么解决？
4: 怎么可能都想干销售呢？术业有专攻，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再说了，我在这儿坐着呢，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3: 啊？行行行啊，就算不干，那可是心里不平衡啊。你心里不平衡，那就得磨洋工。销售人员提成这么高，你这是厂里的利润就受损失啊，这挣的钱你全让王世友他们给拿走了，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4: 我再跟你商量。
3: 你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其实这件事不用跟我商量。
4: 也可以这么理解。
3: 哎，行，你定了。

0: 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二姐啊，遇着点困难。
1: 你二姐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一线公司有个温总，欠我二姐他们公司啊一笔货款，要了好多次都不还。我二姐他们公司啊还欠厂家很多钱，这就是个三角债。我想让你去帮我问问永明，永明不是升派出所所长了吗？他认识的人肯定多，想让你问问他认不认识一建的温总。
1: 那你就直接问永明呗。
0: 你帮我问问呗。
1: 行，下班回家我就给你问。
0: 谢谢啊。
2: 行，那我回办公室了。
3: 安兰，哎，刘姐，你怎么过来了？
4: 刚吃完饭呀。
3: 啊，刷个碗。哎，
4: 安兰，
3: 嗯，
4: 我这回去想了想，上午当时吧，虽然挺生气的，完了你说跟人两个要债的还打起来，但是呢，咱不占理，欠人钱不还，这事搁谁身上，谁能高兴啊？
5: 是啊，所以今天喜和就不应该先动手，我当时就应该拦住他。你怎么买这么多水果给我啊？
6: 送礼的。
5: 送谁啊？
6: 这年头谁欠钱谁就是大爷，给大爷送礼。
5: 给温总送过去啊？
6: 对呀，咱得跟他赶紧把钱要回来，这货款要不回来，过两天人要债的又来要钱，咱拿不出来，到时候真成了无赖骗子了。
5: 关键是这个温总实在太难缠了，你说咱都要了多少次都没要出来，再难缠也得要。走
7: 走。

0: 您好，哎，你们温总在哪儿呢？
1: 温总在后面呢。
0: 啊，谢谢啊，
2: 谢谢谢谢。哎，
0: 快走。
3: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不能天天想着赶进度赶进度，我要进度，我更要质量，记没记住？啊，
0: 温总，温总，
4: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5: 就还是那件事啊，温总。
4: 哪件事儿？
6: 温总，你看我们给你买的香蕉糖还有葡萄啥的，都可甜了。
4: 不用来这个，我不吃啊。
0: 哎，温总，
5: 温总，温总，温总，温总，就您看您那个货款能不能？
4: 我不告诉你们了吗？下个星期再来，来这么早干什么？
6: 温总，你不能这么推呀、啊！你这个星期至下个星期的，你这什么时候是头啊？
4: 什么时候是头啊？有钱就是头。
0: 哎，温总，温总。我知道您有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我们的困难比您的困难还大。那水晶厂和钢厂都跑过来跟我们要钱，我们的办公室也被他们给砸了。您看您能不能行行好，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4: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我没钱，我没钱，我没钱。
0: 哎，温总，到底是谁欠谁钱啊？您欠我们钱，您还这么理直气壮啊？
4: 理直气壮？
0: 不是，你别把我们当要饭的行吗？
4: 把你们当要饭的啊？大热天你们追到工地上跟我要钱，你要我的命得了。
6: 温总，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4: 你这是逼我呢。我说来两个人，哎，把这两个女的给我撵走。
0: 哎哎，
7: 走走走走，
0: 哎，拿着
7: 快点，
0: 给我们钱啊，
6: 赶紧就走，
0: 别推我，那就是你呢。
8: 正好他不吃咱自己吃，吃根香蕉。
9: 我不吃了，我就喝点水。哎呀，
8: 这年头欠钱的倒有理了，这把咱撵的真把咱当要饭的了。
9: 所以啊，咱们那天对待来要钱的那两个人也不应该是那样的态度，这滋味尝到了吧？
8: 这滋味不好受啊，别气我火的。
9: 咱们也不用跟他置气，就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钱给要出来。
8: 咱找个大领导压压他呢。
9: 咱上哪儿认识大领导啊？
8: 也不知道谁认识这个温总，要是能找到他好朋友跟他说说话，兴许也有用。
9: 不知道谁跟他关系好，
8: 回头咱打听打听。
9: 你说咱们这个商贸公司还能办下去吗？
10: 哎，
0: 又设了
10: 啊！
0: 南方抹鹅了，快点，饭呢？
11: 真是有福之人人福事啊！饭刚好你就回来了，
12: 就点粥啊？
11: 爱吃不吃？
12: 哎，二姐夫。
13: 哎，周三。
12: 那个专题片的事我又问了一下，10000呢？这个里面5000块钱有我的提成，我就不要了。最后就是10000块钱，你看这样行不行？
13: 10000块钱行啊，但你不吃亏吗？
12: 哎呀，什么吃不吃亏的？你要觉得行，我就赶紧给人答复了。
13: 娄子，你为你二姐夫真的帮了很多忙，二姐夫将来一定不亏待你。
12: 哎呦，二姐夫，你别说什么亏待不亏待，我们不都一家人吗？那你要行，我就赶紧跟人说一声。
13: 行，就这么定了。
12: 哎，好嘞 ，OK， 拜拜。
14: 你今天刚去给二姐夫拍广告吗？怎么弄专题片了？
12: 专题片不是给厂里拍的，是给二姐夫联系的，是我们台里专门给企业家做宣传片的一个栏目。
14: 那是好事啊！
15: 必须的。
14: 哎，你不吃饭啊？
15: 不洗爪子。
14: 爪子还用洗？
16: 哎，赵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4: 什么事儿？
16: 就今天你和许厂长在办公室里说话，王世友假装在楼道里拖地，其实是在偷听你们说话。王世友他就爱干那种事儿。
14: 没事，听就听吧，没什么可保密的。
16: 哎，赵总， 王室有提成那个报告你批了吗？

0: 我开始也不信，我说杨永明，你不帮忙，你不至于使坏吧？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仇啊。那你没问问他吗？我怎么问啊？啊，
1: 永明，
0: 啊，
1: 我们搬出去，别跟你爸在一起住了，我实在受不了。
0: 还有赵金志，现在厂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根本就不跟我商量，全是他一个人定。
2: 把握成什么了？我这摆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花姐夫，你别说什么亏待不亏待，我们不都一家人吗？那你要行，我就赶紧跟人说一声。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好嘞 ，OK， 拜拜。
2: 你是今天刚去给二姐夫拍广告吗？怎么弄专题片啊？
3: 专题片不是给厂里拍的，是给二姐夫联系的，是我们台里专门给企业家做宣传片的一个栏目。
4: 那是好事啊。
5: 必须的。
4: 哎，你不吃饭啊？
5: 不洗爪子。
4: 爪子还用洗？
6: 哎，赵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4: 什么事儿？
6: 就今天你和许厂长在办公室里说话，王室友假装在楼道里拖地，其实是在偷听你们说话。王室友他就爱干那种事儿。
4: 没事，听就听了，没什么可保密的。
6: 哎，赵总，王室友提成那个报告你批了吗？
4: 你要说什么？
6: 许厂长不同意，你要是批了的话，许厂长对你意见可就大了。
1: 他说什么了吗？
6: 我倒是没听他说什么，我就觉得，赵总，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法？
4: 什么方法？
6: 你别一个人定，你开个会，把中层领导班子聚一起，让大家伙定，这样许厂长不就没法对你有意见了吗？
1: 没想到啊，小崔，你还有点头脑。行，就按你的主意办。
6: 谢谢赵总采纳我的意见，那我走了。
1: 小崔，
6: 哎，
4: 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你留点意，及时跟我说。
6: 好。
1: 还有，从现在开始，销售的业务呢，
4: 你也上点心，尽快熟悉起来。这一摊的工作，以后我会有调整。回去吧。
6: 好，赵总。
7: 这么说你是少要了5000块钱吧？
0: 什么叫少要？就没要。有风格吧？快夸我！
7: 实在佩服。
0: 你这个夸我不能光在嘴上，也在行动上，你得配合我。
7: 我怎么配合你啊？
0: 这次专题片解说词，你帮我写呗。
7: 你是净给我找事儿啊！
5: 能者多劳嘛。
7: 那我也辛苦辛苦你，给你找个事儿。
0: 这，你看这账算的真明白。说吧。
7: 二姐公司啊，有一笔债务要不回来，你帮着给要一下呗。
0: 谁欠我二姐公司钱？
7: 一建公司的温总。
0: 他呀。
7: 啊。
0: 哎呦天哪！那这钱真是难要。
7: 怎么了？
8: 这个温总是有名的温老赖，
0: 他的钱要能要回来，那天下就没有要不回来账。
7: 这都什么人性啊？都谁批准他们当老板的？
9: 你这要不行，我只能等杨明的信儿。
0: 你找他了？
9: 我没找他。我求燕子回家帮我说一声。
0: 那怎么样？他答应了吗？
9: 我说等嘛。
0: 你跟杨永明现在关系是不是还挺僵的？
9: 我也弄不明白，本来挺好的朋友，现在弄得半生不熟的。
5: 情敌呀，不动刀子就不错了。
9: 燕子都怀孕了，那都过去的事儿。
0: 那他俩过得挺好的？
9: 不知道。
10: 也吃点葱呗。这大葱对身体可有好处了。有个故事，
11: 这个女的
10: 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男方带来的。这个分配两个孩子去看地，那个
11: 女的
10: 把亲生儿子分配去看瓜地了。这瓜不是甜吗？好吃啊，就把那不是亲生儿子分配去看葱地了。你说办？

0: 年下来之后，看瓜地那亲儿子，瘦的是皮包骨啊，瘦的两个大眼睛直晃呢。可是看聪弟那儿子呢，那体格壮的，跟牛似的。所以说啊，葱啊还得吃，而且还得多吃。
1: 啊，我们享受不了这个东西。您吃，您多吃。
0: 你们这年轻人，我也懒得说你们了。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
2: 我知道了，等宝来回来，我跟他说。行了，你别总说这些肉麻的话了，恶不恶心呢？王石友，我告诉你啊，咱俩除了在工作上有配合，其他的你跟我免谈。我韩爱梅不是那种人。好了，不说了啊。
3: 大班儿，大班儿，
2: 别喊了，孩子去上晚自习了。
3: 又上游戏厅去了吧？
2: 我让碰碰盯着他呢。
4: 你让碰碰盯，还不知道谁能盯着碰碰呢。
2: 又喝酒了，这股酒味儿，跟谁喝的？
3: 其实我手底下就这几个人，你。
2: 我告诉你啊，赵金志已经对你们这个小团体有戒备了，你注意点。
3: 戒备什么呀？我又没拆他赵金志的台，他有什么可戒备的呀？
5: 还是少在一起打麻将喝酒吧，影响不好。
4: 你怎么知道不好的？
5: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6: 好点了吗？喝个酸奶，压一压。
7: 有明，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爸总埋怨我们跟他不一样，那怎么叫一样？怎么叫不一样？他爱吃的菜，我们就得爱吃。他说的话，做的事，我们就得全部赞同。
6: 我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家这老头吧，确实是有点霸道。
7: 我看他就是有钱烧的，没钱你让他霸道。
6: 嘘。这样你就说错了。你们家老头还没钱的时候也霸道。
8: 想当年我们家穷的时候啊，我妈想在院子里面打口井，老头死活不同意。
6: 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大半夜的爬起来去把井给填死了。你说霸不霸道？
7: 你们家这老头啊，哎。永明。我们搬出去，别跟你爸家一起住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6: 哎呀，你以为我不想出去住吗？我跟老头提了太多次了，人家不同意啊。他说，我妈现在瘫在床上，一天看不到儿子跟儿媳妇，心里面就闹得慌。再说了，咱家房子这么大，房间那么多，也没有搬出去的理由，是不是？
7: 我看就是你不愿意出去，你就想守着你有钱的老爸。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7: 不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吗？
7: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1: 不是不跟我说吗？
7: 另外一件事儿。

0: 你说你用那小钟滋溜滋溜的，费不费劲呢？你要是渴了，就用那大杯喝吧，还解渴。
1: 跟你这种没有文化的人啊，就聊不了天儿。这叫茶艺，茶文化。
0: 行，我没文化，我不懂。不嫌费事，那你就滋溜。那就是王世友那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同意呀？
1: 我凭什么同意啊？
0: 那你凭什么不同意呀？
1: 他挣着工资，拿着奖金，还有提成，他把酒厂都扛回家就得了。他，
0: 你这么说不对呀？那给王世友提成，那他不就有干劲儿了吗？那厂子里的产品卖出去不就更多吗？那这样对厂子有好处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了，不说了，多劳多得吗？
1: 多劳多得，那是他王世友，那厂里其他部门能多劳多得吗？大家心里不平衡。
0: 不是，你要是这样对王世友，那他不就没有干劲儿了吗？那厂子的产品卖出去的就少，那你说谁吃亏呀？
1: 王世友敢要那样的话，我就把他换了。
0: 你换谁呀？那王世友在厂子干这么多年了，客户都是人家的，你要是把王世友给换了，那就等于养活孩子把他娘给累死了，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我呀，我不是不同意，我就看不上王世友，我更看不上赵金枝。
0: 你说你咋了？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
2: 这事儿办不了。
3: 你不是认识温总吗？
2: 认识也办不了。
4: 为什么？
2: 韩爱松这小子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我请同学们吃饭，请了好几次，他一次都没去。
5: 还有一次，我俩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在一个桌上，我敬他酒，他不喝。
4: 韩爱松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第一，他这个人不善于交际；第二，他根本也喝不了酒，你挑他干什么？
2: 你就向着他说话吧。
4: 我向着他说话怎么了？杨永明，我已经嫁给你，还怀了你的孩子，你吃他的醋干什么？
5: 是我吃他的醋，还是他吃我的醋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4: 行，就当我没说过这件事，就当韩爱松没求过你。
5: 那你干嘛去啊？
4: 刷牙。
2: 不乐意了。
0: 给我倒点，我也尝尝这茶文化是什么味儿。
1: 给你来点文化啊。
0: 好。
1: 我就说这个王大巴了，当初是怎么羞辱咱们的，你都忘了吗？
0: 那我能忘吗？我全记着呢。
1: 对呀，啊，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样，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边。我是主管业务的厂长吧，他现在屁大点事儿全跟赵金志这汇报，我怎么了？他为什么就看不起我？
0: 他这个人是有毛病。
1: 还有赵金志，现在厂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根本就不跟我商量，全是他一个人定，把我看成什么了？我这摆设。赵金志最烦王世友，他为什么把王世友给留下来了？他就是为了让王世友制约我。行，来来来来，制约我，制约我，咱们看以后谁制约谁。
0: 你看你们两个是连襟，你们两个要是杠上了，咱们厂子还干不干了？
1: 韩爱梅，我跟你说啊，你要站稳立场，你可别不知道里外。
0: 我说什么了？不知道里外？
1: 哎，
0: 你看我干啥呀？
1: 我还是喜欢你在家里这种感觉。
6: 这财务室每天的是花枝招展的，跟电影明星似的。
1: 不对，完全不是你。
0: 你懂啥呀？我是重视会计那份工作。
7: 韩老师好。
8: 吃完了？
7: 是啊，韩老师。
8: 哎，毛老师。
9: 韩
8: 老师，坐这儿。
9: 韩老师，坐这儿。
8: 我过去啊。你别叫我韩老师，听着心里不舒服。
9: 行，那我叫你韩爱松。
8: 哼，你还是叫我韩老师吧。哎， 我求你办那个事儿，你帮我问了吗？
4: 你和永明还别扭着呢？
8: 有点吧。他吧，自从当上所长以后，
10: 官升脾气长，有点爱摆架了。我有点不爱搭理。

0: 怎么了？他不帮忙啊？
1: 他说那个温总特别不好办事儿。
2: 是，那个温总是不好办事儿，但我打听过，永明跟他的关系啊特别好。
1: 永明说，他们俩的关系没那么好。
2: 我明白了。
3: 干什么呀？欺负人呢？啊，我们像驴一样为厂子里卖力气，要点提成怎么了？不行啊！不是说了吗？多劳多得吗？我们多劳了，我们没多得呀。徐宝兰，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4: 王师傅，你给我坐下。
3: 徐宝兰，你跟我态度好点。
4: 我态度算好的。
3: 咋的？你不好，你还敢打我呀？我告诉你，徐宝兰啊，你别以为你当个副厂长，你就有啥了不起。
4: 我以前还是厂长呢，咋不说呢？
3: 我不管你是短长还是厂长，你在我眼里，你就是个摆设。
4: 我现在我就开除你。滚，把人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3: 好好好好，我立马就滚。你不让我滚吗？多一分钟我都不待啊，我滚。
5: 王师傅，你站住。
3: 赵总啊，你不都听到了吗？人家许副厂长让我滚呢，我敢不滚吗？
5: 许副厂长，你也冷静点。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啊？就是想听听大家意见，销售人员要提成到底合不合理？王师傅，你回去坐下。
3: 我听赵总的，赵总让我坐，我就坐下。
6: 是，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其实我现在比你还着急呢。嗯，好嘞，吴总，我已经开始托关系找人了。我向你保证啊，只要我要到钱，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行，谢谢你啊，吴总。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嗯，
7: 再来，好消息，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啊？你看看这个。
8: 温总您好，刘杰是我的外甥女儿，请帮忙解决债务事宜。关宝平。
6: 这个关宝平是谁啊？
7: 关宝平是我大姨夫，我大姨夫是搞设计的，就温总的图纸都是我大姨夫给出的，而且还少收他不少钱。
6: 这关系够硬啊。
7: 那咱现在找温总要钱去。
6: 好，把这个说好了。走
7: 走。
5: 等了这么半天，大家怎么都不发言啊？
9: 韩爱梅，你说两句吧。
10: 我说什么呀？在座的哪个不比我硬实啊？怎么能轮到我说呢？
9: 哼。
5: 都不说啊？那行，那我们举手表决吧。同意给销售人员提成的举手。有一位。
11: 生产科的刘科长也举手了。
5: 办公室曹主任也举手了。

0: 财会科的韩爱梅也去收了，还有吗？
1: 都不同意是吧？啊，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同意的，因为你们就是徐宝来的跟屁虫，不同意是吧？好，那我也猪八戒摔耙子，我不伺候猴的。赵总，我现在正式向。

0: 向你提出辞职，你另请高明。张三，走，不伺候猴了。
1: 大家都满意了吧？大家满意就好。
2: 韩经理啊，你认识杨永明吧？
3: 啊，认识。他是我弟弟的同学，也是我大姐夫的妹夫。
2: 这关系挺复杂呀。
3: 嗨，温总，您也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小嘛，论来论去总能论上亲戚，保不齐咱们聊会儿啊也能论上亲戚了。
2: 行了，咱们就别论了。韩经理啊，你是不是求过杨永明让他跟我求情呢？
3: 我没有，有可能是我弟弟跟他说过，让他来求求你。
2: 你这个人情求得好啊。
3: 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没太听明白。
2: 凭着关工程师给我的纸条啊，我应该把钱给你们，可是杨永明给我打来电话，嘱咐我一定不能把钱给你们，一分钱也不能给。
3: 那为什么呀？我觉得不可能啊。
2: 为什么？你别问我呀，你去问杨永明吧。
4: 艾兰
3: 啊，
4: 你得罪过杨永明吗？
3: 我没有啊。

0: 啊，找我呀，赵总。
1: 许厂长，你看一看，
2: 看看我们库房里积压的这么多产品。
0: 这还用看吗？这心里都有数了。
2: 是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数，不是数字的数，是心数的数。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们库房里积压了这么多产品，我看你不着急不上火的，非要拿王世友的事跟我较劲，你是不是想让我退位，然后你来当这个厂长？
0: 这个厂长你让我当，我都不想。
2: 那你说吧，你为什么跟我较劲？
0: 赵金志，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你知道吗？厂里边工资调整，谁该涨谁不该涨，你根本就不征求我的意见，你直接把名单就给定好了。厂里边定新设备，你跟设备科长直接就拍板了。还有啊，我说你把老曹给开了，你不仅不开，你还让他当那个办公室主任，那所有事情都你自己来定，你让我这个副厂长干什么呀？啊，那你，我是花啊，我天天摆着看，我好看呢。
2: 我想征求你意见，啊，但是我每做一件事你都憋着我，我要说很多话你才能同意。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我事事跟你商量，事事做你的工作，那我什么也不用干了，我成了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了，厂子就得停摆。
0: 赵金志，没有这么严重好吗？
2: 怎么没有这么严重？太严重了好不好？我今天跟你们开会，你觉得我是在征求你们大家意见吗？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团体到底有多大能量。果然啊，果然能量很大。行了，许厂长，咱俩这么斗来斗去，什么都耽误了。我现在呢，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你去把王世友给我请回来；第二条路，你把这些产品都给我销出去。如果两条路都行不通的话，那你想一想，会是个什么结果？

0: 韩老师好，韩老师好，韩老师好。
1: 二姐，你怎么到这儿找我来了？啊？
0: 你说你干的好事儿。
1: 怎么的了？
0: 你是不是去求过姚耀明，让他帮我们要钱啊？
1: 我没求姚耀明啊，我跟许燕子说的。

0: 我还有别的事找你呢，还有什么事啊？有时间啊，你跟爱主去看看碰碰，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在学校的表现。他现在不愿意见我，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不理我。
1: 二姐，你现在都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情绪也应该缓过来了吧？
2: 你应该回去了，二姐夫自己带着碰碰，生活上确实有困难。你再说一个大老爷们带着一个孩子，妈又不在身边，你让别人，
0: 我怎么回去啊？
2: 拎包就回去了。
0: 说的倒是挺容易。
2: 哦，我知道。那我倒是跟我二姐夫谈一下，让她请你回去，得请。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跟她说啊。
3: 二姐，又怎么了？赵金志没有这个意思，你去劝他，那多勉强啊！勉强的事儿，我可不接受。
0: 二姐，我是真不知道是我情商低啊，还是事情太复杂。
3: 艾松，那我说你，你还别不愿意听，你有的时候就是情商很低。你就说大姐吧，她要去厂子里当会计。
2: 你说大姐有那个经验吗？你还一个劲儿的支持她。二姐，大姐现在进步不是挺快的吗？再说我这么支持她，我不就是希望咱们兄弟姐妹之间别闹得那么僵吗？我想把大家重新拉到一块儿来，还像过去一样亲亲密密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
3: 二姐刚才话说重了，姐理解你，特别理解你。
2: 你见我就好。

0: 没吃饭呢吧？你吃我这，我再去打点。
1: 把门过来。
0: 你刚才进来你就随手带上。
1: 我让把门关上。

0: 了，跟谁生气了？
1: 你废话！
0: 我咋废话了？
1: 你信不信我抽你啊？
0: 干啥抽我呀？
1: 哎，韩爱梅，你说你是不是跟王世友有事儿？
0: 我跟他有什么事儿啊？就王世友他那德行的，我能看上他呀？
1: 你看不上刚才开会你这举手同意，你哪伙的呀？
0: 那我举手同意，我不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考虑的吗？你说王世友他那人吧是凡人，但是他毕竟在咱们厂子干这么多年了，他业务很精通。你说咱们不能打消
1: 他？你有这么大公无私吗？啊，韩爱梅，你说哪件事你要是没有好处，你会站在公正立场上吗？是不是王世友送给你的？
0: 不是不是，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我自己买的。
1: 买的多少钱？
0: 三千多。
1: 你胡说八道，这新手机至少得六千多。发票，你把发票拿过来看。
0: 哪有发票啊？我买手机谁给我报销？我要发票。
1: 你不要发票，我要发票。从哪儿买的手机？现在让他给你开发票啊！你晚上回家拿给我看。
2: 还一万五啊！我都跟你说了，就一万块钱，那五千块钱提成我不要了。什么有风格？谁有风格呀？我跟你实话说吧，那厂长是我二姐夫，亲二姐夫，明白吗？哎呀，没问题。那稿子你交给我，我还不放心吗？下周三啊，行，我这么定了，我来啊。哎呦，二姐夫，吓死我了！你咋站那不吱声呢？

0: 我听到你打电话了，对你二姐夫可太好了，处处为我着想。
1: 哎，二姐夫，你看你说的，那我不为你着想，为谁着想啊？你是我亲二姐夫。
0: 对。
1: 行，快坐吧，二姐夫。二姐夫，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去原单位办点事儿，顺便来看一看你。
1: 二姐夫，我咋觉得你情绪不高呢？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
2: 你这双眼睛可真厉害，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咋的了，二姐夫？

0: 刘杰，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知道你每天这个时候都过来看碰碰。
0: 你看，碰碰跳得多好啊！
1: 跟同学在一块玩真开心呢。
0: 如果他腿没伤的话，这会儿都该上五年级了。
1: 哎，孩子学习没落下吧？
0: 以前学习一直挺好的。
1: 艾兰，我又有个新发现。
0: 什么新发现啊？
2: 这大姐夫咋这样呢？也太不像话了，自家人还窝里斗了。
3: 我要不是考虑亲情，我早就把你大姐跟你大姐夫给开了。你大姐那个账啊，弄得是乱七八糟，你大姐夫呢，每天就想着怎么跟我对着干。
2: 二姐夫，我也不向着我们老韩家人，我说句公道话啊，干企业确实不能考虑什么亲情不亲情的，你该铁腕的时候就得铁腕，要是谁再不听你的，你把他辞了，赶回家去。
3: 我要那么做的话，你二姐跟艾松对我就更不满意了，尤其是艾松，他老是想维护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要不是因为艾松，我能让你大姐来厂里当会计吗？
2: 我跟你说，二姐夫，艾松就是情商低。
3: 他自己承认过自己情商低吗？
2: 他能自己承认吗？他天天跟家里还给我当精神导师呢，跟我说什么人生在世道德二字，这二字那二字的，哎呦，就感觉自己懂好多呀。
3: 艾珠，我听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想让你们两个成为一家人。
2: 哎，二姐夫你可别说了啊，是我妈是说过，但二姐夫你觉得可能吗？先不说伦理，当然了，我俩是没有血缘关系，就说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一炕上睡觉，一锅里吃饭，太熟了，就没有那种感觉。
3: 也是，太熟了。艾珠，你能不能回去让艾松去开导开导大姐跟大姐夫？他不是愿意管家里的事吗？
2: 哎呀，二姐夫你可别去了，让他管，越管越乱。
3: 跟你聊聊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跟你聊天能治病。走了。
2: 哎，等会儿，二姐夫，这个你拿着，洗面奶、面霜啊、面膜、洗发水。这都是我们做广告客户给我们的，这拍专题那段时间定了，下周三上电视，好好捯饬捯饬。
3: 谢谢。
2: 好好收拾收拾啊，姐夫，肯定胜过周润发。
4: 他是个孝子。
5: 对呀，都说温总是个孝子。
2: 你怎么知道？

0: 他是个孝子啊。
1: 我三姐的大姑姐跟他老婆关系非常好，
0: 这关系绕的也够远的。
1: 艾拉呀，为这个事儿我真是操老心了，身边能问的能打听的那我真是问个遍呢。你还真别说，我三姐她大姑姐就告诉我了，说这温总那可真是个孝子，就每天上班之前必须去他老娘那屋看一眼，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儿也是去那屋看他老娘，然后晚上还给他老娘打水泡脚，平时老娘吃啥喝啥全都是他去买，就怕别人买不好。你说这是不是孝子？
0: 要这么说确实是个大孝子，但是他孝不孝顺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咱又不是他老娘。
1: 那你平时智商挺高的，你今天怎么了？
0: 什么意思？我就没明白。
1: 咱去找他老娘啊，那要是他老娘替咱说句话，你赶紧还钱。
2: 那温总能不还咱钱吗？
0: 但是咱怎么能找到他老娘呢？哎，你那个三姐的大姑姐能说上话吗？
1: 那恐怕还不太行，关系没那么到位。
0: 那你这说了半天我还是等于白说吗？
1: 咱去找啊，找跟他关系到位的人呢。
0: 那我觉得难度也挺大的。
3: 我二姐还能骗我吗？
4: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3: 燕子，不可能的事情要是发生了，问题就严重了。我开始也不信，我说杨永明，你不帮忙，你不至于使坏吧？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仇啊。
4: 那你没问问他吗？
3: 我怎么问啊？啊？问就太尴尬了，容易吵起来。
4: 行，我回家问他。
3: 燕子，你要问你就好好问，千万别吵架啊。
4: 你放心吧，我回去问他。啊，走了。哎。

0: 韩爱梅，你不说发票在包里吗？哪儿呢？
1: 喊啥呀？我摘菜呢。
2: 韩爱梅，你过来，你看看发票在哪儿呢？你说在包里边，我包里都快翻烂了，哪儿有？你自己看。
1: 没有吗？今儿就放在包里了。完了，那肯定是丢了。
3: 跟我这撒谎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特别好骗？
1: 发什么疯啊你啊！一个破手机，我至于跟你撒谎吗？
2: 是啊，你说这一个破手机，你至于跟我撒谎吗？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跟王石有关系不正常，所以你才撒谎。
1: 你说你为啥非得说这手机是王石友给我买的？
3: 那你这么抠门，你能花几千块钱买一手机吗？啊，还有你这么烦王石友，那你今天开会的时候你怎么了？你还举手支持他，为什么？这不就是
2: 你说不说啊？
1: 我说啥呀？我
2: 韩爱梅，我还跟你说，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摔了你信不信？
1: 干啥呀你？
2: 你甭介，你给我说实话。
1: 给我这手机，
2: 你别给我抢，别给我抢。
1: 贵，你摔啥摔？
2: 你说不说吧？我
1: 给我
2: 摔了。
1: 你说我说我说还不行吗？那啥，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3: 啊。
1: 这个手机是王世友给我买的。
3: 你俩有事儿？
1: 不是，就他那样，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他送你手机啊。
1: 不是，他吧就是想让我支持他，然后他想让我回家跟你吹吹枕边风。
2: 真服你！
1: 你看你呀、啊，
2: 不是韩爱梅，你太爱占小便宜了。不是，你就一个破手机，你站在敌人立场上，你针对我呀？那哪天那别人要给你十万块钱，你是不是你把我当饺子馅儿，你剁了我？
1: 那我能舍得吗？再说了，我把你当饺子馅儿剁了，我包饺子谁吃啊？猪都不吃。哎，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这小心眼这样，
2: 别，

0: 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还韩阿兰的钱吗？
1: 没有啊，没跟我说过呀。
0: 那你为什么跟韩阿兰说是我不让你还他的钱，而且是一分不还？
2: 韩爱松，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4: 我怎么了？
2: 啊，我怎么了？
5: 文总够意思，就为你这句话，这杯酒我得喝。
6: 哎，别喝酒。
5: 来，文总。
3: 嗯，
5: 感谢您。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仙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啊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

0: 的趣味。
1: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面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点的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六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八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五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兴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3: 基本上都有手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有这个声音。有声音了，爬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螺丝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兴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兴哥爬螺丝，兴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前

0: 塘江的波澜壮阔，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新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1: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是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0: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2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星哥星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2-3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 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真的？啊？你怎么回事？四千吧。那、
2: 啊。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音怎么说？
1: 用力。
0: 虽然他制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4: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

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0: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颗橛子会长笋的，这颗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叶子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大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在边啊，

0: 迄今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鞭。竹鞭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鞭，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头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应该呢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五六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六七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2: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春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0: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2: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肌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

还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妈信。
1: 哎呀妈呀，我嘎嘣脆了哦。
2: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鲜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鲜，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鲜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

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

0: 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1: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0: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件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1000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4-5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 将枫树枝砍。

0: 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

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三月三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间地头有答案，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民，绘就健康中国新图景。国产农机装备新装上阵，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从炫技展示到居家服务，机器人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鲜活鱼货大量回港上市，鱼哥鱼嫂线上线下同步售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0: 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
6: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 我们今年

0: 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397.6公斤每亩，单产有所下降。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2: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1: 今年，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最急缺的机型。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一些新机型吸引了大批农户的注意力，大家仔细比对参数，询问性能。老把式要在这里寻找最适合自家地块的得力帮手。
3: 现在这车确实是好，比方说这履带落洼地，咱们这现在有水都能进，确实是方便咱们老百姓下地作业了。
1: 这些新机型既有在地里直接脱粒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还有个头小、转向灵活的轻剪型玉米收获机，再加上智能免耕播种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粮食干燥机，耕、种、收、烘各个环节都有新装备。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95%，不仅仅是在大田里，更多实用农机装备也在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万亩茶厂，一款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当地茶园仅在春季集中人工采收，夏秋两季大宗茶因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往往面临弃采难题。而电动采茶机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4: 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开发了一款电动龙门履带式园艺作业动力装备，实现了大宗茶的采收功能。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河北献县的一家肉鸭养殖基地今年新投用了一批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多项指标，自动喂料系统按时段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鸭苗的成活率更高了。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大会现场，观众们更加关注机器人的实用功能，从能收纳物品的双臂机器人，到能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庭智能体，机器人正一步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6: 他能陪我玩，还能陪我做作业，不会的题能帮我讲，
7: 帮我做做饭呢，让他帮我倒杯水喝啊，解放两方的双手嘛。
8: 除了能够帮我分担家务之外，还能有陪伴他的作用。当然如果有早

0: 早教的作用就会更好。
1: 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同参会观众对于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愿望大多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居家实用服务，需求更多聚焦于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场景。我们在现场也真切感受到了机器人行业正从以往的炫技转向实用。这是一款搭载移动底座的轮式双臂人形机器人天翼 2.0， 通过语音对话，它能帮助人来做些简单家务，比如洗衣服、叠衣服、收纳物品、拿快递等，随意切换多种语言聊天互动，还具备巡检、远程遥控操作能力，既能服务家庭内部，也能兼顾公共空间作业。
2: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空间去进行一个建模，去记住所有的物品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如果物品被小朋友打乱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物品的还原操作，就是一个整理和收纳的一个功能。
1: 如果说天翼 2.0 是兼顾不同场景的多面手，那么这款体积较小的家庭智能体多多则更专注于普通家庭场景的温情陪伴。面对孩子，它可以开展益智互动、故事科普、习惯引导；面对老年群体，它能实现日常聊天陪伴、用药提醒、异常情况感知、视频通话等。
3: 比如说老人，很多独居老人自己在家，他从最基本的日常陪伴跟老人聊天，老人的一些喜好他都会记住，老人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老人摔倒了他识别了会给子女打电话，随着你的使用，他了解你的喜好，了解你的习惯，他也会慢慢的变聪明，他也会能帮你做越来越多的事儿。
1: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2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600多万，居家实用服务型机器人在乡村场景的市场需求空间正持续释放。
0: 从连续几年来参与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的经验来看，当前陪伴型机器人赛道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人形的、动物形态等不同样态更加的丰富，情绪识别、语音交互、自主移动等技术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呢，情感陪伴和实用能干活依旧是行业的重点关注问题。目前多数产品仍处于小范围试用阶段，大规模城乡普及仍然需要时间，随着技术不断打磨，未来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好地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
1: 眼下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广西北海的电建渔港，一筐筐鲜活的海鲜被抬上岸，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和商贩采购。
0: 我现在来到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每天凌晨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的时候是这个渔港最热闹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个小船逐渐靠岸，渔民们把一箱箱的渔货逐步的搬上岸边，准备进行售卖。
4: 基本上就是虾呀，还有沙丁鱼呀，
0: 这些鱼类基本上都是卖往哪？
4: 哪里都有啊。我们广西周边，或者是人家有一些是打包到外地去，全国各地都有。
0: 那现在是暑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过来游玩，即使是现在是凌晨5点钟左右，也是有各地的游客前来逛鱼市。
5: 我是广西南宁的游客，他们那个早上那个渔船拉过来那个货挺鲜的，买皮皮虾、香螺跟海鱼。
0: 在桥港电建渔港码头的附近呢，就有这么一个货运的集散地。大家看到渔民们呢是把这些海鲜放入到白色塑料泡沫箱里面，会加上适当比例的一些冰块，之后包装好一箱箱的就运出去了。凌晨在北海近海捕到的一些渔货，今天上午就可以运到南宁。随着航空全货机航线的开通，北海的海鲜呢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还有不少的现场的直播的渔民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买卖。在银海区政府的一个指导下呢，目前桥港已经有400多位的渔哥渔嫂学习了电商直播技术，每天现场的直播卖货。
1: 开渔季，大量海鲜集中上市，丰富市民餐桌。在广西合浦县延安路海鲜市场，水产品销售区的摊位上摆满了鱼虾蟹等各种海产品，不少市民前来抢先品尝。
6: 买2-3斤皮皮虾回去做清蒸皮皮虾，现在价格也合适。
7: 现在的蟹又肥又鲜，家里人都爱吃。
1: 摊主介绍，随着大量海鲜涌入市场，海鲜价格将不会再有较大浮动。目前 花蟹和明虾的零售价较之前都有所下降。
8: 现在回来的都是小船，还有很多海鲜产品还没有运送回来，估计等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后远洋捕捞的大船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海鲜了。
1: 在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开渔季的供销热潮从凌晨就全面开启，海量渔货集中上市，品类更丰富，价格更亲民。
0: 现在是凌晨的4:30，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采购方和店主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货物的挑选和装车，而这一箱箱带着碎冰的冰鲜呢，也从这里开始了他们走向国人餐桌的第一站。
9: 像现在开海了，海货都比较多，品种就相对比较多了，价格就回落下来了，品质呢也非常的好啊。
1: 市场外，虾蟹等冰鲜同步卸货，工作人员分拣装货，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分流。
0: 起不来，赶不上凌晨海鲜窗口怎么办？没关系，跟我一起走进黄沙水产中心，这里24小时营业，随时都可以一站式买到各类生猛海鲜。老板，这个是什么螃蟹啊？
10: 哦，这个是我们海南的飞机蟹、红花蟹，而且这种现在价钱非常好，60多块钱。
1: 买的新鲜，也要吃的及时。刚选购好的海鲜，转身就能送到5楼的海鲜9楼加工，第一时间锁住水产鲜味。
11: 海螺、花螺、三眼蟹、石斑鱼，觉得在这边加工方便，也不用带走，其实就是觉得新鲜。
1: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水产品鲜活度，黄沙水产中心还首创水、氧气、冷媒三集中供应系统，商户可根据经营品类自主调节各项参数，打包好的水产按配送路线分类装车，活水冲氧、冷链控温等保鲜技术全程跟进。
12: 开渔之后呢，我们黄沙水产中心每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进场车次呢，是超过了4500辆，活鲜冰鲜的一个交易量呢是近700吨的。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14时，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台湾岛、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四川、云南、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海南、浙江等地出现强降水。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气象部门预测，22号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目前三亚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20号浙江温州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龙岗市西五街龙湖路路口，积水深度约40厘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排水作业。强降雨还导致苍南县山区道路多处塌方，多路段暂时实行交通引导或封闭。近日，重庆云阳县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境内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监测显示，受降雨影响，20号凌晨3点到下午2点，云阳县境内的汤溪河、尼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河流水位最大涨幅达1.5米。当地政府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巡查防守。截至8月20号下午5点，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70户161人。在江西丰城，一位90后小伙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一干就是10多年。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的纷纷点赞。90后小伙曾鹏程从2012年开始从事挖掘机行业，在往返路上，只要看到道路受阻、沟渠淤堵、农田受影响，都会习惯性帮忙清理。这个顺手善举一干就是14年。
13: 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 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

0: 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要不了多少油钱。
1: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2: 前两天，山西灵池县一男子不慎掉入汾河中，被湍急的河水冲到了河滩上被困，当地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男子被困在汾河河道中的河滩上，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但由于被困位置距离河边较远，水深约1.3米，水流湍急，男子无法自行回到岸边，两名消防员立即涉水救援。
3: 不要追
4: 嫂子，你放支架就行了。
2: 半个小时后，被困男子回到河边安全区域。
5: 近日，在贵州兴仁市清水河村，一名60岁的村民独自上山采药后失联了整整24个小时。当地民警、消防及村民一起上山展开了一场紧急救援。民警利用无人机在山里进行搜救，最终在垂直地面约150米的山体石缝里发现了被困村民。经过近4个小时持续救援，村民被平安护送到山脚下，移交给医护人员。目前，受伤村民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2: 近日，在山西方山县，受高温暴晒影响，两辆货车拉载的200余头生猪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发现，高温暴晒，车厢散热不畅，生猪普遍出现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中暑症状。消防员立即架设水枪喷水降温，缓解生猪中暑症状。20多分钟后，车厢内的生猪状态好转，逐渐恢复正常。近日，云南昌宁县一村民家中发现一条毒蛇，村民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藏匿在纸箱旁。经辨别，这是剧毒银环蛇，危险性极高。消防员看准时机，利用专业捕蛇工具将其捕获，装入笼中带离现场。据了解，这条蛇将转交省级野生动物专业救助机构进行进一步收容救助。近日，四川石渠县记录到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头鹿率先踏入雅砻江，鹿群紧随其后，向河道对岸行进。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大型鹿类。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到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在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报道，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不过当地仍留有救援人员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眼下在贵州多地，辣椒正值收获季，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贵州大部地区都

0: 以晴雨相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呢可以在清晨或傍晚雨水较少、气温较低的时候采收。采收后呢，要及时的通风散热，同时还要加强辣椒田间管理。处于果实膨大及成熟采摘期的辣椒，需要重施膨果肥。另外呢，要及时的摘除病果、烂果，并带出田外，减少田间病虫源。未来南方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预计23到25日，海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的同时，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风也比较大，阵风可达8到10级。出港渔船、沿海养殖业等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而另一片强降雨区呢，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北一带，预计从22到24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和北部、吉林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东部一带雨势最强，降水偏多地区雨后要排涝散伤，各地还要加强田间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黄南中雨，13到25度，突泉中雨，17到2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0度，中卫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5度，黄冈阴转阵雨，27到37度，烟台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25到33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好山好水养好鸡。白河县木瓜鸡养殖有限公司地处陕西安康白河，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环境，在林间放养跑山鸡，鸡游走山野之间，活动空间充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特的跑山鸡。鸡肉质紧实弹嫩，不柴不腻，入口鲜香，每口都是山野间的纯粹。白河县木瓜鸡养殖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初心，品质至上，产品通过有机认证，让您吃得放心，品得自然。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入境游有助于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多元的中国，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量市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今年夏天呢，入境游火热，这离不开口岸与消费配套持续升级。
1: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上涨。便捷顺畅的通关服务是留住游客、提升旅行体验的第一道关口。晚上11点，一架泰国航班降落在贵阳龙洞。

0: 国际机场，这趟航班的130多名乘客中，外籍乘客占比达到80%，但整批人员全部办结入境手续，顺利通关，全程只用了不到20分钟。
1: 我们在口岸入境现场专门设立了240小时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办理区域，改变了过去先提交手续然后再入境的这么一个模式，避免了二次排队。我们的查验时间呢，从之前的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以内。
2: The whole process is very fast, very convenient. I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I can complete it within 4 or 5 minutes.
0: 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3: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除了贵州，云南也是入境避暑游的热门省份。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2以上为避暑游客。我国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这天牛角寨集市准时开市，集市依然留存着哈尼族、彝族的市井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4: This one is common spicy. This one is very spicy.
0: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2周内接待的第3批国外客人。
4: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10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
5: We can see what people eat, what people buy, when they are living here. I like very much the color of the blue color.Very beautiful. It makes me think a French artist was called Yves Klein, who painted all the painting were in that blue.
0: 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
5: The weather is perfect. A little sunny, not too hot.France too, it was very, very hot, and here it's very cool.
0: 元阳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
5: Mother and son, we have a lot of mountain, not so big than in China. We have no such.Landscape in France now. We love the hike and the landscape, and we don't need words when we see that.
0: 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7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
5: I wante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terrain.

0: 生活诉求，扎军不停迭代民宿配套服务，想给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提供更舒心的住宿体验。
1: 我们会给外国客人做一些针对他国家来做一些定制化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前厅的接待，到客房的服务，一直到餐厅的这种点餐，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定制化的流程。我们的价格呢，基本在600到1200块钱不等。一间房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就差不多80%到90%，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在300万左右。
0: 在云南元阳，像扎俊他们这样有涉外接待能力的民宿酒店共有200余家。2025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4.56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3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数量已达1.1万人次。
2: 在都依树、巴达、阿贾克等景区呢，标示标牌，实现中英双语情覆盖，并配备可提供多种语音翻译服务的智能讲解设备。支付与配套方面呢，全线的高端民宿酒店全面开通 Visa 刷卡及境外电子钱包支付，精准匹配海外游客需求。
0: 不仅是元阳，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海外游客追捧的深度游目的地。这是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也是越南游客入境中国最便利的陆路门路。早上8点刚过，对岸的越南旅客便陆续由跨境大桥入境，只用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通关手续。
3: 我们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行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体旅客集中候检区域，同时我们探索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
4: 来，先找个门，先找门位。
0: 温翠平是这支越南旅行团的随行导游，他刚刚接到一批来自越南的旅客。
4: 我一个月频率最多就是带4个团，越南人还是比较喜欢坐动车，因为越南毕竟还没有高铁。这3年以来，就是坐高铁的团队特别多。
0: 今年22岁的越南旅客方英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旅游。便利的交通、清凉的气候、丰富多样的美食都让他印象深刻。
5: thứ nhất là cảnh đẹp ở đây rất nhiều thứ đẹp và cũ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ơi mà đối với khách du lịch thì thường thường họ rất là thích check in, cho nên là Vân Nam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địa điểm rất hợp lý, vừa có nơi check in đẹp, vừa thời tiết thuận lợi và rất phù hợp.
6: 我零幺幺六有了没？
0: 阮世荣是这次旅行团的随行导游兼翻译，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告诉记者，这一两年入境的越南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到景区打卡，更愿意深度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7: 我们客人呢来中国都喜欢喝奶茶，到哪个地方他们都问这里有奶茶店吗？都问这样的。如果我客人不会说中文，我都帮他们点。
0: 阮世荣告诉记者，相较于越南的常年闷热，云南凉爽温润的气候、成熟的跨境旅游线路、便利的食宿、交通、支付等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越南游客喜欢来中国进行深度游，客单价也从最初的几百元逐渐提升到了3000元左右。
7: 我们去平边、千水、弥勒，我们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都是大团的，最少是20客人左右，最大是40客人左右。
0: 目前，铁路已经成为云南跨境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除了中越铁路、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中也表现突出。7月份，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通关峰值首次突破1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8: 摩憨铁路口岸设有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0: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 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

0: 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1: Oh, they love the speed, they love the cleanliness, they love the efficiency, they love how fast the train goes, because some of our customers have apps and they can see that they're traveling twice as fast as what trains in the UK.
2: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Xiling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3: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4: 根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中国游，到今夏爆火的中国之库，再到近期刷屏的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的涌现。今年的这个暑假，赴华游成全球潮流，这说明了什么呢？
5: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4: 入境游能够成功出圈，是我国文旅配套、环境宜居与社会治安稳定的最好佐证。越来越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旅项目进入了外国游客的旅行攻略，乡村已经成为国际游客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入口。他们跟着村民采茶制陶、扎染、做竹编，甚至参加乡村市集，体验农耕生活。这些过去看似普通的乡土文化，如今反倒成为最具吸引力的中国限定。以诚相待，山海无间。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文旅名片。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乡村，值得外国游客多次奔赴、反复探索。

菜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

0: 职，让他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

呼呼呼。

0: 冷露，
1: 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1: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1: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1: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1: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1: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
3: 重庆，
4: 啊，对，
3: 啊，
4: 哎，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 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3: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这不赶趟啊。
5: 别，那谁开玩笑了？
6: 谁的呢？
7: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8: 嗯。哎，马健，沈姨上班，别查你啊。
7: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8: 喝大了，没事儿。
7: 那我上班去了。
8: 哎，小水，
7: 啊，
8: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7: 哎，
8: 马健，跟沈姨再见。
6: 沈姨再见，
7: 再见。

0: 犯罪分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咋的呀？全灭火了？警察的底气都没了。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石原一金，这儿。
1: 林导。
2: 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结，刚有了进展。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2: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王二，你愿意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3: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啊！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4: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3: 明白，
5: 明白。
6: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7: 咋样，好看不？
8: 新织的。
3: 那你嘚瑟了，谁给织的？
7: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3: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等会儿，
1: 慢着。

0: 谁呀？啊，
1: 管着我吗？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0: 哎呀，芝麻，
1: 嗯，
0: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2: 比麻燕卖的强多了。
0: 干啥呀？不提麻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3: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啊？
4: 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还老提。
3: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3: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3: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3: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3: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攥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3: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挺大，你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
3: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3: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0: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0: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0: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1: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0: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1: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0: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1: 又找踹是吗？
5: 别干仗啊，有话好好说呀、啊、
6: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5: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人一个，这不像话吧？
6: 咋的呀，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5: 有啥事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
6: 呀，你还想咋的？壮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7: 可不呗。
5: 咋说话呢你们？
6: 黑子弄他。
8: 小队上。

0: 接着跑，哎，接着跑，哎，哎，哎，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
1: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0: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1: 我咋没见过你呢？你没见过我？那滕学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0: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1: 凭啥给你面子？
0: 不是，
1: 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0: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滕学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1: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3: 对，
1: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算了。哎呀呀
0: 呀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滕学子打个招呼呗。哎，
1: 算了，
0: 不行，
1: 不行，
0: 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
1: 哎妈，吓死我了！
2: 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0: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2: 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0: 你提，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3: 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4: 干什么呢？哎，
2: 吃了没？
5: 吃了没有？
4: 吃了没？
5: 说话。
0: 吃了。
4: 把刀放下！啊，跑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哎，为啥穿这身啊？
3: 啊，这不是外出需要。嗯，
0: 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
3: 呀，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3: 嗯，
2: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

0: 不过想你这小微波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喂，这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1: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
0: 我就知道
1: 你在骗我。
0: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1: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0: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2: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
1: 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1: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0: 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1: 行啊，赶紧滚蛋。
0: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你以为死你？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1: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0: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1: 你那么信得过他？
0: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吗？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1: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0: 干啥去？带上我呗。
1: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1: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4: 有客人。
5: 那领导，我先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送送客人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5: 哎，好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1: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2: 啊。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1: 吃饭就不来了。
2: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1: 哎呦，
2: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1: 喝一个就行了吧。
2: 一醉方休嘛！哎呦，
1: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2: 喝一个酒。
5: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来来来，
6: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7: 慢点啊！哎呀，
8: 快回去吧。
7: 没事没事，
8: 回来回来回来。
7: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1: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意点。
2: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1: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2: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的。
1: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2: 说啊，
1: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2: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1: 快回吧，太冷了。
8: 再见啊，慢点啊。
2: 好，回了，
8: 下回来说一声。
2: 好。哎呀，石斌，你咋才回来呀？那俩孩子有消息，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冷子沟了。
1: 哪来的消息？
6: 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1: 有屁快放吧。
6: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还这么大才来？那说是领养的亲戚的孩子，我一听这话，我
1: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6: 你不是没在吗？
1: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6: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1: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6: 好，
9: 柴老师呢？
10: 哎，别吵吵啊！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1: 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11: 那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6: 是不是她？
11: 挺像的。
1: 你确定吗？
11: 确定。
1: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11: 我不知道啊， 他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啊！
0: 哎呦，
4: 哎呀，
0: 来，
4: 哎
0: 呀，
4: 好，整点，整点。哎呀，
0: 啊，
4: 来，我自己来。
0: 哎呀，客随主便啊，
4: 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1: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呀、啊。
4: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呀、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1: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4: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哦。
6: 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我还是
4: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不吃了。
1: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4: 对嘛？
6: 来，
4: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0: 对，
6: 行，走定了，
1: 来吧。好，
6: 哎呀，
1: 赶紧，我赶紧吃菜。
6: 那玩意儿不完就吃他的。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啊。

1: 我担敬你一个，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来一起，来一起，
2: 来，干了啊，
1: 干了，干了，干了，
2: 哎，二叔，你给我倒酒呢？
3: 哎呀。
1: 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来，
4: 接受。
1: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任凡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 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哎呀，这话说的比这酒都上头。来吧，咱们一块敬一下酒家吧。
2: 来来，
1: 哎呀，别敬别说敬。
2: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5: 不不不，小姐。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5: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2: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不能，
5: 这不应该的吗？
2: 华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5: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6: 对呀，拿着，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那
7: 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6: 行
7: 行，赶紧上车吧。
5: 好，车
6: 开了，哎，再见啊，再见啊，哎，回吧，哎，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包干得漂亮了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找着。
8: 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9: 大家鼓掌。
10: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是，<笑>
8: 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9: 好。
8: 燕子啊，
9: 啊，
8: 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
9: 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
8: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你喝了呗？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9: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8: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啊？哎呀。 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东西不知道就哪儿去了。你说我又
9: 不客气，
8: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快点儿，都等着你动筷儿。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
9: 让我们家这提前过节了，
8: 这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啊！这多少肉票啊，多少钱呢？哎，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儿，连骨头带肉，来来来来，
9: 谢谢叔叔，
8: 这回解馋了啊！来来来，碰一下，
9: 来来来，
8: 哎，欢迎你们啊！
9: 欢迎欢迎
8: 啊！好，欢迎欢迎，
9: 嗯。
8: 嗯，
9: 哎，明姐，嗯，我这又得插句嘴了。你说，你当领导人，这不好干的。嗯，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8: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
9: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
8: 嗯，
9: 这一只羊的肉票。 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8: 妥了。
1: 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0: 踏实吃啊。
2: 来，我敬你一杯。哎，
8: 谢谢。
3: 我也敬你马大哥。哎呀，
1: 哎，来，李
0: 真好，
1: 好好学习啊。
8: 来。
1: 嗯，好。哎呀，
3: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0: 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
0: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3: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1: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0: 不行，老板，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有哪能这是中国的小
1: 事？你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4: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5: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3: 我今儿住这儿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麻烦了。
0: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3: 明白。二爸，
6: 哎，
0: 对了，
1: 哎呀，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0: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1: 我多喝几杯。
0: 来，
1: 高兴啊，干了。
0: 一块。
1: 公筷。在这愚拙，太愚拙了。
8: 给二爸倒上。
1: 哎，又有了，来，来了，哎呀。
3: 姐，
1: 哎，
3: 二爸，
1: 哎，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
3: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5: 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
1: 哎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丽丽啊。
3: 哎，
1: 这屋里还暖和吧？
3: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 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3: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1: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5: 行，
1: 好好学习。
3: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看看嘴巴，哎，嘿嘿，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0: 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
0: 啊，那就是我的嘛！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省一家接马店。

春节特运期间，1月13日至2月21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约达6亿多人次，比去年春节约增加8000万人次。铁道部积极加强对今年春节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增开临时客车、特

0: 喊啥呢？有人要杀我！谁要杀你啊？啊！
1: 你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2: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哟，
0: 干上这件活了？
2: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0: 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寒地黑土，真粮优选，嫩江大豆，
7: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8: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9: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0: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护林赐五家。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3: 丰收啦！
1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2: 每天按摩一刻钟，
2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8: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着急，先让人一会儿先下来，要不然的话这车动不了。哎，
1: 啥？
0: 别着急，先让人下来。
2: 啥呢？
0: 别着急，
2: 别下来！
0: 哎呦，
2: 你下来。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来，行了，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这个毛客户，哪块的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
0: 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0: 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1: 哎呦，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6: 看着点。你啊啊！
4: 这就有人要杀我，
6: 你先下来。有事？
4: 不行，不能下去。
6: 下去被杀了。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7: 谁啊？
4: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7: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4: 哦，是他。
6: 哎，
4: 要杀我！
6: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7: 毛病？
8: 是啊，大哥。
9: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4: 在最底下，他躲在这边。那就他，就这个胖子，他杀我。
10: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1: 那我姓郑。
12: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4: 你是哪个？
6: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
4: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6: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12: 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
4: 不不，
12: 有话好说。来，来，慢点。哎呀，
6: 慢点啊！你这，来，扶你，扶你。
4: 慢点
6: ，这事整的啊！同志，没事吧？
4: 没事，
6: 没事啊。
13: 没事。
6: 哎，同志，
13: 多少？
6: 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13: 你那脑门子没事吧？
14: 有点油。
15: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12: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15: 算了，哦，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后面等着呢。
14: 多少票子？
15: 几层小的？
14: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哪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15: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14: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15: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警察同志，你不晓得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

0: 下，我也怎么还年轻啊？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1: 那你就弄车厢啊，装防霾什么的。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就要待在这边了。
1: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厂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其他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厕所，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
1: 看好了，
0: 来。
2: 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2: 啊，你认识啊？
1: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拿着一兜子钱，有点迷糊。
2: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1: 行啊，我走吧。
2: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1: 他像啥？
3: 呀，大叔
0: 啊，
3: 来来，你先过。
0: 哎呀，
3: 你走你走，来来来
4: 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3: 来来来，进柜来，不是来进柜进柜啊。
4: 处理好了吗？
1: 处理好了。
4: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得操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1: 明白。
4: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
1: 哎呀，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走这罪，是吧？

0: 你疯啥？那我啥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过身上了，你不要脸！
2: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上啊？
1: 你瞅你，杨又村的你个臭妹，杨又村的你，我怎么事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你不是杨凤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哎呀，
0: 你死了！你水，
1: 我他妈今天鞋死你了吗？鞋
0: 子，
1: 你听不懂啊？
0: 咋了？护士你，哎，快！我小丫头，你要抓你，我……你要干啥？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
0: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
0: 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蛋。
1: 哎呦，我天！我这尿男客了。
2: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3: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2: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
1: 哎呦，这个
2: 服了，这个。
0: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2: 是不嫌害臊？
4: 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死进了我身上舔了？
5: 谁往你身上舔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4: 那没事干了呀？外头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哎，
5: 有人。
4: 哎，
5: 开门。
4: 哎，
5: 那同学，尿不尿？吃不多才跑。

0: 陪着他看见。脸重要还是碎骨重要？
1: 碎骨重要。
0: 膀胱。
2: 谁三妹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3: 死不多，你这三毛说，你吃吃喝喝，你还不好意思？
2: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死不多，你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你还不好意思？
4: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5: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2: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3: 闭嘴！
2: 跟你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3: 对，
2: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6: 来来来来。哎。
3: 这是你说的啊！
2: 啥？
3: 你
2: 尿，
3: 我痛！
2: 尿！
5: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7: 咱们
5: 好，撒了！
2: 来！活该！
3: 怎么回事？
2: 屁多少钱你弄屁呀、啊、你弄我你弄我别弄我弄我
3: 坐下坐下
8: 坐下坐下坐下
3: 坐下坐下
8: 坐下
3: 坐下
8: 坐下
3: 坐下
9: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11: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2: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11: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2: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0: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省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啊。下回例。
11: 好好好。
13: 哎，谁泼的尿啊？
14: 是我。
13: 你泼的？
14: 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13: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2: 我骂你了吗？
13: 啊，
2: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13: 你就是骂我吧。
14: 行，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12: 还行吧？
13: 怎么行？
1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2: 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吃啊！
10: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相互道歉得了，是吧？
13: 哎，大哥，对不起，哎，对不起，大哥。
14: 哎，人家都这样了，
13: 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2: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买只烧鸡行不行？
14: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15: 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
14: 别，不用你动。
15: 好，
14: 说吧。
15: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
14: 啊。
15: 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16: 不是警察，
1: 我前面我也睡着了，
6: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15: 四，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1: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鞋是我放的。
15: 我鞋子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范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1: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15: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1: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11: 那个警察同志，
13: 嗯，
11: 我能做个证吗？
13: 太好了，来，你说。
11: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
13: 嗯，
11: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1: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11: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1: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15: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11: 我是。
15: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10: 回来，
15: 这是什么事儿？
14: 不，你在这儿说，
11: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14: 你在这儿说。
10: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9: 道歉。
10: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15: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挟死你吗？
10: 好好说话。
1: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15: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14: 哎，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15: 好。
14: 嗯，
15: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1: 谢谢
15: 谢谢谢谢啊，
1: 真的。
15: 那俺先走了啊。
10: 没事。
15: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11: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13: 哎呦，可以，谢谢老同志啊！
11: 哎，别客气。
10: 哎，走吧走吧，哎，
11: 走。
10: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坐会儿。
1: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
14: 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10: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4: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10: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14: 不，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10: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么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干啥呢？
2: 怎么有股臭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0: 啊，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1: 咋的了？
0: 拿来，给你缝啊。
1: 哟哟哟，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2: 哎，小姑娘，
3: 二爸，
0: 嗯，
3: 你这肩膀不舒服？哎
0: 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3: 那我给您捏捏。
0: 你哪能捏得动啊？
3: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0: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3: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0: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3: 你看我这手劲咋样？
0: 行，好。
3: 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0: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3: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0: 行。
3: 哎，对了，二爸
0: 啊，
3: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0: 没问题，这事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3: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0: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3: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就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
0: 了。来来来来，别急呀，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操劳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
2: 沉不沉？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二班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2: 哼。

0: 老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2: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0: 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
2: 呀，哦，哎呀，又咋了？
3: 这姚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
1: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3: 我这都快发烧了。
2: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了。铁穴呢？

0: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好吗？
1: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2: 你锅炉没收好，你给我熏的。
0: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2: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的，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2: 不眼睛不嫩吗？
1: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啊。

0: 宾。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啊。
1: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脉了，都
2: 要。你别美，我是每次说，孩子都报废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么大刀割嘴的小子，
4: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唐
5: 兴国。
4: 那这么大，
5: 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4: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有进来。
5: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4: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5: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个做饭？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哎呦，熊猫让点吃。
5: 你家这最佳的保护的哈，来，哎。
3: 坐好，坐
5: 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
5: 啊，
3: 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6: 哎，我来吧，我来。
7: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6: 沾沾喜气。
0: 摘摘。
7: 蔡元
5: 啊，
7: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啊。哎呦，哎呦。
8: 甜甜，吃一个。谁呀？
7: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7: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
0: 哦，走走走，我给你去。
7: 哎，我罗大哥呢？
0: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7: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7: 他能梦着？
9: 老婆媳妇儿，你

0: 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1: 七月大，
2: 反着走，
0: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1: 十二月大。
0: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1: 三十天。
0: 哎，聪明，嗯，很聪明。
1: 爸，
0: 嗯，
1: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0: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3: 啊！我买鱼了啊！
0: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3: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0: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3: 我挺不了。
1: 爸，我也想吃鱼。
0: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1: 那我写完就吃。
0: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4: 姐，
3: 丽丽回来了。
4: 二爸，我回来了。
0: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4: 想您了呗。
0: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4: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0: 哦，考咋样？
4: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0: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4: 好嘞，我去帮帮他。
0: 哎，丽丽，
4: 嗯，
0: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4: 哦，
0: 咋了？
4: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0: 嗯，
4: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0: 换的谁呀、啊？
4: 换的那个姓汪。
0: 汪永革？
4: 好像是这个人。
0: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4: 哎，那是。
0: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4: 麻烦你了，二爸。
0: 说啥呢？这是。
4: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5: 练字呢。
4: 老师让写的？
5: 我爸让写的。嗯，
6: 你也过来陪我写一下
5: 啊！
6: 退回去。你说话呀！
7: 下下下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6: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7: 没说对，不吱声呢。
6: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呀，啊？啊，
7: 哎，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6: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7: 缺心眼儿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6: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7: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6: 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7: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6: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7: 那怎么不聋呢？
6: 不是，你别耽误了。
7: 啊，
3: 先来看看。
8: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哎，同志，嗯，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8: 哎，好，
3: 谢谢。爸，
0: 嗯，
3: 好看不？
0: 这啥意思？
3: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0: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3: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一般。
9: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3: 你也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0: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3: 哟。

0: 悠悠，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1: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0: 三五的，我穿不了。
1: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哎呀，
0: 我三八九吧。
1: 那行了，
0: 你先试试这个呗。
1: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0: 真麻烦了。
3: 没事。嫂子。啊，
4: 哎呦，大力啊。啊，
3: 老吴大哥搁家没？
4: 你找他啥事儿啊？啊，
3: 我这想跟他唠嗑。
4: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吧。
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4: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3: 哦，哎呀，那可咋整呢？
4: 你啥事儿啊？
3: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4: 哎，你等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3: 哎。到底啥情况
4: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
3: 哎，
4: 快来。
3: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5: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3: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5: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哦，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3: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5: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3: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5: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3: 那不得花钱吗？
5: 你有事儿啊？
3: 啊，也没啥大事儿。
5: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3: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5: 不一样啊？
3: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5: 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3: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5: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5: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3: 你歇着，我走了啊。
4: 走了，大力。
3: 哎，走了，走了啊。
4: 啊。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5: 没话着啊。
4: 啊？啥意思？
5: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4: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5: 别折腾，我这脚凉。
4: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5: 去，走吧，走吧。
4: 哎呀，这难伺候。

0: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2: 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包里装的啥呀？
4: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啊，
2: 行，好的。啊，
5: 谢谢啊。哎，没事啊。
6: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子喵喵屁股。
1: 哎呀，越来越大了，
2: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3: 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个丰收处处是舞台，
2: 一年后要飞起来。
0: 我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津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一响，五谷丰登。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呀、啊，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3: 大家好，我是李献泉，来自河南商丘。
4: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

0: 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手与普通人的乡土绝活。
1: 不收集结号，我来了。
2: 聚焦于瞬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逸志，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4: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献全，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二十四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儿，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5: 大家好，我是梁逸志，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6: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5: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呦，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
3: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哎、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
6: 哎，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4: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6: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三米啊，三米远，
4: 拿直了啊，
6: 加油。
1: 是啊，第三张牌出去了，还没挨勺。哎呦
3: ，有风，主要是今天。
5: 啊，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6: 感谢你，
7: 谢谢。就问你们狠不狠？
1: 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三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看你能不能连爆。
6: 哦，可以，这可以。
1: 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
7: 我可以尝试一下。
6: 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全哥之前没有挑战过啊，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哎呦，
3: 两个，第一次尝试啊，一箭双雕。
6: 没关系，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1: 再试一试。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全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哦，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6: 要多准的意思是？
1: 我设计一个挑战。
6: 好，
1: 三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哦，
6: 障碍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哎，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7: 没问题，
6: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不着急啊，时间还有，来得及，稳扎稳打。

0: 个活呢，整个调动大臂、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1: 没错，
2: 飞牌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1: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0: 对
1: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拍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
2: 别着急，
1: 一旦心态紧了，手腕就容易僵硬，出手姿态就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必须稳住心态，保持精准的动作。
3: 给他打下来了，
4: 其实打中了，但是没爆。挑战不可能了，属于是
5: 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6: 湿透了，对，
5: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
3: 是的，圈哥真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过去点说，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4: 差点意思，
3: 差点意思。哎，
4: 敢不敢应战？
0: 应战。
3: 距离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7: 接下来，李宪权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1: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2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长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切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不管怎么说，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挑战成功了。
1: 不得不说，给全哥点个赞，准度、远度、距离都非常不错。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想创作一个丰收锣鼓的节目，
2: 用飞出去的纸牌当鼓槌，敲打出丰收的旋律。
1: 所以其实全儿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哈，把我们这个当地文旅的名片也给打出去了，也非常感谢全儿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组的选手梁逸志的表现到底如何，有请。你看看
3: 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比的是实力、不是比的你上来不是摆造型，不是耍帅。
4: 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我们逸志的成绩，你能吓死。最快时间11:19就能用这把刀在空中切五个苹果，
5: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11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1: 要不挑战一下？
4: 可以啊，
1: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4: 我都没反应过来，
6: 3个、4个、
4: 9秒87，
3: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1: 你们呀？
3: 不可能是我们，不是你这题出的太简单了，
4: 是吧？
3: 来吧，
4: 自己的，
3: 我来给兄弟来一个吧。你知道那个发球器知道吗？
4: 知道，
3: 那边发球，你用这个刀来削球，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4: 乒乓球。
3: 对，
4: 那太简单了。
3: 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1: 好，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3: 来来，3、2、1，
4: 动作非常潇洒。
1: 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4: 削，
1: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5: 行。
4: 意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1: 呀，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刀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十七、十八、十九、
0: 二十，二十个了。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讲的话，难为不住他。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三十捆火柴。
3: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打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90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1: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2: 没问题，

0: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就是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1: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2: 最后一个，
0: 挑战成功！朋友们，意志呢？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3: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2: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3: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风管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2: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风管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志。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哎，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0: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十里八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卫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血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的麦香味，
3: 太香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嗯，你这吃上毒食了，怎么着？哎
3: 呀，就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1: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新未来。
1: 哎呀，太帅 了！
2: 爷爷，
0: 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2: 大哥。
3: 我有个问题，
2: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4: 83。
2: 您今年高寿啊？
5: 82呀。
2: 82。
5: 您多大年纪？
6: 80。
2: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7: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5: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儿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0: 对，
2: 哎，真是。
8: 你以前跳过舞吗？
9: 没有。
10: 没有。
6: 没有。

0: 消化，
1: 你这没劲
2: 了，不行了，
0: 消化完
2: 了，
3: 我消化都在基本的。
4: 好，这个时候推走他。
5: 讲完了我们听，听完了我们看，
6: 从左往右看，
5: 完了我们往左
6: 边看。
7: 学跳舞开不开心？
6: 开心，
5: 开心。
8: 今天前后走
9: 走。
10: 开心。
11: 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12: 没错。
11: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跟我爷爷奶奶那辈儿用的东西一样。
12: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
11: 哎，对。哎呀，哎。
12: 太沉了，太沉了，真太沉了。哎呀，我的妈呀！这些老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13: 对对。
12: 但这些老物件啊，

0: 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1: 滚铁环，
2: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
3: 怎么着，这个是？
1: 是放在后面，
2: 放这儿啊。
4: 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0: 杰哥，哎。
2: 见着玩
0: 意儿、啊、真的、啊、你们东北没有啊？
2: 没，我们都滑冰。
4: 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0: 这个扇子是
4: 夏天用的、这个、
1: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4: 凉快、啊、
0: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2: 这个是个锄头是吧？
5: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过来，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哦、
0: 翻土、哎、没错、哦、
5: 对吗爷爷？咱看这个长大的，哎
0: 呀，真是
2: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
4: 哎，我觉得西魏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0: 西魏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1: 对，村史馆，
6: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嗯、会非常好的，
7: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6: 对、
7: 嗯、
6: 对，
2: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0: 行啊。
2: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8: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2: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哎，
0: 叫什么啊？哎
2: 哎，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2: 看到了吗？
4: 我能看。哇、
0: wow、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哎，
4: 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9: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4: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2: 你过来呀，
4: 你过来呀，
0: 你走，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2: 啊啊，我没打过你。
0: 这是个什么东
4: 西？完了，完了
0: 啊！完了啊！结束了，
4: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0: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2: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9: 大爷就这样。
2: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10: 能看一遍。
11: 能看一遍。
2: 大爷就诚实。这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
0: 哦，抓住。哎，哎，哦，躺下来。
2: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0: 会了没有？
12: 回来，
0: 回来，好来。
2: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13: 什么？
0: 哎，翻过去不会了，得经验。得给他表演。
2: 啊！哎呀！啊，对，都会抢做了是吧？
0: 啊，得吃串儿，
2: 吃串儿，
0: 吃串儿，
4: 撸串儿啊，
0: 撸串儿，
2: 撸串儿，哎，
0: 没问题，撸串儿。啊，然后还得干嘛呢？哎，
4: 这撸了十串了，大爷，
0: 还得下来，下来把那个鞋脱下来，
2: 签子掉到鞋里面了，然后得把签子。

0: 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2: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2: 杰哥，
0: 哎呀，
1: 还在呀，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3: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一腿，
1: 提鞋。
4: 不是猜歌吗？
2: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
0: 啊，歌的舞蹈啊，
1: 就是、一首歌名儿。
4: 擦皮鞋，
5: 擦皮鞋，
6: 什么？
0: 哦，有这首歌吗？
4: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4: 都说冰糖葫芦甜，
2: 都说冰糖葫芦甜，哎，
4: 我一口一个
7: 偷着甜。
3: 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2: 擦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解释不了。
4: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
2: 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们今天来到了西围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是火看河津，河津的是火看西围。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围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围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哎
0: 呀，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090。
3: 谢谢我们的宝贝们。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梁山好汉，叫做神鞭一指，指哪打哪。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承哲。
0: 承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上面。
2: 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你
4: 我先来一个。
5: 我告诉你两节，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5: 你得这么拿。啊，
3: 我不是。
0: 往上拿拿。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怎么回事？
6: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来。Yeah.
3: 哎呀，哎呀，好精准啊！我反正是啥也没看着，不敢
0: 看。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6: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1: 再来一次，
2: 能，
0: 可以。
6: 不行，
1: 再来一次。
0: 来，真行，真行。
6: 你来，小米，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3: 哎，没事，两下。哎，朋友们，看看离手有多近啊！
5: 这个咋拿呀？
0: 就这么拿。
2: 拿到这个角，就拿
3: 角啊。
5: OK，
3: 拿准点啊。
0: 哥，你这个背身啊？
2: 您去那边。
0: 非得背身啊？
6: 非得背身，
3: 这样看不着吗？
5: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会紧张。哦，
0: 嗨！
3: 出鞭了，
5: 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6: 不敢
5: 练8年的功夫，
3: 这是真功夫，
5: 8年的。
0: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根本没抽着。
1: 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去吗？小兄弟，教我一个实底儿，你这有把握？
3: 应该可以啊，
4: 应该可以。
2: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3: 行，没问题。
2: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
4: 行吧，
2: 你俩啥辈儿呢？咱哥仨啥辈儿？
4: 各论各。
0: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哎，你别躲，
4: 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动。好哥哥，还好 power 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2: 这是
0: 正儿八经他打的。
5: 对，
2: 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0: 来呀！
2: 我下比划的，我下比划的，没有。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0: 对，
4: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0: 什么意思？
4: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0: 对，
2: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十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0: 3、2、1，挑战开始。

0: 么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3: 啊，气球不能
0: 碰，因为碰到它会爆。
3: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4: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一分钟打十个，
5: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5: 好啊。
0: 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3: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5: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鞭子稍微这个力量那个重一点，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棋打飞，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就打不到。
3: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3: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5: 现场的风啊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6: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个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3: 哎呀，
6: 好难掌握。哎，
0: 好，这个算，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5: 这个鞭子呀，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你手一到位，那鞭梢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棋子，实际上那个鞭梢落点会偏移。
0: 两个，你看这多好！
3: 哎呀，二连中。
0: 两个同时打掉的，
3: 漂

0: 中一个存在的运气成分，但连续打十次，每一次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乏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五个了。好，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打掉了五个挑旗啊。
2: 对，
1: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1: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2: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
1: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挑旗。
2: 对，
1: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2: 我看都看不见，
1: 敢不敢试试？
3: 可以。
1: 开始你的挑战。
2: 先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还差一点点。我们还有一个，好，哎呦，挑战成功，掌声鼓励，
1: 真不错啊，
2: 真不错。
1: 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0: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源地，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1: 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长。
1: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哎
2: 呀，谢谢两位。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2: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4: 曹大，连连，紧急集合！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我不偏不倚，咱们公平选拔，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哎呀，太棒了，团队，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5: 团长，我想去西渭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6: 你去了埋汰谁说？今天村人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7: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渭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啊，
6: 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5: 好嘞，谢谢团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8: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展是我们泰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9: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哎，
2: 等一下。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9: 假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哎呀，
2: 可以啊，有请有请。 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哎，
1: 手感不对呀，
3: 就是瓷的。
2: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10: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要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石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合金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1: 那个瓷器做的惟妙惟肖，
2: 哎，确实是，
1: 整得我更饿了。
9: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而且更好吃。
2: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8: 来，团子，
0: 来，
8: 走，哎，走红地毯，
1: 嚯，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11: 自带红毯，
8: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11: 小助理不干了，哎呀，
8: 来来来，
1: 团子还挺有观众感的，
8: 来来来来来，哎呀，
11: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
2: 他也要掌声，哎，
1: 他也要掌声，哎，
2: 下去秀一圈，
8: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6米吹标，吹爆10个气球。负重需要我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2: 团团下去找，
8: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呀，
2: 哎呀，合眼缘了，
1: 高中了，
8: 相中就他了。
1: 这位姐姐是吧？
2: 哎，可以，
8: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吹针武器拿过来。哦，
2: 团团上道具呀、啊！
8: 对，
11: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的助理啊！
8: 好，给我拿来，来。哎呀，
1: 哎呦，真聪明啊！
8: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11: 吹针呢、啊？
8: 对。
2: 来吧，开始挑战。哎呀，
12: 哎呀，负重100多斤。
13: 哎呦，

0: 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您。
1: 朋友们，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0: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1: 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2: 我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3: 太好，太棒了，太棒了
0: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4: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0: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4: 行
0: 行是吗？
4: 行，
0: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4: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套多少我就站多少。哎，
0: 行，
4: 来来来，过来来。
2: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子呢。
0: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2: 差不多五个，哎，也装不下了。
4: 装不下，我拿下来。
0: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2: 七个。
0: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吧？团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哎哎。那就七个吧。
2: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0: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4: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5: 加油。
0: 好，已经开始了啊。
2: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5: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
2: 哎，好像鼓起来了，
5: 他过来了，
0: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哎，
6: 吹起来了。
2: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0: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5: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0: 对，
5: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2: 加油啊，
0: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哇，
2: 来了
0: 来了，
2: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5: 要给他吹爆吗？
2: 要吹爆，
0: 要吹爆，
2: 马上就要爆了。
5: 你干什么？
6: 我给他加点难度。哎呀，
5: 越来越大了。
0: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哎
5: 呀，你们太过分了，
0: 还阻止不了他了，眼看就爆了呀。哎，哎呦，哇，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
4: 哎，团团，上来，
0: 团团。

0: 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家，像自己小孩一样去照顾他。他敏感性非常高，你要大声说一点话他就不理你了。
1: 哦，还有小脾气。
0: 对，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也是杂技之乡。如果我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我将编创出一个武术与杂技结合的一个节目。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亚乐，
1: 了不起。
2: 接下来该我们这边了，有请王兆龙。
3: 我们山西啊，一样样百样做，一样样百样吃。可以说到我们山西年365天，天天不重样。今天呢，我首先呀要给大家来用我们的五谷杂粮，来吹一个五色的面气球。
2: 哇，五色的面气球。
3: 这个黄色的呢是玉米面，大家知道这个粗粮呀，其实它是没啥筋道的。
2: 没错，
3: 能把它吹成面气球，它这个难度呢
4: 有点难度，
3: 可想而知，非常。

0: 在这上面摆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个笑脸呀，更像是我们西魏崇明的一个笑脸。哎，欢迎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西魏崇来做客。哎，
1: 好了，
2: 大家之前呀一定看过《东北二人转》的一个手绢，今天呀来到我们山西，我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面手绢。
3: 光体现这个面手绢还不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飞饼猴哥。哎，他那节目可好啊，叫凤还巢，那饼咔飞出去，哎呦，那那那毁。
2: 他是飞出去又收回来，但我这个事件更体现的是薄度，我这个面要达到薄如纸张啊，可以隔面看字。
0: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嫁到我们山西啊？因为山西男人做面都是一手，哎，
3: 有口福。
0: 嫁到我们山西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4: 对，有没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
5: 有点。哎呀，哎呦，
4: 小手绢转起来了。

0: 哎呀，这么高！哎呀，
1: 快摇一个，差点拍我脸上。
2: 没有几年没这功夫啊，
0: 左右倒手，
2: 有点东西。哎呀，
1: 你看，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0: 越薄越来越大了，
2: 而且还越整越兴奋呢。哎呀，
0: 在山西做饭呀，真快乐呀。
2: 所以怎么咱们这儿吃完饭不用去跳广场舞啊？哎，
1: 已经锻炼完了，
2: 跳了呗。
1: 哎呀，这个太清楚了，看见了吗？丰收，
3: 集体号，
4: 我们来了。
5: 张龙大哥，
6: 有没有更绝的？
5: 那么今天呀，我想再挑战一把自己。哎，我有保持了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用我们五斤拉面拉的，就是16384根。
2: 这样啊，因为呢，虽然是您可能是开的这个好头啊，但是呢，现在能够做到这个16384的，还是有一些人，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来了咱们的舞台了，从16000啊多，整到33000多，行不行？
5: 好，
4: 那我来
5: 挑战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五斤面，
1: 五斤面，
0: 这拉面在我们王老师手里跟呼吸一样简单。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拉面前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灌条，把这个面呀上下抖动，左右打花。你看一下，我们民间也叫拧麻花。
1: 拧麻花。
5: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1: 开始了，
5: 上啊开始拉扣了。
1: 对，
0: 咱这还得数学好啊，每一扣是多少根儿？
5: 这两根，一折。
1: 二，
0: 哎呦，真漂亮！这个
5: 四根，
1: 四，
5: 八根，我们用二的 n 次方来计算。
1: 对，
0: 手太快了，数不过来，
5: 所以这个就跟玩魔术一样。当这个面呀拉到第八扣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叫呀先筑条。
1: 好吃，这个
2: 这是多少？
5: 这个就是第八扣，
2: 第八扣
5: 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
2: 平时我们吃的面条就是这样的。
5: 对对，
1: 可以下锅了。
2: 八扣有多少根您知道吗？
5: 当这个面拉到第十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水煮了，可以烤制成我们山西的小点心一窝丝。
7: 到第十扣的时候就不能用水煮了。
5: 对对对对，
0: 面越来越细了。
5: 现在十二扣，
1: 十二扣，
7: 十二扣了，
2: 已经像头发丝儿一样了。
5: 这8000多根，
7: 这是8000多，
2: 八千多。再来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记录的数据，16300啊，
0: 就是他自己当时创造的记录。
7: 16000多根了，哎，
2: 这就是记录的状态。
7: 它现在好像比那个咱平时用的那个针线那个线
2: 要细，
1: 要细，
0: 要细，
1: 细的。

0: 有点头发丝儿那个感觉了。
1: 好，那么我们还要拉一扣。
0: 这十四扣已经结束了，朋友们，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第十五扣，看看能不能行。十五扣，
2: 哎呀，
0: 朋友们，这就成了呀！
3: 哎呦，太细了，
2: 32000多根儿，
0: 哎呀，好漂亮啊！它好像那个纱帘儿。
1: 十五扣，那最后这个面呢会达到浴火即燃，遇水即化。哦，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遇水即化的一个试验。哎
4: 呀，真是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哎呦，哦，
0: 哇！进去就断了，进去就断了，
3: 变成面汤了。
2: 哎呀，太厉害了！
0: 拉成这个细度的面能做什么美食？
1: 这可以做成我们山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点心，哦，叫一窝丝。
0: 王大哥，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1: 为了体现我们山西人对这种面食的这种情有独钟呀，我要想加一些情景剧在里面，让大家除了直观的从记忆上能感受到，能品尝到，透过这种情节能感受到我们山西人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这种厚爱。
0: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张龙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这边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组选手啊，可了不起，他来自于咱们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别看他才14岁，但是呢，他已经拿到了咱们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哎，
0: 这不就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小选手同样14岁，同样也获得了小梅花奖。
4: 咱俩找的是一个人呢，
0: 要不去看看
4: 看看。
5: 一大大抬走，一大一踩踩踩踩踩踩，注意手型，对话拿好，脚背绷直立腰，一大大抬，要立住。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把我们蒲剧的特技敲弓椅子弓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6: 老师放心，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来吧，咱们的第四组共同推荐。
7: 没错，大家好，我叫张燕兰，我们今天一起和运城市临沂县卓义村的王万宝书记给大家带来了水果。
8: 大家好，我叫吴一希，现在由我们的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水果到底有多好吃吧。
9: 全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9: 我们临沂的水果具有疙瘩色艳脆甜爽口绿色生态的特点。我们临沂的苹果吃一口甜半甜，吃到嘴里没有渣，一吃到我们临沂的苹果就离不了了。
4: 吃着这么优质的水果长大的孩子，他演的这个节目肯定精彩。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小梅花小演员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培补肺丸，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没发现一件事吗？这个鞋没跟儿，它就是立起来的，只有脚尖是着地的。这是硬的吗？底子是？
1: 是软的，就是重心不往前放，你往后躺它就倒地上了。啊，
0: 哦，这个鞋叫什么？
1: 敲鞋。
0: 那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的，
0: 来。哎呀，谢谢妹妹，系紧点啊，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支点，我的脚，我觉得我可能站不起来了。
3: 你这蹲在这儿做任何动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这鞋穿上了之后就不脱了？
1: 不脱了。
3: 一天能穿多长时间啊？
1: 最少就是6个小时起步啊，就睡觉的时候脱。
4: 穿完了是吗？来，
3: 走两步。
4: 你确定不要扶？
5: 你就往前正常走几步，我看你能走多远。
0: 我是在正常走啊。
5: 对，往前走，你别横着走，你别学螃蟹。
4: 他自己觉得正常走，咱们看着不正常。
0: 咱们蒲剧小演员走路一般是个什么姿势？
1: 只能走这只脚的一半，膝盖夹住。
4: 大家闺秀这种感觉，哎呀，哎呀，小米可以啊，小米。
0: 你们是看不见我脚趾抠地的样子。
4: 慢点，慢点。哎呦，
0: 太难走了，就是煎熬，大拇指头真的好疼。哎呦，小腿也要抽筋了。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挂画，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美，然后整个造型也很好看。我想学几个经典动作，能教教我吗？
1: 可以的。可以。第一个金鸡独立。
4: 来。
5: 你也没穿敲，你来回蹦。
3: 我没穿敲，我也站不稳。
4: 慢点儿。
3: 金鸡独立不错，
4: 漂亮。
3: 快成了。
0: 要抽筋不行，下一个
6: 回头望月。
0: 哦，这个看起来行。嗯，这个也不太行。哎呀，
4: 这个怎么？哎，真漂亮，人家做的。啊，
1: 你坐这边的吧，这边是正的，那边比较难。哎呀
3: ！别来看，还揽月，
4: 哦，就上去了。
3: 来，米，这个是你的，来。
0: 我就在这个地方，
3: 站着看。哇！
4: 哎呦，还要往下探，
3: 行
4: 行，掌声呢？
3: 能行吗？
4: 收，哎，
3: 好，
0: 疼，真疼，真的好疼，就别说做动作了，我就是这么捆着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受力的情况，它都疼。
3: 小米呢，只是刚才体验这一下子，对于我们的两位小演员来讲，这可是未来要一辈子的坚持的一件事儿。在这儿呢，向我们的两位小演员以及所有的戏曲的工作者致敬，非常厉害。嗯，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5: 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小梅花，就是在这个敲功里边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动作？
1: 盘根。
5: 小米啊，你肯定是来不了了。咱们让两个小梅花现场比试一下，让他们现场一块儿，咱看看他们两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可以，你们有没有就是记录过自己最长时间盘根？
3: 盘了多久？
1: 我们戏里面只有3秒，然后我们就一般就是会多撑个5秒多就起来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
0: 想不想试一下？
1: 想，
4: 挑战一下。哎呦，
0: 他俩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
5: 计时开始。
3: 哎，这个是，哦，哎呦，
5: 哎呦，哎呦，
4: 天哪，
5: 就靠一个脚尖儿。
4: 我觉得这个动作，说实话，能撑10秒钟都已经算是。
0: 这个就是在地面上
3: 做不了，
4: 地面上都做不了。
0: 你知道，就是我们之间啊，有一个非常。
5: 32秒了，
0: 强烈的对比，他俩就那样就稳的，我呀站都站不住。
5: 40，
4: 而且人家精气神啊都特别的稳，
3: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4: 对，
5: 50秒了，哇，
3: 太强了！就这个动作，我们平地都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
5: 1分钟，
4: 哎。太棒，
3: 而且特默契。
0: 穿枪我自己亲自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很容易受伤，脚趾头也好或者脚踝也好。你们两个受过伤吗？
1: 受过，就是穿枪在椅子上跳那个交叉跳的时候，从椅子上直接躺着给掉下去了，然后脚腕给崴了。
4: 受过这么重的伤，你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1: 能，可以，因为要上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哇！
0: 我就这么穿着，3分钟我都坚持不了，真的。就是你站在这儿就是不动，你都坚持不了很久。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就是能够知道你们在背后付出了有多少常人不能忍的苦和痛，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感谢你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来。我看到老师也在下面默默的抹眼泪，
4: 骄傲。而且
2: 感谢我的老师能让我获得我自己最高的荣誉，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老师。
0: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师上台好不好？
6: 他们两个刚才说穿敲，其实6个小时那是最少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中午吃完饭午休1个小时，然后又穿到6点，然后晚上7点又到9点还是要穿，然后下课以后我会给他们加练，再加练到9点50，然后他们一天算下来最多的是穿10几个小时。

0: 殿堂级的梅花奖发起冲击，拿到我们的最高的奖项。如果啊，两位小姐妹能够以今天的表现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想在丰晚的舞台上演绎创新后的蒲剧，把蒲剧和山西故事融合，打造属于山西的戏曲专属名片。
0: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2: 是的，
0: 再次谢谢你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七组竞演嘉宾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关。那我们首先请出刚才竞演的七组选手，重新回到舞台，
2: 有请。现场30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将手中的丰收特产西魏的自磨面粉投给你喜欢的那一位竞演选手，获得最多的那个人就会成为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
0: 咱们的8090以及小梅花姐妹共同拿到了本场人气选手，
2: 恭喜。
1: 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3: 我们这里的十杀龙眼丰收了，我们的十杀龙眼果核小，果肉厚实爽脆，果实甜度高，可食用性高。
4: 得天独厚的山地水土孕育出我们安州的红阳猕猴桃，金黄果肉，嫣红果心，果肉饱满清甜，欢迎品尝来自安州黄土镇的这份山野甜蜜。
5: 我们的板栗绵软甘甜，欢迎大家来渤海镇做客。
6: 我们的雄丰收粉番茄丰收了，我们的番茄汁多酸甜可口，
7: 我们的猕猴桃自然生长，皮薄肉厚汁水足，软糯香甜味更美。
8: 我们的农家辣椒古法田间种植，果肉厚实饱满，辣味十足，自然更健康。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
1: 立啊！
2: 立正！
1: 立啊！
2: 接下来好玩的项目要不要玩？
1: 要！
3: 三农群英会，讲述浙江新一代农创客于水水，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于的，鱼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于水水这个名字了。
3: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涂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0: 这一个母亲河涂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3: 于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了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充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带话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来检查掉，
3: 一滑下来以后，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0: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三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0: 夏日炎炎，于是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1: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0: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4: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要来场雨吧。
1: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有雨，
4: 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1: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4: 看我也是专业的，对。
5: 哦，专业人士。嗯。
0: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1: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6: 这些项目都安排。走了。
1: 你们总共几个人？
7: 一桌10个人。
1: 我总共几个人？
7: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1: 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有9桌呀，安排。
7: 你老师，
1: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7: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1: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没事，你是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7: 不是放好的问题，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
1: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0: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1: 我用五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0: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余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6: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
0: 当余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1: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的走了。
0: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啊，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0: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1: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0: 也是这一年，余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1: 我要来钓鱼了。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钓鱼、玩水，在河边。所以这个呢，也是妈妈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安全嘛。所以她都是为了我们好，每一天就是对着这里要

0: 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余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1: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2: 他那个锁扣松下来了。
0: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余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1: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2021年3月，余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余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3: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下
0: 更让余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4: 昨天晚上在都2点多了，早睡觉摸过能吃吃得下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们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了。
0: 小鱼儿，余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5: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陪在一起了。
0: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5: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0: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2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6: 可以卖到20-30万一斤。茶叶是谁发现呢？
7: 真的，
6: 他是怎么发现呢？
7: 自己生产。
6: 对，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的，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72种毒。那当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一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0: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8: 这样子，就像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样。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0: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9: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0: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余水水一把。
9: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
0: 30。然而陈丹和余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9: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1: 也不会过多的去 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也好，想法也好。
0: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雨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9: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雨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雨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9: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于是也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1: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9: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3: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2: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0: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鱼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雨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雨水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2: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0: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雨水水团队，
2: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但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7: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10: 攻击教练过瘾吗？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雨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11: 像我们这种七十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雨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我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0: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12: 十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0: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雨水水心里都清楚。对。

0: 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1: 对于我们强民村整个里约来说，如果说没有雨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它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强民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2: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你们坐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来，给你们增加一点动力。
3: 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0: 每到这个时候，雨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
3: 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4: 开心兴奋，
5: 加油啊！
4: 第一次下水，我才刚
6: 翻。攻击教练过瘾吗？
4: 过瘾。
3: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坐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0: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雨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雨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单点的这个效果跟多
3: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1: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
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留不下。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0: 晚上6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7: 欢迎来到直播间，台风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话营地灯光重新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每一句诗句里面都代表的不同的意思，看这个青春恰自来，你的青春在哪里呢？来我们营地里面把青春释放出来吧。
8: 然后又刚好抽到我儿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9: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3: 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订单。
0: 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3: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再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10: 收到，收到。
0: 夜已深，雨水水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3: 老婆小孩还是在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把这个乡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的邻居都会说：“哎，水水，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

0: 甚至有时候凌晨两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就是蛮辛苦的。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

0: 便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再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呢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4: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点的那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六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8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

0: 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五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新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1: 基本上都有说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都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爬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螺丝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新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新哥爬螺丝，新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它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新哥新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2: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

0: 籽也多了。
1: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两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星哥星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吃饭啊！
2: 吃饭。
1: 啊？你怎么回事？自选吧。那。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音怎么说？
1: 用力。
0: 虽然他织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

0: 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零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1: 我们临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零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零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零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零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零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

0: 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一直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它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边啊。
0: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鞭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鞭，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鞭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只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最好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

0: 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1: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春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0: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1: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了。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鸡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

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尼玛信，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啊！
2: 脆的，男生的。
3: 奇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

0: 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1: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0: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件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1000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4-5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蓝草。 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析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2: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

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头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1: 哎呀，越来越大了，
2: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也丰收处处是舞台，
2: 一年
0: 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村。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津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一响，五谷丰登。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呀、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3: 大家好，我是李献泉，来自河南商丘。
4: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小游戏，而我仅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属于普通人的乡土绝活。
3: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一招一世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益智，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7: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献泉，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24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8: 大家好，我是梁益智，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1: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8: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呦，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哎呦，
0: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哎，
1: 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7: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1: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3米啊，3米远，
7: 拿直了啊，
1: 加油。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挺有劲儿啊。
9: 出去了，还没挨勺。
0: 有风，主要是今天。
8: 啊，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1: 感谢你，
9: 谢谢。就问你们狠不狠？
10: 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三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看你能不能连爆。
1: 哦，可以，这可以。
10: 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
9: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全哥之前没有挑战过啊，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哎呦，
0: 两个，
10: 第一次尝试啊，
0: 一箭双雕。
1: 没关系，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10: 再试一试。
8: 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全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哦，
10: 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1: 要多准的意思是？
10: 我设计一个挑战。
1: 好，
10: 三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哦，
1: 障碍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哎，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9: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你的眼神真的很坚毅啊！哎呦，不着急啊，时间还有，来得及和你扎稳答。

0: 步步逼近。
1: 是的，这个活儿呢，要整个调动大臂、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0: 没错，
2: 飞台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0: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1: 对
0: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牌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一旦心态紧了，手腕就容易僵硬，出手姿态就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必须稳住心态，保持精准的动作。
2: 给他打下来了。
3: 其实打中了，但是没爆。
4: 战不可能了，属于是
5: 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4: 湿透了，对，
5: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
2: 是的，圈哥真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过去点说，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4: 差点意思，
2: 差点意思。
4: 敢不敢应战？
3: 应战。
2: 距离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6: 接下来，李宪权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1: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2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汤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贴着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不管怎么说，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挑战成功了。
1: 不得不说，给全哥点个赞，准度、远度、距离都非常不错。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想创作一个丰收锣鼓的节目，
2: 用飞出去的纸牌当鼓槌，敲打出丰收的旋律。
1: 所以其实全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哈，把我们这个当地文旅的名片也给打出去了，也非常感谢全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组的选手梁逸志的表现到底如何，有请。你看看，
3: 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比的是实力，不是比的你上来，不是摆造型，不是耍帅。
4: 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我们逸志的成绩，你能吓死。最快时间11:19就能用这把刀在空中切五个苹果，
5: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11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1: 要不挑战一下？
4: 可以啊，
1: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4: 我都没反应过来，
6: 三个，
4: 9:87，
3: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1: 你们呀？
3: 不可能是我。

0: 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1: 乒乓球？
0: 对，
1: 那太简单了。
0: 好，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2: 好，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3: 来来，3、2、1，动作非常潇洒。
2: 但其实我们刚属于是拍，但是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3: 削。
2: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4: 行。
3: 意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2: 呀，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刀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十七、十八、十九、
0: 二十，二十个了。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讲的话，难为不住他。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30捆火柴。
3: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达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90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1: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2: 没问题。
1: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就是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3: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2: 最后一个，
1: 挑战成功！朋友们，意志呢？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4: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2: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风管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2: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风管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志。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1: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

0: 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魏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斜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的麦香味，
3: 太香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你这吃上毒食了呢？哎
3: 呀，就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1: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新未来。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1: 大哥，我有个问题，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2: 83。
1: 您今年高寿啊？
2: 82呀。
1: 82。
3: 咱再问问这个奶奶，您多大年纪？
4: 80。
1: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0: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3: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0: 对，
1: 还真是。
5: 你以前跳过舞吗？
6: 没有，
7: 没有，
4: 没有。
8: 舞蹈好不好学？
9: 跳舞我是徐克家的小宝，
10: 不行了，不行了，
9: 小
10: 伙子，个
9: 人小伙子基本。1、2、3、4、5、6、7、8、9、10。
11: 想完了就听，听完了我们看，
12: 我左往右看。
8: 学跳舞开不开心？
4: 开心，
7: 开心。
10: 今天前后走
13: 走。
3: 开心。
0: 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1: 没错。
0: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我爷爷奶奶那辈儿用的东西一样。
1: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哎，
0: 对。哎呀，哎。笑与悲
1: ，Color 永远 OK。太沉了，太沉了，这太沉了。哎呀，我的妈呀！这些老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14: 对对。
1: 但这些老物件啊，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7: 滚铁环，
0: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怎么着，这个是？
7: 是放在后面，
0: 放这儿啊。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1: 杰哥，哎，
0: 哎呀，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
1: 你们东北没有啊？
0: 没，我们都滑冰。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1: 这个扇子是
0: 夏天用的。
7: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那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0: 凉快，
1: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15: 这个锄头是吧？
3: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儿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儿，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完。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
1: 翻土，没错，
3: 对吗，爷爷？咱看这个长大的，哎
1: 呀，真是
0: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哎，我觉得西渭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1: 西渭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7: 对，村史馆。
0: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会非常好的。
14: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0: 对。对
15: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1: 行啊。
15: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16: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15: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也。
1: 哎，叫什么？
15: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看到了
15: 吗？
0: 我能看。

0: 哇
1: 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
2: 哎，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3: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2: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4: 你过来呀，
2: 你过来呀，
1: 你走，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4: 啊啊！我没打过你。
1: 这是个什么东
2: 西？完了，完了。
1: 啊，完了啊！结束了。
2: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1: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4: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3: 大爷就这样。
4: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5: 小一，你看一遍。
6: 你看一遍。
4: 大爷就诚实。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
1: 哦，抓住。哎。哎。
7: 哦。好。
1: 躺下来。
4: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1: 会了没有？
5: 会。
1: 回来，好来。
4: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8: 什么？
1: 是不会了，得敬念，你得给他表演。啊！哎呀！啊，对，
4: 都会抢座了是吧？
1: 啊，得吃串
4: 吃串
1: 吃串
2: 撸串
1: 啊，撸串
4: 撸串
1: 哎，没问题，撸串啊，然后还得干嘛呢？
2: 哎，这撸了十串了，大爷，
1: 还得下来，下来把那个鞋脱下来，
4: 签子掉到鞋里面了，然后得把签子的。

0: 做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2: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0: 杰哥，
1: 杰哥，还在呀？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3: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一腿，
1: 齐齐。
4: 不是猜歌吗？
2: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呀，
0: 歌的舞蹈啊，
1: 就是、一首歌名儿。
4: 擦皮鞋，
5: 擦皮鞋，
6: 什么？
0: 哦，有这首歌吗？
4: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4: 都说冰糖葫芦儿甜，
2: 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哎，
4: 我一口一个都着甜。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2: 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解释不了。
4: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再看一眼。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
2: 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今天来到了西尾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社火看河津，河津的社火看西尾。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尾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尾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哎
0: 呀，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090。
3: 谢谢我们的宝贝们。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梁山好汉，叫做神鞭一指，指哪打哪。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承哲。
0: 承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上面。
2: 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
4: 你是不是先来一个？
5: 我高风亮节，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5: 你得这么拿。
3: 我不认。
0: 往上拿拿。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你怎么回事？
6: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来。
7: 哎呀，好精准啊！
3: 我反正是啥也没看着，不敢看。
0: 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6: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1: 再来一次，
2: 能，
0: 可以。
6: 不行，
0: 再来一次，来，真行，真行。
6: 你来，小米，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3: 哎，没事，2下。哎，朋友们，看看离手有多近啊！
5: 这个咋拿呀？
0: 就这么拿。
2: 拿到这个角，就拿角
3: 啊。
5: OK，
3: 拿准点啊。
0: 哥，你这个背身啊？
2: 您去那边。
3: 换一边。
0: 非得背身啊？
6: 非得背身，
3: 这样看不着吗？
5: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会紧张。哦嗨，
3: 出鞭了。
5: 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3: 不可以，
5: 8年的功夫，
3: 这是真功夫。
0: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根本没抽着。
1: 这个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去吗？小兄弟，教我一个实底儿，你这有把握？
1: 应该可以啊，
3: 应该可以。
2: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1: 行，没问题。
2: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行吧，你俩啥辈儿呢？咱哥仨啥辈儿？
4: 各论各。
0: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哎，你别躲，
5: 别动
0: ！好哥哥，还好好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3: 这是
0: 正儿八经他打的。
2: 对，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0: 来呀！
2: 我瞎比划的，我瞎比划的，没有。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
5: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0: 对，
5: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0: 什么意思？
5: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0: 对，
2: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十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0: 3、2、1，挑战开始。

0: 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2: 啊，气球不能
0: 碰，因为碰到它会爆。
2: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3: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一分钟打十个，
4: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4: 好啊。
0: 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2: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4: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个、鞭子稍微这个力量这个重一点，这个、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棋打飞，哎，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就打不到。
2: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2: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4: 现场的风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哎，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5: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2: 哎呀，
5: 好难掌握。
0: 好，这个算，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4: 这个鞭子啊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哎，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哎，你手一到位那鞭梢啊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哎，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棋子，实际上这个鞭梢啊落点会偏移。
0: 哎呀，你看你看这多好。
2: 哎呀，二连中。
0: 两个同时打掉的，
2: 漂

0: 中一个存在的运气成分，但连续打10次，每一次的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发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5个了。好，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

0: 一点点遗憾，打掉了5个跳棋啊！
1: 对，
0: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1: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啊、
2: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跳棋，
1: 对，
2: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1: 我看都看不见，
2: 敢不敢试试？
3: 可以。
2: 开始你的挑战。
1: 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还差一点点。哎，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好，哎呦，挑战成功，掌声鼓励。
2: 确实不错啊。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4: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源地，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0: 哎，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4: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产。
0: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哎
1: 呀，谢谢，谢谢两位。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1: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嗯，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5: 团长，连连，紧急集合！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我不偏不倚，咱们公平选拔，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哎呀，太棒了，团队，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6: 团长，我想去西渭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7: 你去了埋汰谁说？今天村民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8: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渭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啊，
7: 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6: 好嘞，谢谢团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9: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展是我们泰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10: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哎，
1: 等一下。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10: 假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哎呀，
1: 可以啊，有请有请。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
0: 哎，手感不对呀。
11: 就是瓷的。
1: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11: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又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食 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河津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2: 那个瓷器做的惟妙惟肖，
1: 哎，确实是，
2: 整得我更饿了。
10: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

0: 而且更好吃。
1: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3: 来，谈谈，
4: 来，
3: 摸走。哎，走红地毯，
2: 嚯，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5: 自带红毯，
3: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5: 小助理不干了，
3: 来来来，哎呀，
2: 团团还挺有观众感的，
3: 来来来来来，哎呀，
5: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
1: 啊，他也要掌声，哎，
2: 他也要掌声，哎，
1: 下去秀一圈，
3: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六米吹标，吹爆十个气球。负重需要我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1: 团团下去找，
3: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呀，
1: 哎呀，合眼缘了，
2: 高中了，
3: 相中就他了。
2: 这位姐姐是吧？
1: 哎，可以，
3: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吹针武器拿过来。哦，
1: 团团上道具呀？
3: 对，
5: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助理啊，
3: 好，给我拿来，来，哎呦
2: 哎呦，真聪明啊，
3: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5: 吹针呢，啊，
3: 对，
1: 来吧，开始挑战，哎呦
6: 哎呀，哎呀，负重100多斤，哎呦，
5: 哎呦，
2: 还有五个，

0: 您，
1: 三妈，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2: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3: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4: 我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1: 太好，太棒了，太棒了
2: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最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2: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1: 行
2: 行是吗？
1: 行，
2: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嗯，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1: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套多少我就站多少。啊，
2: 行，
1: 来来来，过来来。
4: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子呢。
2: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4: 差不多五个，也装不下了。
1: 装不下，我拿下来。
2: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4: 七个。
2: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吗？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就七个吧。
4: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0: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1: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2: 加油。
0: 好，已经开始了啊。
3: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2: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哎，
3: 好像鼓起来了，
2: 他过来了，
0: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
2: 哎，
4: 吹起来了。
3: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0: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2: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0: 对，
2: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3: 加油啊。
0: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
2: 哇，
0: 来了
3: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2: 要给他吹爆吗？
3: 要吹爆，
0: 要吹爆，
3: 马上就要爆了。
2: 你干什么？
4: 我给他加点难度。
2: 哎呀，越来越大了。
0: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
2: 哎呀，你们太过分了，
0: 还阻止不了他了，眼看就爆了呀。哎，哎呦，哇，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
1: 哎，团团，上来，
0: 团团。

0: 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家，像自己小孩一样去照顾他。他敏感性非常高，你要大声说一点话他就不理你了。
1: 哦，还有小脾气。
0: 对，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也是杂技之乡。如果我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我将编创出一个武术与杂技结合的一个节目。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亚乐，
1: 了不起。
2: 接下来该我们这边了，有请王兆龙。
3: 我们山西啊，一样样百样做，一样样百样吃。可以说到我们山西年365天，天天不重样。今天呢，我首先呀要给大家来用我们的五谷杂粮，来吹一个五色的面气球。
2: 五色的面气球。
3: 这个黄色的呢是玉米面，大家知道这个粗粮呀，其实它是没啥筋道的，
2: 没错，
3: 能把它吹成面气球，它这个难度呢
4: 有点难度，
3: 可想而知非常大的。哎，哎呀，哇，还真能吹，哎呀，哎呀，
2: 哎呀，好厉害，
5: 变成一个大福袋。
2: 而且你看，很薄，薄而不破。
5: 这面的韧性得有多大呀？你看，哎呀，还能再大呀？
2: 这会破吧？这个，哇，
3: 哎，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比篮球要大。哎
2: 呦，大多了。
3: 我在这上面摆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个笑脸呀，更像是我们西魏崇明的一个笑脸，在欢迎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西魏崇来做客。
5: 好了，
6: 大家之前呀一定看过东北二人转的一个手绢，今天呀来到我们山西，我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面手绢。
5: 光体现这个面手绢还不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飞饼猴哥，哎，他那节目可好啊，叫凤还巢，那饼咔飞出去，哎，回来。
6: 它是飞出去要收回来，但我这个今天更体现的是薄度，我这个面要达到薄如纸张，可以隔面看色。
3: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嫁到我们山西啊？因为山西男人做面都是一手，
4: 有口福，
3: 嫁到我们山西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2: 对，有没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
4: 有点。哎呀，哎呦，
2: 小手绢转起来了。

0: 哎呀，这么高！哎呀，
1: 快有一个，差点拍我脸上。
2: 没有几年没这功夫啊，
0: 左右倒手，
2: 有点东西。哎
1: 呀，你看，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
0: 越薄越来越大了，
2: 而且还越整越精分呢。哎呀，
0: 在山西做饭呀，真快乐呀。
2: 所以怎么咱们这儿吃完饭不用去跳广场舞啊？哎，
1: 已经锻炼完了，
2: 跳了呗。
1: 哎呀，这个瞧清楚了，看见了吗？丰收
3: 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5: 张罗大哥，有没有更绝的？
6: 那么今天呀，我想再挑战一把自己。我有保持了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用我们五斤拉面拉的，就是16384根。
2: 这样啊，因为呢，虽然是您可能是开的这个好头啊，但是呢，现在能够做到这个16384的，还是有一些人，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来了咱们的舞台了，从16000啊多，整到33000多，行不行？
6: 好，
4: 那我来
6: 挑战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五斤面，
1: 五斤面，
0: 这拉面在我们王老师手里跟呼吸一样简单。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拉面前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换条，把这个面呀上下抖动，左右打花。你看一下，我们民间也叫拧麻花。
1: 拧麻花。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1: 开始了，
6: 上啊开始拉扣了。
1: 对，
0: 咱这还得数学好啊，每一扣是多少根儿？
6: 这两根，一折。
1: 二
0: 折，哎呦，真漂亮！这个
6: 四根，
1: 四
6: 八根，我们用二的 n 次方来计算。
1: 对，
0: 手太快了，数不过来，
6: 所以这个就跟玩魔术一样。当这个面呀拉到第八扣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叫呀香柱条。
1: 好吃。这个
2: 这是多少扣？
6: 这个就是第八扣，
2: 第八扣
6: 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
2: 平时我们吃的面条就是这样的。
6: 对对，
1: 可以下锅了。
2: 八扣有多少根您知道吗？
6: 当这个面拉到第十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水煮了，可以烤制成我们上西的小点心一窝丝。
7: 到第十扣的时候就不能用水煮了。
6: 对对对对，
0: 面越来越细了。
6: 现在12扣，
1: 12扣，
7: 12扣了，
2: 已经像头发丝儿一样了。
6: 这8000多根，
7: 这是8000多，
2: 8000多。再来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记录的数据，16300啊，
0: 就是他自己当时创造的记录。
7: 16000多根了，哎，
2: 这就是记录的状态。
7: 它现在好像比那个咱平时用的那个针线那个线
2: 要细，
1: 要细，
0: 要细，
1: 细得多，有点头发丝儿那个感觉了。
6: 好，那么我们还要拉一扣。
1: 这14扣已经结束了，朋友们，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第15扣，看看能不能行。15扣，哎呀，朋友们，这就成了呀！哎
7: 呦。太细了，
0: 32000多根，
1: 哎呀，好漂亮啊！它好像那个纱帘儿。
6: 15扣，那最后这个面呢会达到浴火即燃，遇水即化。哦，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遇水即化的一个试验。哎
2: 呀，真是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哎呦，哦，
1: 哇，进去就断了，进去就断了，
0: 变成面汤了。
2: 哎呀，太厉害了！
1: 细度的面能做什么美食？
6: 这可以做成我们山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点心，叫一窝丝。
1: 王大哥，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为了体现我们山西人对这种面食的这种情有独钟呀，我也想加一些情景剧在里面，让大家除了直观的从记忆。

0: 上能感受到，能品尝到，透过这种情节能感受到我们山西人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这种厚爱。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汪张龙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这边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组选手啊，可了不起，他来自于咱们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别看他才14岁，但是呢，他已经拿到了咱们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
1: 哎，这不就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小选手同样14岁，同样也获得了小梅花奖。
2: 咱俩找的是一个人呢，
1: 要不去看看
2: 看看。
3: 一大大抬走，一大一踩踩踩踩踩踩，注意手型，对话拿好，脚背绷直立腰，一大大抬，要立住。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把我们蒲剧的特技敲弓椅子弓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4: 老师放心，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来吧，咱们的第四组共同推荐。
5: 没错，大家好，我叫张燕兰，我们今天一起和运城市临沂县卓义村的王万宝书记给大家带来了水果。
6: 大家好，我叫吴一希，现在由我们的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水果到底有多好吃吧。
7: 全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7: 我们临沂的水果具有各大色艳脆甜爽口绿色生态的特点。我们临沂的苹果吃一口甜半天，吃到嘴里没有渣，一吃到我们临沂的苹果就离不了了。
2: 吃着这么优质的水果长大的孩子，他演的这个节目肯定精彩。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小梅花小演员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没发现一件事吗？这个鞋没跟儿，它就是立起来的，只有脚尖是着地的。这是硬的吗？底子是？
1: 是软的，就是重心不往前放，你往后躺它就倒地上了。啊，
0: 哦，这个鞋叫什么？
1: 敲鞋。
0: 那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的，
0: 来。哎呀，谢谢妹妹，记紧点啊，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支点，我的脚，我觉得我可能站不起来了。
3: 你这蹲在这儿做任何动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这鞋穿上了之后就不脱了？
1: 不脱了。
3: 一天能穿多长时间？
1: 最少就是6个小时起步啊，就睡觉的时候脱。
4: 穿完了是吗？来，
3: 走两步。
4: 你确定不要扶？
5: 你就往前正常走几步，我看你能走多远。
0: 我是在正常走啊。
5: 对，往前走。你别横着走，你别学螃蟹。
4: 他自己觉得正常走，咱们看着不正常。
0: 咱们蒲剧小演员走路一般是个什么姿势？
1: 只能走这只脚的一半，膝盖夹住。
4: 大家闺秀这种感觉。哎呀哎呀，小米可以啊。小米，
0: 你们是看不见我脚趾抠地的样子的。
4: 慢点慢点。哎呦，
0: 太难走了，就是煎熬，大拇指头真的好疼。哎呦，小腿也要抽筋了。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挂画，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美，然后整个造型也很好看。我想学几个经典动作，能教教我吗？
1: 可以的。第一个金鸡独立。
4: 来，
5: 你也没穿敲，你来回蹦。
3: 我没穿敲，我也站不稳。
4: 慢点儿，
3: 金鸡独立不错，
4: 漂亮，快成了。
0: 要抽筋，不行。下一个
6: 回头望月。
0: 哦，这个看起来行。嗯，这个也不太行。哎呀，这个怎么？哎，
4: 真漂亮，人家做的。
1: 你坐这边的吧，这边是正的，那边比较难。
3: 就上去了。来，米，这个是你的。来，
0: 我就在这个地方。
3: 你站这儿看。
4: 哇，哎呦，还要往下探。
3: 行
4: 行，掌声呢？
3: 能行吗？
4: 收。哎，
3: 好
0: 疼，真疼，真的好疼。就别说做动作了，我就是这么捆着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他都疼。
3: 小米呢，只是刚才体验这一下子，对于我们的两位小演员来讲，这可是未来要一辈子的坚持的一件事儿。在这儿呢，向我们的两位小演员以及所有的戏曲的工作者致敬，非常厉害。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5: 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小梅花，就是在这个敲弓里边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动作？
1: 盘根。
5: 小米啊，你肯定是来不了了，咱们让两个小梅花现场比试一下，让他们现场一块儿，咱看看他们两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可以。你们有没有就是记录过自己最长时间盘根
3: 盘了多久？
1: 我们戏里面练有3秒，然后我们就一般就是会多撑个5秒多就起来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
0: 想不想试一下？
1: 想，
4: 挑战一下。哎呦，
0: 他俩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
5: 计时开始。
3: 哎，这个是，哦，
5: 哎呦，哎呦，哎呦，
4: 天哪，
5: 就靠一个脚尖儿。
4: 我觉得这个动作，说实话，能撑10秒钟都已经算是。
0: 这个就是在地面上
3: 做不了，
4: 地面上都做不了。
0: 你知道，就是我们之间啊，有一个非常
5: 32秒了
0: 强烈的对比，他俩就那样就稳的，我呀站都站不住。
5: 40，
4: 而且人家精气神啊都特别的稳。
3: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4: 对，
5: 50秒了。哇，
3: 太强了，就这个动作我们平地都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
5: 1分钟。
4: 哎，太棒，
3: 而且特默契。
0: 穿枪我自己亲自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很容易受伤，脚趾头也好或者脚踝也好。你们两个受过伤吗？
1: 受过，就是穿枪在椅子上跳那个交叉跳的时候，从椅子上直接躺着给掉下去了，然后脚腕给崴了。
4: 受过这么重的伤，你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1: 能，可以，因为要上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哇。
0: 我就这么穿着3分钟我都坚持不了，真的，就是你站在这儿就是不动你都坚持不了很久。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就是能够知道你们在背后付出了有多少常人不能忍的苦和痛，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感谢你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来。我看到老师也在下面默默的抹眼泪，
4: 骄傲，而且
2: 感谢我的老师能让我获得我自己最高的荣誉，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老师。
0: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师上台好不好？
7: 他们两个刚才说穿敲其实6个小时那是最少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中午吃完饭午休1个小时，然后又穿到6点，然后晚上7点又到9点还是要穿，然后下课以后我会给他们加练，再加练到9点50，然后他们一天算下来最多的是穿10几个小时。
0: 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是2朵小梅花，其实从山西省普及艺术院走出来的整整有81朵小梅花，
3: 一代一代的传承，

0: 打造属于山西的戏曲专属名片。
1: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2: 是的，
1: 再次谢谢你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七组竞演嘉宾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关。那我们首先请出刚才竞演的七组选手，重新回到舞台，
2: 有请。现场30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将手中的丰收特产西魏的自磨面粉投给你喜欢的那一位竞演选手，获得最多的那个人就会成为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
1: 咱们的8090以及小梅花姐妹共同拿到了本场人气选手，
2: 恭喜。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全员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3: 我们这里的十杀龙眼丰收了，我们的十杀龙眼果核小，果肉厚实爽脆，果实甜度高，可食用性高。
4: 得天独厚的山地水土孕育出我们安州的红阳猕猴桃，金黄果肉，嫣红果心，果肉饱满清甜，欢迎品尝来自安州黄土镇的这份山野甜蜜。
5: 我们的板栗绵软甘甜，欢迎大家来渤海镇做客。
6: 我们的雄丰收粉番茄丰收了，我们的番茄汁儿多，酸甜可口。
7: 我们的猕猴桃自然生长，皮薄肉厚，汁水足，软糯香甜，味更美。
8: 我们的龙家辣椒古法田间种植，果肉厚实饱满，辣味十足，自然更健康。
1: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刑，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禹的，禹仔，禹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禹水水这个名字了。
0: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湖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1: 这一个母亲河湖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0: 禹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
1: 立昂，
2: 立正，
1: 立昂。
2: 接下来好玩的项目要不要玩？
3: 三农群英会，讲述浙江新一代农创客于水水，探索

0: 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了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存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现在的话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要检查掉，
3: 一滑下来以后，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0: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3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0: 夏日炎炎，雨水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1: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0: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4: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这来场雨吧。
1: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有雨，
4: 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1: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
4: 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
1: 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
4: 不行，
1: 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4: 看我也是专业的，
5: 专业的是。
0: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1: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

0: 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1: 这些项目都安排。
0: 你们总共几个人？
2: 一桌十个人。
0: 我总共几个人？
2: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0: 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九桌呀安排。
2: 你老师，你
0: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2: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0: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没事，你是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2: 不是放好的问题，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
0: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3: 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0: 我用5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3: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余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4: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当余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0: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哦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就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的走了。
3: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0: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3: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0: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3: 也是这一年，余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0: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1: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2: 他那个锁扣松下来了。
0: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余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1: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2021年3月，余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余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3: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下
0: 更让余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4: 昨天晚上在都2点多了，早睡觉摸过能吃会吃得消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们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了。
0: 小鱼儿，余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5: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陪在一起了。
0: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5: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0: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2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6: 可以卖到20-30万一斤。茶叶是谁发现呢？
7: 真的？
6: 他是怎么发现呢？
7: 自己生产。
6: 对，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的，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72种毒。那他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一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0: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8: 这样子，就像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芽。
9: 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0: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10: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0: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余水水一把。
10: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
0: 30人。然而陈丹和余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10: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他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1: 也不会是过多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也好，想法也好。
0: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

0: 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1: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雨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雨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1: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于水水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2: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1: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2: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3: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0: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鱼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雨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雨水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3: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0: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雨水水团队，
3: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但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4: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5: 攻击教练过瘾吗？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赣州明星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精工细作，品质之选，沈斯顿门窗，匠心好肥，值得信赖。清规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
8: 买帽子，我选吉鸟品牌，值得信赖。
6: 海南汉腾别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湖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地博车品，打造舒适的驾乘装备。星河微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统号油烟机，精工细作，自在烹饪。
0: 雨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9: 像我们这种七十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雨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我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0: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 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10: 十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0: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于水水心里都清楚。对于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11: 对于我们全民村整个里约来说，如果说没有于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他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全民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12: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来，给你们加油动力。
4: 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0: 每到这个时候，于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
4: 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13: 开心兴奋。第一次下水才
5: 过瘾吗？攻击教练过瘾吗？
13: 过瘾。
4: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坐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0: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于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于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1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单点的这个效果跟多
4: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11: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对，
1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留不下。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0: 晚上6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14: 欢迎来到直播间，台风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话营地灯光重新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每一句诗句里面都代表的不同的意思，看这个青春恰自来，你的青春在哪里呢？来我们营地里面把青春释放出来吧。
15: 然后又刚好抽到我儿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16: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0: 好累啊！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拍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订，做了一个订单。
1: 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0: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再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2: 收到，收到。
1: 夜已深，于水水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0: 老婆小孩还是在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把这个乡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

0: 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邻居都会说，哎，水水，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甚至有时候凌晨2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就是蛮辛苦的。
1: 好房子要格生，好材料就找广州东升，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鱼肉火锅，专注品质，用心服务。
3: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喜丰庆，湖南海七食品有限公司。
2: 梅芳小院，赣州本地菜，优选好食材。专注品质，诚信为本，茶干耳王。实力铸就品质，乌特牧羊叔叔烤全羊。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深圳腾博软体家居有限公司。
1: 匠心守护宠物，品质恪守初心，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品质生活从百家诺开始，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江苏团圆家居有限公司。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地不图厨具匠心灶。
3: 锦竹轩粤菜园林食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营养令，精心呵护，品质为您。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我的个天！百步穿杨，百发百壮。
1: 我打小就有那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当然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对呀，
1: 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
1: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3: 哦，我的天哪！
0: 差一点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1: 是吧？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拨盘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枚了，
1: 真厉害，
0: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我有，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3: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1: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2: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存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起了，
0: 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呢？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啊，还有椰子呀，啊，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哦，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哦嗯。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哇，掌声，这得有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0: 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1: 这个可以试试。
2: 好，
1: 要不要试试？
3: 好，试试就试试，
0: 想不想看？
1: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1: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1: 可以，来。哎，
5: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别拽我，别
0: 拽我，千万别拽我！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6: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7: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东方烟了。来，大家给他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
0: 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1: 但是蓝大哥
0: 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0: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庄》。
1: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七级台阶，第一级台阶两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是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有请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中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铁砂掌，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哦，
0: 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3: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4: 骨头肉。
5: 鱼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3: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3: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3: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3: 不软。
0: 不是蛇哈？
3: 不是。
2: 感觉像乌龟。
3: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3: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3: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3: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3: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3: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3: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3: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3: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3: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6: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举起来，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7: 抬起，立正。
6: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3: 好的，我跟他讲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0: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3: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3: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我现在遛鳄鱼。好，
3: 他要走了。
0: 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3: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0: 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1: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2: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2: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0: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8: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云，太厉害了。王老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0: 为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
1: 哦，
0: 对，
1: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梨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梨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梨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1: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0: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1: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那个吊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这个弹呀，它往哪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

0: 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1: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0: 啊。我刚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2: 三二一，
0: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有点感觉。
2: 可以可以，
0: 对。
2: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2: 脖子接？
0: 对，10个。
2: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我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一次，两次，三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哇！
4: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哇、哦！
0: 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5: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6: 吴老师，吴老师，
7: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7: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5: 老师过来，
7: 我，
5: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5: 太棒了，
7: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7: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5: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5: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5: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5: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哦，

0: 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1: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0: 哇，陀螺来，哇
2: 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0: 来吧，
1: 3、2、1。

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华哥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0: 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啊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汁鹅

0: 削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1: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六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八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五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兴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3: 基本上都有数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爬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螺丝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兴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兴哥爬螺丝，兴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

0: 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它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星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1: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是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0: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2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星哥星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

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400啊，
2: 真的
1: 啊？你怎么回事？自选吧，那
3: 有缘。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音怎么
1: 说？用力。
0: 虽然他吃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鱼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4: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制。

是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0: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一直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大概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损

0: 宜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在边啊。
0: 锡金穿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是下面那一头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应该呢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五六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六七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2: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成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0: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2: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了。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肌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

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妈信。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啊！
2: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现。

0: 场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1: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0: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现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部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

0: 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
1: 爱根宝，爱根宝。
0: 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蹬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2: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

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三月三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拨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

0: 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8: 第三站，相约天津民和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暴。

他们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

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鹤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田间地头有答案，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民，绘就健康中国新图景。国产农机装备新装上阵，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从炫技展示到居家服务，机器人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鲜活鱼货大量回港上市，鱼哥鱼嫂线上线下同步售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

0: 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有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
6: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1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5: 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